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看到馒头小哥在说啊，说听了很多年了，但是头一回发消息。我是在新野，南阳新野是吧，说这儿的雨呢已经下了三天了，说现在还在下，所以搞得心情啊都不太好了。那周边的通行情况或者说其他情况怎么样，馒头小哥也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啊。你看虽然说咱们郑州或者说郑州的周边现在已经逐渐的雨势减弱，变成了阵雨或者是偶尔有一点小雨，但是还有一些地方仍然是持续在下的。也欢迎各城市的朋友可以说一说你所在地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因为雨而起的，就说到了你的第一台车当时买它是个什么样的契机。因为下雨天嘛，好多人都会觉得说还是开着车方便，不用被雨淋，上下班什么的也便利得多，由此就衍生出来了这么一件事儿。当年你是为什么买的车呢？李帅就来互动了，说车是2017年6月份买的，孩子呢是2018年2月份生的，所以买这个车当时就是为了提前给孩子买的，就备好。我就发现就是给买车是因为孩子的，在我们的车友当中占了很大一部分，都是为了小朋友来了之后更方便。
2: 对，就是也往大了说，就是为了整个家嘛，啊，让家庭出行啊，不光是孩子，还有媳妇儿啊，是吧？整个家人出行半径增加了，然后出行的便捷度、舒适度提升了。然后还有这个叫小馒头小哥啊，馒头小哥说，刚才说到了这个第一次发信息，然后他们那边呢目前还在下雨，我们也再次征集一下啊，您所在的这个地区现在呢还下不下雨？下的大或小，有没有积水点信息，也可以发到我们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啊。还有一位1995这位朋友说，连霍高速西向东中州大道的下站口有一辆货车爆胎了，在左边车道。连霍高速西向东中州大道的下站口有一辆货车爆胎了啊，在左边车道。
1: 你要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小心避让啊，尤其是现在整个道路也比较湿滑，大家也在路上的时候得提高警惕，跟前面的车辆把距离拉得大一点，再大一点，给自己一个足够的反应时间。
2: 听风的小蚂蚁说到了航空港区京港澳高速北站附近呢，这会儿雨又停了。刚刚不是有几位朋友说那边在下雨吗？现在停了。然后一个就跟我说东区现在在滴星。
1: 哎呀，又开始了滴星。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车里面放个雨具的啊，别一不小心就是觉得这个天差不多了，掉以轻心了，出来了半路又遇上一些阵雨什么的就麻烦了。
2: 对。还有那位书生想象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说到买车最大的感触，他昨天不是也说了吗，他那个第一辆车也是老爷子的，第二辆自己买了一个这个七座的 SUV， 说最大的感触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依稀还记得2年前提车时满心欢喜激动，恍惚间2年就过去了，一路相伴走过许多路途，也才感慨时光匆匆，愿好好珍惜当下，不负眼前的光景。
1: 也是很感慨啊，2年的时间，那还是个新车呢其实。再开一开，再开一段时间就是油车吗，就可以用我们的万能通了。
2: 对，现在也可以备着啊，反正这东西能放。然后白友博这位朋友说，和直播互动是在这里发吗？对，就是在这里。啊，直接发来就行了。米哥说他第一辆车呢是2002年的松花江。
1: 哎呀。
2: 当时买车就是一个工作职业，那个时候我们家老家车少，天天有干不完的包车的活。说一年之后呢换的昌河铃木，然后后来呢来郑州买的桑塔纳、丰田花冠、卡罗拉还有宝来，
1: 嚯，
2: 累积下来最少得有8辆车左右了，包括出租车。
1: 米哥，你说那个松花江是不是？我印象里是个小面包，然后是一个绿色的，是个绿色的那种松花江，是不是？
2: 松花江银色，它可能有别的颜色吧？
1: 因为我记得
2: 一般跑得多的是那种银色的。
1: 我记得好像是个绿色，有个绿的颜色，还挺别致的，就很像那个邮局那种绿色。
2: 绿色的，你说的那个是吉姆尼。吉姆尼那款小车绿色的比较多一点，
1: 好像就叫松花江，勾起了我的回忆了。很久以前的事儿，就我小时候感觉见过这样的车啊。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都来讲讲自己的第一台车的故事。
2: 是，糖宝好甜说到第一辆车是因为媳妇儿上班20公里，2015年咬咬牙买了一辆小 FO，
1: 嗯，
2: 小 FO 是什么？
1: 什么呀？
2: 不知道这个是小 FO，、
1: 哦、
2: 小 FO。
1: 嗯，
2: 说2018年呢，女儿出生啊，买了一辆速腾。2022年呢，有了儿子了，现在呢，买了今年买了途观。
1: 哦，就车大一点嘛，一家人出行更方便啊。
2: 看看从小车到速腾到这个途观，
1: 嗯，
2: 这见证了生活的变化。
1: 是的，
2: 咱家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是吧？嗯，还有苏小喵说到了。这个
1: 啊，他是跟我们分享孩子去夏令营的一些感受，说的还挺长的。说首先是我儿子去了，去参加咱的夏令营了。
2: 嗯，
1: 然后呢，我去接他的时候，我就问他，你给这个夏令营打多少分？他说打99分。
2: 嗯，
1: 然后呢，这个苏小喵就提醒咱们俩说，你们不要骄傲啊。他还没说完呢，还有反转。
2: 哦，
1: 说后来在家歇了几天啊，这个
2: 吹空调吃冰棍
1: 啊，对，看看电视，然后又说，哎呀，在家还是爽啊，在家。哎呦，
2: 哎呀，这个人都有惰性，人天性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偏懒的。
1: 为啥说咱要培养孩子呢？
2: 就没有，
1: 就是让他变得更好嘛。
2: 就很极少极少有那种天生的勤快人，或者天生特别自律的那种人。所以人的本性啊，还是偏懒的。
1: 哎，
2: 但是正常。
1: 但是他说还有，他说真的很有好处，就是现在还是我要求他，说早上起来你还是叠被子啊，说人家也是痛痛快快的就接受了，而且呢，说这个每次都给我表演豆腐块。哎，你看在夏令营学的这技术学到身上了，
2: 是吧？艺多不压身呢，啊，是吧？这就是一个技能了，到时候写到简历里面。
1: 我会叠豆腐块。
2: 还有他说想起了有一句话。如果足够尊重孩子的天性，那么你会发现孩子的天性就是怕苦怕累怕学习，又懒又馋又贪玩。
1: 你别说小孩了，咱大人也一样
2: 一样。我说了、哦、人的天性就是这样，
1: 那能躺着谁还愿意坐着呀？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才需要咱们一是大人以身作则，对吧？然后给小朋友起一个好的榜样作用。再一个呢，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得多督促孩子，你不能说我就是尊重他，所以我让他哎呀自由生长快乐童年，他这个就太过极端了。
2: 对，
1: 凡事就是一个度的问题。
2: 所以借机啊，再来推荐一波咱们的夏令营啊、现在已经是八月过半了啊，八月到一半了、还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家长也可以在剩下的时间当中呢，给孩子报一个我们的夏令营。这样的话呢，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也许没准儿能让他养成一个更好的一个习惯，
1: 嗯，
2: 更自律的一个品格，更坚毅的一种他这个状态，
1: 嗯，
2: 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依然是三条线路啊，郑州的陆军、青岛的海军和湖北的空军各有特色，玩的项目也很精彩，有些甚至很刺激，但是前提都是安全。
1: 嗯，
2: 我们有专业的生活老师，还有专业的这个教官，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陪同，所以您放心啊，安全性方面不用担心。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解了。
1: 是的，
2: 直接报名也行。
1: 哎、看完苏小喵的这段话呢，也想说这个小喵啊，咱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啊，别把这个一颗心全扑在孩子身上了。日常给自己一些休闲时光也很重要，比如说睡觉之前呢，给自己做做护肤啊，是吧？也是享受一下那个过程，让自己变轻松、放轻松。各位爱美的女士，还有呢，七夕节想要给这个另一半送个礼物，找一找高级感礼物的男士们注意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三件套，反正跟着爆款商城呢，就可以享受更多的价格优惠啊！兰蔻精纯也是知名的护肤产品，那这个礼盒呢，直接就包含了精纯的精华水150毫升，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还有精纯眼霜20毫升，补水修护都给包圆了。眼霜嘛，主打就是淡化眼周的细纹，熬夜追剧也不怕，它那个质地就像炼乳一样很丝滑，还不容易长脂肪粒啊，这个很重要。面霜是轻盈版的，里面有那个玫瑰精粹、玻色因，轻薄吸收也快。精华水呢，又是水又是精华，拍完之后呢，皮肤透亮，它也不卡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太给力了，旗舰店这一套要5000块钱，但今天我们的七夕专场，大家下单只要999就可以一套到手。刚才也要提醒大家说，商城呢也送每位朋友一张兰蔻七夕专属代金券100块，这样算下来呢，到手就只要899了。格外提示是，这个有效期就是今天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昨天今天两天时间嘛，大家发大牌两个汉字，抓紧时间来抢单，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七夕送他就可以选择这份精致的宠爱啊。每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送 大牌。
2: 嗯，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啊。继续看看微信上这位说到这个第一台车，大家还记不记得买它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什么样的当时那个情景。对方正在输入这位朋友说2017年股票中签入手了小飞度。哦哟，
1: 哦，小飞度，
2: 那你看来中了是个大肉签啊。最近那个语数有没有报上啊？最近啊，有一个大签儿啊，有一个大签儿，宇树科技。
1: 哦，
2: 各位股民们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1: 嗯，
2: 这位朋友，你看2017年的时候，一只股票中签足以买一辆小飞度，你想中的可不少啊。哎呦，好，还有一位这个，我再刷新一下啊。在哪里
1: 啊？再来看看其他人第一辆车的故事。
2: 小刘说到了，说仙哥，你是不是看我的 QQ 了
1: 啊？
2: 我刚打开，说看看我那时候啥时候买的车，打开一看，12年前的今天，
1: 就今天买的，就这么巧啊！
2: 嗯，
1: 正好我们说这个话题，正好你是当年这天买的车。
2: 是的啊，你快把你的 QQ 密码改一下，
1: 怪吓人的这。
2: 还有没有？这位，来听听，
1: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
2: 这位朋友怎么说的啊？金箍以待。
3: 看来这个第一辆车是冲动下的产物，不是我一个人。
2: 冲动下的产物。
3: 我记得我当时买第一辆车的时候，应该是腊月25还是26？考了驾照，当时应该是郑州的最后一场科目四考试。我考完了之后，中午的时候在等驾照的过程中，我问教练，我说有时间没？教练说有时间，有时间跟我再看车吧。结果我俩就开着车，当时去了一个福特的4S店，看了一台 SUV。结果他说星期天取不到车，隔壁是个别克的 4S 店，就去别克店里看了一下。销售说车有现车，能取到车，结果我就直接买了。第二天开着车回老家过年。
1: 回家过年，买辆新车回家过年。
2: 我的天哪，大家这是买车如我买可乐。
1: 哎呀，根本就不犹豫啊。
2: 他说就去在这个驾校等待的这个拿照的这个时候，然后就直接就去 4S 店去看，这家没有现货，好，你没有，去隔壁看。隔壁有，好，那就买。
1: 哎呀
2: 都这么简单吗？都啊。
1: 所以你昨天说起来这事儿的时候，你还说，哎呀，第一台车大家肯定是来回比对犹豫很久，最后痛下决心。你看看现实中咱们的朋友们啊，这消费力。
2: 这哎。
1: 提醒一句啊，这个车你买了，车险你可记得要配好啊。
2: 那是啊。
1: 很多朋友其实只买那个交强险，但是你知道只买交强险，万一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故，你的理赔方面可能就没有能够兜那么大的底了。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说，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该办车险的朋友抓紧时间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上，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的来帮你研究研究咱到底适合买什么样的车险。前一段时间呢，有位朋友遇上了件麻烦事儿，就是他的车险倒是办好了，买了车损险什么的，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但是对方说我没钱赔你，说这怎么办呢？
2: 对方只有交强吗？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这个我们的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呢，就来跟他讲了，说查完了，你确实当时买的有车损险，所以可以走这个叫代位求偿。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点讲，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给你，然后呢，保险公司替你找对方追偿，这样一来，你就不用跟对方。

0: 扯，也不用自己去垫钱，是不是省时省力省事儿？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都非常的顺利，所以咱们这位车友也很满意。在这儿呢就要提醒大家，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买了车损险，这个就是在交通广播买车险的好处了，就是你不是一个人，需要服务的时候有真人坐席来帮你这个处理。您打开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啊，发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留下电话就行了，我们的坐席会主动联系您的。
1: 嗯，哎，你看刚说完车险呢，有一位叫做 VI 的朋友啊， VI 说向交广表白
0: 啊，怎么回事，
1: 说前两天在交广买的车险真便宜，
0: 嗯，
1: 说对比了好几家，还是你们这儿便宜实惠。
0: 咱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1: 好用，
0: 是是是、
1: 啊、能关键时刻不掉链子，能给你兜底，便宜只是一方面、
0: 嗯
1: 啊、感谢 VI 给我们发来的提醒，这刚恰到好处啊！刚说完广告你看这回馈就来了，
0: 可不是吗？大家可以发车险啊，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
1: 嗯，然后还有哟，大家的这第一台车都来了啊，都说到了，我的第一辆车呢是2010年买的二手的一款宝来，
0: 哦哦，
1: 啊，也是有了我们老大第二年买的车，
0: 嗯，
1: 因为呢有一次回老家啊，长途汽车中心站坐大巴，因为没有到发车时间，就在车外候车，当时刮着北风，下着小雪，哎呀，把老婆孩子冻得瑟瑟发抖啊，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好坏也得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0: 对对对，咱就是买一个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一个小车就可以了，代步工具就行，起码不用挨冻了，夏天不用被晒了，是吧？
1: 是的。还有刚才说到这个白有国，他问怎么互动啊、
0: 哦、
1: 就在这里互动。他说十几年前媳妇说买车啊，我出差了、
0: 哦、
1: 说好价位就让他和小舅子直接去买了啊，带回来车牌号什么的都弄好了，
0: 就省事儿的很，基本上跟媳妇儿说是去拿着钱去吧，给你说好了，只要这边钱一付、嗯、那边车开走了，
1: 对，
0: 是吧，省心省事儿。
1: 嗯，还有一位这个看看在哪儿呢、这个啊，小强啊，有我们的老朋友了。小强说第一辆车是2020年买的，新能源二能源2020年买的旧能源车，
0: 旧能啊油车
1: 旧能源。说当时我在江苏宿迁上班，女朋友呢在江苏的盱眙，说每次见面呢太麻烦了，然后要各种转大巴呀打车呀、
0: 啊、
1: 后来呢买了车每周都能去见面去玩。
0: 嗯，
1: 后来呢22年来郑州上班了，一辆车不够用了、嗯、所以又买了一辆新能源、
0: 嗯、
1: 啊，旧能源加新能源，这现在呢新能源车都跑了12万公里了啊、
0: 哦、
1: 不是不是，哎等等，我看你打的是个十百千啊，12万公里了，旧能源车才6万多公里。
0: 嗯、哦，所以你看看这当时能不能想，就是能不能联想到说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1: 这就是爱啊。
0: 对，反正现在人家小强也已经当爸爸了，我们都知道啊，前一段时间迎来了自己家的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呢更要在一些特别的日子多给你的那个他表达表达，说媳妇儿辛苦了、
1: 嗯、
0: 对不对？怎么表达呢？七夕是一个很不错的契机，你说一束鲜花吧很热烈，但是呢它没几天它容易凋谢，那怎么办？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可以来下个手。这款足金吊坠造型首先非常灵感，就是来自那个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嘛，整体线条比较纤细灵动，戴上很显那个脖子的线条感，再配上这种传统的路路通转运珠的设计，就寓意着事事顺心，也满满的都是祝福。大家发秒杀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看到珍妮给试戴了一下啊，有一个那个试戴图，大家可以去参考参考。那么这款的吊坠价格是1299，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只要238，零头的价格就拿下了，而且我们还再送这个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着鸿运当头啊，送人也比较有诚意。周六福品牌官方授权，配有品牌的礼盒礼袋，还有国家权威鉴定证书，可以放心买。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最近呢也在做一个大转盘的活动，大家发了秒杀进入那个页面之后，最上面的头图可以点击一下，没有空奖啊，发秒杀、
1: 嗯、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刚才好多朋友来纠错了，说刚才一位朋友说的买的第一台车是小 FO 嘛，我说小 FO 是啥呀、
0: 嗯、
1: 后来大家说那是 F0。
0: 哎呀，是是是是、
1: 就当年的比亚迪的 F0、
0: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对。
0: FO 确实是没想起来是什么。
1: 对，他打的是 FO， 那个 O 很小，然后零的话，哎，就能一看大家发的这个就想起来
0: 了。
1: 感谢各位，
0: 谢谢 ZY 等等很多朋友。
1: 小燕儿说 ，F 零就是比亚迪之前最小的一款小车，我们一般都叫 F 蛋。
0: 是，我也有印象，这车有印象。
1: 然后这个小燕我也看了，前两天没，就是今天没参与我们的第一台车的话题。前两天在。买车找飞扬里面准备卖车了，
0: 准备换了，
1: 是卖你的第一辆车吗？我看看，
0: 换新车了是要。
1: 8月6号啊，前上周了，说2022年1月的这个某款车公里数是多少，白色多少钱，
0: 能不能给我估个价？挺好挺好，说明咱又有新的预算，又准备
1: 新目标了，
0: 对，有新目标了，
1: 对啊，好事啊，好事。还有这位朋友说2017年研究生毕业，2019年呢买了第一辆车，这个宝马三系，说以为买过以后呢会开车环游中国，结果现在只要看开2个小时的地方我都不想去。
0: 为啥呢？
1: 觉得累，
0: 开车累，
1: 我回荥阳都坐高铁。
0: 车在那儿吃灰呢。
1: 我跟你说，那是还好到荥阳没有这个航线，要不然的话你回荥阳你得坐飞机去。
0: 哎，这就每个人对车的感受是不一样，有人就特别爱开车，有人就是觉得哎呀开车特别辛苦。
1: 太对了啊，有人觉得一路开车是一种享受，而且不喜欢坐车喜欢开，有人喜欢坐，
0: 对，
1: 有人喜欢坐，也现在连坐的也不想坐。
0: 所以有时候你找对搭子很重要，你可以找一个爱开车的，你不爱开车刚好你俩就可以凑到一块儿。
1: 实力，还有看看这个文先生说的是第一辆车是2018年买的。哈佛的 H2 蓝标，然后目前开了90,000公里了，这个现在也换了一次电瓶，其余的没一点问题，
0: 表示很满意，
1: 还是很结实的。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你的第一台车的故事。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虽然啊，郑州这个雨停了，但是呢，我们刚才看了看天气预报，咱们省内的一些地方，像南阳、平顶山，还有这个商丘等一些地市呢，可能还会有雨。但是呢，通过这个云图来看的话，也不大。所以呢，想问问大家伙，您所在的这个地市，现在所在的地区有没有下雨？下的大或小？有没有积水点啊？这几个问题，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向我们发送过来。
0: 再一个呢，郑州以及周边的朋友也一样啊，虽然你看这个雨啊是差不多停了，会有一些阵雨或者小雨出现，但是路面其实还是有些地方比较湿滑的，各位千万注意跟前面的车辆拉开一点车距啊，保持好您的车速，别因为着急去加塞儿啊变道啊，一不小心引发事故那就更麻烦了。
1: 是的。
0: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所以这两天我们也会跟大家推荐各种各样的礼物啊，都要提前准备，别临到了这个节日跟前再来着急。那马上请进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杨杨，看看又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物。早上好。
13: 早上好，谢涵、李现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杨杨。说到七夕节了啊，一到七夕节的时候，很多男生朋友们压力倍增，送点啥好呢？都在发愁，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 UP 商城直接给大家准备了。哎，我们特别适合来送给女生朋友的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儿。哎呀，你不管男生送给爱人、送给妻子还是女生，咱们买来自己犒劳自己、取悦自己都是非常合适的。您这会儿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先发秒杀，您先看着，我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款周六福的爆款足金单品呀，它主要是造型选自于古典的杨柳小蛮腰，它整个线条特别纤细，特别精致，你戴上之后你的脖梗都被拉长了，又温柔又显气质，而且同时呢，它还融入了路路通转运珠的一个设计，寓意是路路通畅，万事顺意。你看它这个寓意送给谁谁不高兴呢，是不是？而且今天呀，我们这个价格我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原本周六福的999的足金小蛮腰吊坠啊，1299。哎呀，这个钱掏着还是有点心疼的。但是我们今天UP商城主打一个实惠，给到大家的价格238，零头都不到。别着急，今天你下单我们再送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这个红玛瑙手串特别好看，咱们中国人都喜欢这种红红火火的颜色，寓意鸿运当头，金红搭配又有质感又有好彩头，送人非常有诚意。238拿下我们的金饰品加上玛瑙手串，赶紧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过来吧。
0: 嗯，那这个价格其实也相当的实惠啊，但是这个库存呢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只有最后的50单了，卖完呢就直接下架了，所以感兴趣就发秒杀就行。
1: 秒。好了，来继续看一看咱们朋友们在微信上的互动屏啊，这个互动的信息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啊。恰恰就说到了，说我就是坐车晕车，开车特别开心。
0: 哦、对，自己掌控。
1: 对，小奋斗小青年说的，我第一台车呢是2014年的长安的逸动，就是刚需才买的。然后还有 MQ 说，本来跟老公说好的买的威兰达，结果呢没有喜欢的白色，要等。去隔壁卡迪拉克店里面闲逛试驾之后立马买了。
0: 你看看他们买车是不是就像随便买个吃的喝的一样。
1: 总之就是那天决定了我就得买。不管啥牌子啥车型啊，是买就完事了。
0: 这有点
1: 我就得买。
0: 这有点像什么，就是女生出去逛街了，那个心中都有个目标，就是我今天不管买什么我不能空手回去，不然我这趟街就白逛了。你怎么买车还能有这种心态呢？
1: 就是那个心劲儿可能到哪儿，我就是想要一台车，居然
0: 对
1: 没有那个白色，那这个也不错啊，价格呀，性能啊，那个款式造型什么都看着都可以，
0: 那我就得买
1: 一样嘛，买嘛，都是车，都四个轮，
0: 行、
1: 啊。还有这位，这个叫夜尽天明啊，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大喜事儿
0: 啊，
1: 他说我刚订完婚了啊，年底结婚。
0: 哇哦！再看看这张，
1: 恭喜恭喜，
0: 美美的照片儿。
1: 哎呦，这是订婚的照片，你看看。
0: 是。
1: 哟，不知道夜尽天明应该是这位先生啊，看名字应该是这位先生。
0: 是。
1: 长相你看，
0: 高大帅气，
1: 身姿挺拔。
0: 对对对对。
1: 这个英俊帅气，很干练。
0: 哦，我们旁边这个
1: 很干净。
0: 对对对对，旁边这个小姐姐穿的是
1: 那种，更不用说了，
0: 那种旗袍式的啊。
1: 啊，温婉可爱，你看看。然后小鸟依人，
0: 还有点小俏皮，这张照片拍的
1: 俩人订完婚之后的一张合影。哎呦，
0: 真棒啊，
1: 一对新人的、咱们也沾沾喜气。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是
1: 吧、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百年好合啊，
1: 百年好合，百年好合，
0: 我们又要见证一对小情侣最后组成家庭，然后迎来自己的宝贝、
1: 哎、想想就开心呐。
0: 怎么，
1: 你们新房子装修好了吗？
0: 我就知道你有什么事在后面等着。
1: 还没啊。哎呦，
0: 这不巧了吗？
1: 这还没装修，这是好事啊，这是啊。
0: 行行，快介绍你的吧。
1: 啊，你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啊，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什么叫透明装修呢？就简单来说是三句话。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明着给你说。第二，工人收多少工费，这个标准公开，不赚人工差价。第三，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啊，咱们还有媒体监督，所以不管您是新房毛坯还是什么样的，都可以把这个成本先算明白算清楚。怎么算呢？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装修两个字啊，就能获取自己家装修的成本清单了。
0: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平台上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关于你第一台车的故事，什么时候买的，当时又是什么契机让你下定了这个决心呢？
14: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 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

0: 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在征集啊，各个城市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还有没有在下雨，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随时跟我们说一说。
5: 半世烟雨说到了平顶山，现在呢还正在下，不过呢雨势不大啊。感谢您的提醒。还有没有其他地方的，像南阳啊，包括平顶山、商丘、周口这些地方的朋友？这位叫 Nico 说，从白沙到郑州市区一路下的滑滑的。下的滑滑的。看来东边的下的还不小啊。还有没有，我看一看。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其他的这个信息。好，那我们就来继续说一说这个大家的第一台车当时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境啊。随心这位朋友是一位妈妈啊，她说17年孩子出生，为了中午开车回家哺乳，买了第一台车。
0: 哦，这样方便一些。
5: 对。
0: 还有 Silence 说，又是送媳妇儿上班的一天了啊，这一天怎么了，说这个送完我再去上班。所以你看，对于他们家来讲，这台车就很重要，是吧？实用性很强，担负着两个人上班的使命啊。
5: 兔兔啊，兔兔刚才跟我们来互动了嘛，不是说就是买车，本来呢想买高尔夫，结果没货，去提了辆迈腾。
0: 我不管，反正我必须买到，
5: 必须得买。第二辆车的时候呢，就是想换电车的时候呢，去看了海狮，
0: 没有货，
5: 没有货。
0: 海豚我也买，
5: 买了个海豚。
0: 对，
5: 你就说，你看这个女生性格很，这个嘎嘣脆。然后她自己说了，说我就是那种啊，要买啥啪啪就必须就买。
0: 哎，是吧？
5: 啊，就赶紧买。不想再为这件事操心。说，但是呢，她说我的闺蜜啊，就是那种纠结，
0: 哦，
5: 说我陪他买车差不多看了有两年。说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啊，最后买了那个。
0: 最后买了另外一台车啊。明白了。
5: 就是他说，我就原话说，反正这么多品牌的不是广告啊，看看雷克萨斯，看看理想，看看华为，看看小米啊，最后买了辆宝马。
0: 而且是就没陪他看宝马，他买了宝马。哎，我发现是这样啊，就这个世界很有趣，每一个特别干脆利落的人旁边，他总会有一个纠结犹豫墨迹的朋友。
5: 为什么？这叫性格互补。
0: 对，我也有一个。
5: 你总不能两个叮了咣啷的人在一块吧。
0: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闺蜜，就是我们俩就是行事风格完全不同，每次有什么事儿我都说，哎，就这样办就行了，然后她总说，哎呀，你再想想，我们再那个考虑一下，讨论一下。所以我们俩每回对一件事情的决定都怎么说呢，都很拉扯。但是并不是说我说就这样现在马上干这个事儿就对，也不是说他纠结犹豫这个事儿就对，就完全是性格不同。但很奇怪，我们这么多年20年了吧，还是很好的朋友。
5: 对，因为在你们俩在对方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没有的一些性格。
0: 对对 对，
5: 可能是缺少的一些性格。所以才会互相一路这个弥补着，互相互补着，就这么玩过来了。
0: 是是，
5: 两个人要么都是慢性子不行，那再也做不了决定了。两个人都是急性子，那天天净吵架了。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说，在一些日子也可以给你的好朋友，给你的闺蜜也去分享一份礼物，这样也不错，增进你们的友谊啊。来，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份这个七夕的好礼物，就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昨天很多朋友已经下单了，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也是很多女生就是不用想，一说精华马上想到的就是它。一瓶兼顾了多重的护肤需求，关键它不挑皮肤啊，你干皮、油皮、什么混油皮全都能用，全年龄段都可以用，给妈妈用也不错。价格50毫升的官网定价900块，日常没啥优惠。今天咱们的价格到手只要299，299拿下这个精华还不算完，再送一个雅诗兰黛会员专属的橙色托特包，上面还有一条丝巾，你光这个包得多少钱啊？发送秒杀就可以。

0: 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3: 你好，谢涵。目前呢，受到降雨影响，省内高速青阴高速的二里头站，还有永宁高速全线禁止车辆上站。此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兰南高速的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晚上的8点恢复正常。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方向刚过了南四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出现了1公里左右的排队，大家请小心避让，从左边通行。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会发现有些路段很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会进行维修，其实咱们家的房子也一样，住的久了也需要翻新翻新，才能跟得上现代的一些智能家电的要求。那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需要装修房子的朋友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都会全程跟进。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徐谢涵。
0: 好，继续看看咱们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啊。打开交通领航之后看到了这几天呢，因为有雨啊，所以大家呢可能开车的这个开车出行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呢这两天早上的一些高架上面的压力会大。今天来说的话呢，有两条高架现在不好走，一个是中州大道，一个是京广路。中州大道从金水立交开始一直到航海路啊，金水立交到航海路之间南向北现在车多缓行，然后再往南边看呢，中州大道大概在子东路到南三环这一段的南向北方向也有一些车多啊，有一些车多。然后这是一条，还有一个是京广快速路。京广快速路呢，从快到黄河路的下桥口，北向南方向啊，北向南方向快到黄河路的下桥口这个地方开始出现了通行缓慢，后方排队到了兴隆铺路。
1: 大家在路上有什么补充信息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河南交通广播。
0: 对，好了，我们也继续看看整个这个再看东边的啊，东边这个金水东路黄河南路刚才看了一眼，这儿今天排队也不轻。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西向东，看看啊，西向东，快排到通泰路了啊，然后南向北方向快排到商鼎路了，东向西也有一小段的排队，等于是三个方向现在不太好走啊，东西双向和南向北。这是金水东路和黄河南路这个路口，不知道有什么情况。另外呢，就是中州的这个东三环和陇海路附近的东向西和北向南现在也是车多缓行。
1: 好了，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啊，说的是你买第一台车的故事，当时是为什么买了它，你还记得吗？别的不说，就是发现咱各位朋友买车那真是嘎嘣脆啊，非常的利落，就是冲动型消费啊，属于。
0: 对，这个 GEM 说到了二一年刚毕业那会儿啊，然后家人给买了一辆宝马的X3，说

0: 一点也不喜欢。22年结婚的时候呢，哎，又买了自己喜欢的雷克萨斯。
1: 哦，
0: 嘿嘿嘿。
1: 哎呀，你看看，哎，这感觉你从里面读出来了什么？一方面是家人对他的宠爱，后面到结婚了，又有了就是另外一个人给他的宠爱，就是很幸福的一段生活。
0: 哎，
1: 特别好。
0: 还有一位黄昏一棵草也说到了，第一辆车呢是03年啊。
1: 零三年
0: 啊，03年买的二手代号 E46 的宝马325啊，就当时的那个发动机代号 E46，说当时的那个车牌号呢，名字大写字母呢是数字325，后期呢因为有故障不想修了啊，就换了一辆丰田的锐志，到14年左右啊换了一辆奥德赛，到现在呢考虑塞纳或者别克的 GL8。说家庭的终极车呀，还是一辆 MPV
1: 啊，
0: 这是他一路买车过来换车的感受。
1: 你也能感受到他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是吧？
0: 最终的归宿就是一辆能让全家一块出行，坐得很舒服，空间很大，又很能装东西的，一台 MPV。所以你看现在大街上跑的各种品牌的 MPV 特别的多
1: 啊，大车很多
0: 啊，新能源的、插混的，还有这个增程的，还有好多传统燃油的，太多了。就是大家越来越需求，就是家里的第二辆车、第三辆车的时候，都想去考虑这种车型。
1: 是的，
0: 一块出去自驾游旅行，不用再挤在那个小车厢里边，
1: 方便啊。
0: 那第二排往那儿一坐，甚至往后还能躺着。中间还有电视可以看。
1: 对，现在车就像移动的家一样了，
0: 很方便。
1: 你说买车吧，是件大事儿，然后生活当中呢，你还可以花一点这个小钱，买来一些小的仪式感啊，送给你的那个他。今天呢。周六福足金小蛮腰吊坠和红玛瑙手串也给大家备好了。这个小蛮腰呢，它是有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戴上很特别，就显那个脖梗的线条，然后配上一个传统的路路通的转运珠的设计，也是寓意着事事顺心。逛街呀，然后带娃呀，约会呀，还有你去上班啊，完美适配各种风格。吊牌价就得1299了，因为是周六福家的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啊，但是咱们的价格只要238，标签价的零头就拿下了，性价比也比较高。这还不算完，我们再送你一条诸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寓意着鸿运当头啊。这个周六福的品牌官方授权是有品牌礼盒礼袋还有鉴定证书的，所以大家放心买。只要238，发送秒杀赶紧冲。最近呢还有一些大转盘的活动，发秒杀之后也可以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怎么样啊。
0: 好，来再看看这个无忧无虑这位朋友说，正月15去逛庙会，就是说到买车这个事儿了啊。正月15去逛庙会，旁边有个车展，顺便去转了转，一个小时提了一辆雪佛兰迈锐宝，
1: 你看，你看，是不是有点冲动消费
0: 啊？一个人开一辆车就回去了
1: 啊？你说你不是去逛庙会了吗？你怎么开辆车回来了？
0: 那买的东西没地儿装啊？
1: 哦，
0: 不能提回来吧？
1: 就
0: 不动，
1: 就是这样啊？
0: 就是这样啊？它是2017年的事了。昨天咱们在刚开始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有朋友说到这个品牌了，就是现在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当年这个品牌也是相当的火的，这也是个很经典的一个。这个品牌，
1: 对，
0: 当时迈锐宝刚上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是梁朝伟给做的广告。当时做的
1: 这个你还记得呀？
0: 我记得很清，因为当时那个广告歌特别的抓耳。
1: 那一首啊。
0: 啊，来，感受感受，这就是当年那个广告片。
1: 用的这个。
2: 这么多年来，心中的热爱。从未远离。
0: 这个跟我们的中心的伙伴报备一下，这不是广告啊。这品牌都已经没了，都不是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
1: 就是回忆回忆了一下。
0: 回忆了一下这个广告，当时很帅啊，梁朝伟。然后当时看到这个车也很帅。然后转眼间，然后身边就有这辆车了，因为同事买了。
1: 谁买了？
0: 刘翔买了。刘翔买了这辆车。好，这就是当时的这个追忆的追忆啊。再看看其他朋友，吴楠，吴楠是专业干汽车的，人家就是这个行业，他就这个汽车行业的，说我第一台车呢是2013年的凯越，1.5自动挡，当时呢裸车是76900，半下来92000左右，单纯就是为了 回媳妇儿家可以方便一点
1: 哦，省得坐大巴坐公交，
0: 对对对，得倒，所以呢整个过程很麻烦，所以就买了一辆车，那辆车陪伴了我11万公里
1: 哦，到11万公里的时候卖了
0: 啊。买完车之后呢，第一反应就是啊，我终于可以上金水路的二层了。
1: 哦
0: 啊，终于可以走高阳桥了。
1: 嗯、哦，
0: 高阳桥你骑车也能过，走边上骑车也能走的呀。
1: 嗯、
0: 说终于可以走合一立交三层了。
1: 合一立交三层，就天天可能我们节目里天天说。
0: 嗯，说啊，终于可以走了这些。
1: 就自己开着车上去，那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呀。
0: 不一样，不一样啊！第一，这又说到另外一个领域的，就是你。嗯，第一次开车上路是什么感觉？回来我们再说吧。
1: 嗯，
0: 啊，回来这再单开一页。
1: 对对对对，要不然一个节目聊不透。
0: 咦，那第一次开车上路，我跟你说，那才
1: 紧张啊！
0: 大家，我跟你说，才说了欢了。
1: 嗯，
0: 我第一次上路一身汗。
1: 嗯，
0: 到了目的地之后一身汗。
1: 嗯，
0: 哎呦，我吓得我没缓过来了。
1: 嗯，
0: 我是完整的到目的地了吗？
1: 哎，不然呢？
0: 啊，
1: 人到了。
0: 哎、本来中午犯困啊，那次是中午。大中午头出去，
1: 嗯，
0: 出去之后倍儿精神，
1: 哦、
0: 两眼瞪着啊，就是，
1: 嗯，
0: 出了车之后还在哪找红绿灯了，下了车之后还找红绿灯了，
1: 有点恍惚，这是，就是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坐车他晕车，但是他开车他就不晕车，因为他集中注意力都在看路况啊。
0: 是的，因你而骄傲这位朋友也很有意思，他说，我的第一台车是2010年买的，因为老板的支持，当时老板说，在公司干5年以上的员工购车的话，公司补助50000。
1: 哦，
0: 干5年以上的员工你要买车，
1: 哦、补五万，
0: 补五万，
1: 那这得买啊，这得。
0: 所以就购买了人生的第一辆车。首先非常感谢老板的支持。
1: 哦、是的，是的，真的是太支持了。干什么
0: 啊？
1: 干什么？你呲儿呲呲儿，你呲儿。
0: 咱们有没有这个什么说法？
1: 咱回头就奖励你一箱水，嗯、你用嗓子多嘛？
0: 那也行，
1: 对吧？咱
0: 毕竟是天然山泉水，
1: 咱水还好喝呢。
0: 啊，天然原生水质，
1: 嗯、
0: 深山自然水源，这可不是一般的解渴的水，
1: 是
0: 吧？而且里面富含矿物元素，小瓶装的也方便，
1: 嗯，
0: 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啊，拿它泡茶、煮粥都合适。
1: 嗯，是的，
0: 我关键买了还方便。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都不用你搬，
1: 嗯、
0: 两箱两件起就全省包邮了。
1: 嗯，
0: 包邮的价格是49.9元。
1: 哎，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下单了。
3: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咱们市区的通行情况啊。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陇海高架东三环附近的东向西，现在呢排成深红色了。想咨询一下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就是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东三环一点，从这儿开始后方排队了。排成了深红色。
1: 嗯，
0: 现在市区呢，你像各种环线高架呢，压力都已经下来了。除了中州大道现在车流量还稍微有点大之外，其他的陇海高架和中州大道这一段也是西向东有一点车多。别的地方啊，目前跑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几个地方啊，陇海高架东三环附近的东向西不好走。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再次向大家征集一下您所在的地势，现在呢有没有下雨？下雨的情况，雨势怎么样？另外有没有积水？啊，都想咨询咨询大家。
1: 嗯，
0: 在这儿呢，也跟这个各位男士女士们也再来说一下，下周三不就是七夕了吗？
1: 很快啊，
0: 很快，一眨眼的一周就过去了啊，所以各位男士们。

0: 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话，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现在赶紧发送团购两个字啊，发送团购两个字。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七夕爆款的珍珠专场，你买它不会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买的话呢，我给你推荐三款啊，你根据这个媳妇儿、女朋友啊，她的感觉、
1: 风格，
0: 你看看这三款哪个适合她。第一个是这个葫芦啊，明星同款葫芦珍珠耳线。葫芦嘛，谐音就是福禄，
1: 对，
0: 寓意很好。是一个这个珍珠的这个耳线，而且呢，它戴上之后呢，有咱们东方人的优雅韵味。原价呢是小一千，现在的七夕专场是199，这个性价比特别高。第二款呢，推荐的就是太阳花系列的珍珠三件套，吊坠、耳钉和戒指啊，吊坠、耳钉、戒指，它都属于这个，而且配的都是 S925的银镶嵌的这个锆石
1: 啊，
0: 一件三套啊，不是一套三件。一套三件，也不用费心去搭配了。原价呢小三千，七夕专场只要599，直接这三件就拿下了。第三款呢就是经典中的经典啊，那个米满串啊，这个中米满串的珍珠套装是手链加上项链
1: 哦，
0: 用的是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也是配的 S925 的银，而且呢是可以调尾链的，胖瘦都能戴，手链加项链两件套，搭配一年四季不同的衣服和风格，原价4000多，现在只要899。
1: 嗯，
0: 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您可以去看到实物啊，去挑一挑，去看看这个对象啊适合哪一个款式，直接下单就行了，价格已经到底了。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行。
1: 这个珍珠它跟其他首饰还真不一样，因为它有一种生命的力量、就是你拿到手里佩戴上的那一刻，你那个心里的感受就不同啊。感兴趣的朋友就发团购可以看一看啊。这是我们给大家准备这个七夕礼物，反正各种品类的吧都给大家准备一点，看看你的那个他喜欢什么类型的。刚才是饰品，这边还有像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也是给大家备好了，10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嘛。雅诗兰黛小棕瓶也都已经火了十几年了，属于实力派。这价格呢原来是900块，咱们直接299，这还不算完，再送你一个雅诗兰黛会员专属的橙色的托特包，就很大那种包，上面系个丝巾，不要钱啊，直接送给你。反正数量不多啊，感兴趣的就发秒杀，还有100毫升的大容量也可以去看一看。
0: 是的，
1: 发秒杀。
0: 还有这个蓝东坡说的，听了两天啊，这个互动就是关于第一台车嘛
1: 啊，对，
0: 说就我一个人。第一台车买车是为了创业的，
1: 别人基本上都是为了生活便利。
0: 对，而且呢，就我一辆大面包。
1: 哦，大面包。
0: 也有小面包呢。刚才有昌河，
1: 那个松花江不也是小面包？
0: 松花江啊，
1: 是啊，
0: 有小面包，它是个大面包。
1: 嗯，
0: 还有这位啊，哎呦嗨，一期一会这位朋友说，之前呢偶尔开家里的车，属于自己的第一辆车呢是2024年
1: 哦，
0: 3月1号
1: 买
0: 的思域，
1: 没多久啊。
0: 对对对，前年，大前年。
1: 嗯。
0: 在前年。说开了两年，26年，就今年元旦的时候呢，买了一台 A6，
1: 嗯，
0: 然后呢，思域呢，我跟对象都不想开了。两个月之后呢，也就是今年的3月份，
1: 嗯，
0: 今年3月份，把思域换成了 Macan。哎呀，这个跨度有点大呀。说这从此呢，说我开 A6，
1: 俩人分开开了，
0: 媳妇开 Macan，
1: 各有各的车了。
0: 哎呦，这是你看看一家人啊，看得出来就是生活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是，就是从车真的折射出大家的生活状态。
0: 从换车也可以看出来，咱们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幸福了。
1: 对
0: 啊，踏实。
1: 嗯，
0: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只能暂时先聊到这里了。看来大家还是有一些意犹未尽的，所以下周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
1: 是，
0: 因为咱们因车而结缘。
1: 对，
0: 大家因为有了车之后，在车上才能听到我们俩的声音。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感谢感谢您的当初的那第一台车，也是您正确的选择。
1: 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波自己曾经的回忆啊。
0: 哎，是啊，最后的时候呢，再回忆回忆咱们的，
1: 什么
0: 怎么说呢？味道，
1: 味
0: 道，啊，嗯，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一说到可口可乐啊，现在想到那种带冰块的可口可乐就想喝，
1: 过瘾。
0: 但是你知道这个可口可乐咋生产出来的？它里面那个灌装流水线，那个工业机器人长什么样子？
1: 嗯嗯嗯。
0: 再一个，这是一个百年品牌了，里面有千件的珍藏藏品，而且呢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现在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就直接来到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去带着孩子也好，或者跟朋友一起去，奇妙探索一下， 回复工厂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
1: 哎，发工厂就好了。好了，今天。

0: 就到这里了，要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我们就周六早上再见啦。
1: 大雨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八月末夏秋交替，冷热波动大，病毒活跃，感冒、肠胃炎高发，老人儿童免疫力弱，重点防护，出汗后及时擦干，换干爽衣物，不要吹风受凉，换季病菌滋生，生冷海鲜、隔夜凉菜彻底加热再食用，杜绝不洁饮食引发上吐下泻，居家勤通风，每天开窗两次，每次30分钟，定期清洁空调滤网，堆积霉菌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免疫力偏低人群适度补充优质蛋白、蔬果，减少久坐不动，出现持续高烧、剧烈腹泻等及时就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和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6: 你好，刘翔。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信一高速的二里头站还有永陵高速全线禁止车辆上站。此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兰南高速的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晚上的8点恢复正常。更多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目前呢，在市区龙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过了东三环不到1公里的位置发生事故，后方拥堵，目前呢是接近2公里的拥堵黑红线，各位请小心通过。刘翔，
5: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也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不方便此刻了解或者是我们的高速路况记不住的话，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这个信息了哈，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信息了。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个醒哈，如果是您车险到期该续保了，别忘了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咱们经常跟大家提醒哈，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咱们的黄金续保期，但是啊，咱的车险办好之后，万一是出了事故，对方全责啊，他两手一摊，说没钱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啊，就遇上了这样的麻烦事儿，所以正在为难的时候，他就向我们的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来求助了。经过查询呢，他车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来顺利化解。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个保险不是买的时候多便宜，而是用的时候啊，有人能够帮一把，或者说有服务能够帮您兜底。如果您需要办车险，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在交广办车险最大的好处就是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咱们的真人坐席啊给您指路。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我们的坐席会主动跟您联系。咱们的所有坐席人员呢只服务于交通广播的车友哈，所以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就可以详细了解了。关注一下郑州周边的高速情况，目前联合高速577公里处西向东这个地方呢，在联合高速的郑州段花园路站附近发生一起事故，目前车辆占用左侧的第一车道，其余3条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目前后方排队车辆缓行大概有500米左右，高速交警和救援呢都在现场。这个位置呢是在联合高速577公里西向东，在郑州花园路站附近啊，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啊，张先生的家人驾车在外地，车辆发生了故障，但是车拖回郑州还没来得及修，又出现了新的麻烦。
2: 7月14号那天，在这个驻马店的西平呢，发现了这个车出现故障了，左前的空调坏了，就走不成了嘛，找了个拖车从西平啊西平站拖到柳林站，大概是0.3高速，14号的3点多下来的。但是呢，回头一看，他把那个，因为我用的是 ETC 啊，他把高速公路从内部扣了。我还拨打厂房电话了，厂房电话呢用人工智能也没有找到这个追回这一块。
1: 声音不太清晰啊，我们大概复述一下张先生的问题。他是驾车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发生了故障，于是呢找了辆拖车把他的车拖下了高速。那么张先生在下站的时候呢，就是跟着拖车，被拖车拖着下站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提醒他的家人说 ETC 扣费了，让联系发行机构去退费。那我们的记者也向张先生进行了核实啊，他说自己并没有收到扣费短信，但是呢自己还是有点担心，看确实是不是扣费了。张先生认为呢，自己的车是被拖着下了高速，是不是就不应该收取通行费了。那同时呢，工作人员也明确提醒了，说如果扣费了要及时的联系发行机构去退费。于是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联系了 ETC 的服务监督热线。
3: 客户的问题的话是说他这个107蓝色车牌，然后在7月14号拖车收费了，然后他自己的 ETC 也扣费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会去核实一下。
1: 很快，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南方工作室记者就接到了 ETC 发行机构车艺兴公司的回复。
4: 可不扣费的问题，刚才我们这边已经给他联系上了，已经核实了，他这个7月14号这个凌晨拖车是没有重复扣费的，已经给他说清楚了。他最后一次拖行是7月9号，我也给他说了，他说7月9号没有问题，我再往后没有账单。他说输入站给他说一下，查询一下看有没有扣款，他可能理解错了。
1: 这个车艺兴的回复呢是说，经过后台查询，并没有真正给张先生扣费啊，有可能是下站的时候啊，这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也是好心提醒他一下，查一查看你有没有扣，如果扣了，你可以联系退。那很快呢，我们的记者也再次联系了张先生，跟张先生来核实一下车艺兴跟他的之间的沟通啊，有没有产生问题，或者张先生现在有没有清楚这个情况？
2: 打不到那个。河南省保的，他我打个电话，查了一下，他只有个9号了，那14号没有，那没有等于说就没扣。当时呢，就下站的时候，站上了工作人员提醒了一下，所以说就查一下看到底有没有，短信没有收到，高兴了，高兴了，谢谢你啊。
1: 本来是好心提醒啊，弄得张先生挺紧张的，确实没有扣费啊。经过查询，双方的这个记录也对到一块儿去了，不过。有类似的情况呢，这个车艺兴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呢也给出了一个提醒，也给咱们其他的一些车主啊一些建议。
4: 如果他是有卡的 ETC 的话，建议把卡给拔出来，是无卡的话可以关闭，它有个开关可以直接关闭。如果是真的产生这个重复扣费没问题，只要提供这个拖车通行的通行时间，还有站点，还有

0: 拖车车牌号，我们会给他上报高速核实具体情况的。如果是真的是重复扣费，高速会发起退费的。
1: 嗯，所以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哈，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吧？虽然说这种概率比较小，但是呢，曾经有发生过，所以不管是 ETC 的发行方还是收费站的工作人员，都会提醒咱们车主一句啊，去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出现这种重复扣费的情况。所以第一呢，可以明确，像张先生这种被拖车拖着下高速的情况，是不再收取通行费了。那另外呢，一个就是啊，如果发生了类似情况，及时上报您的 ETC 的发行机构，通过跟高速公路核实啊，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在高速公路上碰到了拖车啊，就是有被拖车的这种情况，当然概率是比较小了。那及时呢，记录一下这个拖车的车牌号啊，如果有需要核实，也可以第一时间呢来联系高速部门上报这个拖车的车牌号就可以了。因为一般拖车呢是不允许上高速拖车的啊，只有咱们指定的救援单位才可以上高速进行拖车救援。所以说呢，这个拖车的车牌号是很好查的，就是一旦记下来了，一查就能查得到当天的拖车记录。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啊！发热线这两个字，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发热线两个字之后呢，它下面还有一条网址链接，通过网址链接啊，点开之后也是可以直接留言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呀，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过来哈，直接看到热线号码，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留言。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因为万能通啊，其实很多朋友已经很熟悉了，特别是除碳氧护剂，有些朋友已经用过了哈，确实用完之后啊，不管是油耗方面、动力方面，还是自己在冷车启动的时候，这个动力表现方面啊，就是这个发动机的静音啊，或者说抖动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改善。所以说，咱们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车辆年头比较长啊，我能不能还用这个除碳氧护剂？那如果您是年头比较长，也从来没做过清除积碳的这个动作，8到10万公里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直接给您推荐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一套是三瓶，它是整个是一个套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当中呢，三瓶它们的功效是不一样的。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啊，就是清除咱们车内的积碳，这是一个基础的功能。那么第二瓶呢，它的功能是咱们的这个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其实就是帮助咱们更好的去润滑发动机，让发动机达到一个更好的运转的效果，所以啊也就能开起来更省劲儿。那么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啊把排出去的积碳通过三元催化之后，能够更好的给它做清洗，然后整个从咱的排气的过程当中给它排出去，这样呢也避免出现这个，比如说前面清完了，后面还有拥堵的这种情况，整个一个过程给咱的车辆的爱车呢清理的干干净净哈。平时不容易清到的地方，你看咱们洗车洗的都是外面哈，但是发动机里面的油泥、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很长时间没有清理过，那您可以试一试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原价是299元，现在给大家的特价啊，是用就是199，希望用更低的价格，我们把这个价格打下来，没有任何的水分，让大家用到更靠谱的产品。一套199元，里面是三瓶下来一个疗程啊，给咱的车辆清理的更加干净。有一个提醒，就是这三瓶不要一次性全加到油箱里去啊，这三瓶是分三次，每次加一瓶，每箱油用一瓶，然后中间隔一箱，最好是能够隔一箱油，等于说一共是5箱油，第一箱、第三箱和第5箱油加第一瓶、第二瓶和第三瓶啊，这样呢这个效果会更好。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也可以直接来下单。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催化。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0: 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还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在这儿再次提醒一下，在郑州连霍高速郑州段啊，目前西向东方向走到花园路站附近的时候，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连霍高速的西向东，走到郑州花园路站附近，在577公里附近啊，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另外，这个地方啊，可能目前也会有一点缓行的情况。虽然这一段路呢整体是比较宽的，但是遇到事故可能还会有一点减速，也提醒大家注意提前减速慢行。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刘女士您好。
6: 你好。
5: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刘强老师您好。
5: 您好，刘女士，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我是在8月10号下午4点左右，4点零几分，在中原西路，与庙网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5: 嗯。
6: 当时我是在右转道上走，到庙网路口，我是从中原西路是右西向东行驶的。
5: 嗯。
6: 在右转道上。到庙王路口右转时，转过弯的时候，就在转弯的时候，我右侧出来一辆车。
5: 嗯，
6: 我当时害怕了，导致那个失控了，车从他的左前方，刮蹭过去，开到那个右侧的。那个花坛上撞到那个红绿灯的信号箱了。
5: 嗯。
6: 当时下来，当时我害怕，这第一次碰到这事害怕。
5: 嗯。
6: 我旁边有个，旁边的司机是，旁边坐的副驾是车主，我是开他的车。
5: 哦。
6: 那个对方是女司机，她打电话开始就是报警。他一直是他在陈述，我当时吓得，我也不知道怎么陈述了，一直等交警过来，交警一直没有过来，他都是在线上视频认证的。
5: 嗯。
6: 现在是判我全责。
5: 嗯。
6: 当时，6点零几分出的那个责任书，那个车主就不让我走，当时他还要扣我的驾驶证，要我的身份证。还要扣我车主的行驶证。我方的车碰得特别严重。当时叫来拖车的时候他还不让那个车拖走。
5: 嗯，您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刘女士，这个事儿我大概听明白了，您的问题是什么？
6: 我现在就是在复议中，我想申请就是看，因为右方转弯的右方超车，那不是全责吗？ 他也没有，他是从机动非机动车道过来的，嗯，而且停车也是在非机动这个车停的，他说他停车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停了没有，嗯，他现在是从我右侧超车，从非机动车道过来，他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现在判我全责有点不合理。
5: 那您就复核就行了，申请复核就可以了。
6: 我现在在复核中。
5: 嗯。那还有什么问题？
6: 我就是咨询一下我现在的情况。
5: 您不是您不是已经申请复核了吗？您等着复核结果就行了。
6: 就是我提出这个条件是。
5: 什么条件？
6: 不是。对方现在我不知道后续的处理是该怎么处理，对方一直
5: 就等结果吗？
6: 嗯，
5: 您不是提出复核了吗？等复核结果吗？
6: 因为当天晚上他一直扣着我人不让走嘛，不让走，嗯，他这个车灯没有问题，他非要换大灯，他从中原西路他去我住的地方这一路他的车都没有问题。
5: 嗯，您现在说的是后期赔偿的问题。如果您对事故本身的判定有争议的话，我建议您等到事故复核结论出来之后再谈赔偿的问题，因为毕竟现在事故复核结论没有出现嘛，对吧？如果复核结论改变了原来的事故认定，那么你后期赔偿的比例和金额可能都会改变，所以现在说这个事儿没有意义啊。另外说对方换不换大灯，您让您这方的保险公司跟对方聊就行了。
6: 他没有报保险。
5: 那为什么？
6: 因为这两辆车都买的是光交钱没有三责，他直接没有报保险，我方的车报了保险。
5: 对呀，就是您方的保险呀，您方报保险让保险公司去给他定要不要换灯就行了嘛，您何必跟他纠结这个事儿呢？
6: 当天晚上他都让我拿钱，他还非要去我住的，他跟着我，跟着我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他不放我人，最后报警才，才让我走了。
5: 对呀、啊，那您处理很对啊，就是这样啊。
6: 但是他说第二天让我去4S 店，不是定性吗？让我去，我第二天我要去调监控嘛，我没去。他现在他给我发的信息就是说，昨天下午发信息说他已经开始拆解修车，让我昨天下午5点之前去，我没有过去。我给他发的信息说，现在还在复议中，等复议结果出来。
5: 对呀、啊，
6: 我建议是他等复议结果出来再拆解再定询、
5: 嗯。
6: 他说他等不及，他让我去就是先交钱的嘛。
5: 等不及，
6: 我没有同意。
5: 等不及是他的问题，
6: 我没有同意垫付。这个赔偿，
5: 刘女士
6: 付修车费用，
5: 刘女士
6: 现在还在复议中。
5: 哎，刘女士，不用再讲了啊，这个事儿没有任何的意义，说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你不去就完了。他如果打电话骚扰您，或者是跟上您到您家，你直接报警就行了。因为现在事故结果没有出来，你现在在复核，所以你也不知道该不该赔，该赔多少，这些都不清楚。他爱怎么着急怎么着急，那是他的问题，跟您没关系。
6: 他说以后让 4S 店律师给我联系。
5: 可以啊，那就联系嘛，让律师联系最好。你说赶紧让律师跟我联系，因为律师是讲法的，你不讲法那就让律师来跟我讲法嘛，对不对？
6: 嗯，
5: 所以你最好让律师跟我联系。
6: 因为这个牵扯的比较多，还有这个绿化信号灯这一块，还有我朋友的车，我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5: 所以就更不用着急了。你现在就跟钱没关系，这事儿现在跟钱还谈不上关系，还扯不上关系。先复核，你既然对事故认定这个不认可，那你怎么赔？你是该赔100%，还是该赔80%，还是赔60%，还是赔30%？对吧？
6: 嗯，我不敢去，就是因为他当天他不放我人，我怕他去了他不还不让我走，
5: 不
6: 让我人身限制自由。
5: 那你就报警嘛。您做的很对啊，你不是报警了吗？你不是也走了吗？
6: 嗯，
5: 对啊。再者说了，这事你也不用去啊，你不是报保险了吗？
6: 嗯，因为就是光交钱，交强险嘛。他说交强险就赔2000，他那个他问我要3万多。
5: 哎，光交强就先。

0: 说交强的事儿。再者说了，现在您复合了，连交强险也用不上，也说不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对呀、啊，所以说他能拿你怎么样啊？
1: 那就政府一接驳出来，这个流程是怎么走？这个交，因为交强险就2000块钱，因为还牵扯着绿化，还有那个红绿灯箱，还有这、还有两辆车，这个交强险是怎么分配？是自己分配还是交保险公司分配呀、啊？
0: 如果您这方有保险，不管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你不用管它，保险公司自己会给你分配的。
1: 哦。
0: 所以这就是买保险的好处。为啥我特别不理解很多车主对自己特别自信，就是我就没问题，我就买个交强。第一，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很自信，认为自己不会发生事故。那大街上那些事故都是怎么发生的？第二，这个觉得不买保险也没关系，我自己都能搞定。你知道你会遇上什么样的人吗？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1: 就因为当时是我在练车，我车主让我练车，在中原西路，从中原西路西边过来的，一直是走直线过来的。他说你开的挺好的，我给他说，当时因为我拿了驾照时间长，但是没有上，很少开车嘛，我就说我得重新开始。到转弯的时候那一会儿，他没有给我采取紧急措施。
0: 谁没给您采取紧急措施？
1: 就是这个副驾车主。
0: 你们是朋友吗？
1: 是朋友。
0: 好，这里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是道义上的问题。既然是朋友，别人愿意把车拿给您练，现在出了事故，您认为把责任归咎于对方合适吗？
1: 不是说全归责于对方。我说我问他，我就说现在问他，问问他有没有责任。
0: 您自己考虑一下合不合适。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拿了驾驶证那么长时间，已经不属于实习期了。您说您是在练车，您有没有贴实习标志？对不对？大街上的其他车知不知道你是在练车？你也明知道对方没有教练资质，你让他陪你练车，你觉得他可以采取什么紧急措施？他的副驾上有紧急刹车的踏板吗？所以说，您认为您是在练车，实际上对于整个社会上的驾驶员来说，是你就是在正常驾驶。如果你要练车，就去一个没人没车的地方练，不要在大街上练。所以您还觉得这个事故判决的你不服，你不觉得自己处理的有点问题吗？您刚才自己说，你说突然右边有个车吓了我一跳，我窜到花坛里去了。所以这事儿就是我刚才是就是顺着您的问题回答您，但是反过来我们反思一下这个问题。本身这种行为就不对，我们也不鼓励。如果你要练车，你去个没有对社会交通没有影响的地方，封不封闭咱不说，最起码没有这么多车的地方。你先练熟练了以后，你再说开上路的事儿。当然每个人都需要经历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但是你练车的时候是不是在后边可以贴个实习标志，对不对？这些都是方法，都是方案，但不能说因为我练车，所以我的副驾就要为我承担责任，我借人家的车，人家的车主就得给我承担责任，我旁边撞了车我就没责任，我责任都归咎于他，这肯定不合适啊。现在人家把
1: 不是说让他承担责任，是不是让他替我承担一点责任？
0: 人家为什么要
1: 协商的？是不是？
0: 人家为什么要替你承担责任呢？
1: 啊？
0: 人家为什么要替您承担责任呢？
1: 那好吧，我知道了。
0: 对呀、啊，您说个理由嘛，对不对？您说是法律规定了。
1: 我明白了。
0: 啊，你要是能找到理由，那这事儿咱也好说，是吧？我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几条第几款，他得替我承担责任，或者民事这个民法典的哪一条侵权责任编里面。有一条说他要替我承担责任，这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没有正当的理由，就心里认为说好像他得替我承担责任，那这个肯定不成立，好不好？因为毕竟
1: 协商过了
0: 啊、因为毕竟人家拿出来车给你练，对不对？
1: 我知道，我明白了。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我的意思是说，我俩可以协商吗？
0: 你俩可以协商。 可以写上。

0: 但是我冒昧的问一句啊，您练车给人家交油钱了吗？
1: 我明白了。
0: 啊，对呀、啊，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这朋友看以后还处不处了，好不好？要不处，您可以找对方协商。这是我的个人建议啊，不代表任何官方观点。另外呢，
1: 我明白了。
0: 这事儿我觉得反正就是。您自己思考吧，好不好？这个
1: 我明白了，
0: 不便，
1: 我明白了
0: 啊，不便说太多的这个建议啊。
1: 嗯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嗯，没有了，我只能等结果出来再说。我
0: 先等复核结论出来，看看事故怎么认定的，然后再确定吧。总的来讲，这个事故应该还是您这边操作不当。至于说对方是不是右侧超车没有确保安全这个事儿，因为您刚才说对方是个啥车？还挺贵的，
1: 锐界，
0: 新能源是吧？新能源
1: 车60多万。
0: 那新能源车它应该它的周边都有那个，这个360度的摄像头，所以看的应该比较清楚。对方究竟有没有责任，一看就明白了。而且您刚才说对方修车30000多，那也可以理解了。那60多万的车，再加上本身问界的大灯它是个数字显示大灯，所以说它可能确实比较贵。所以
1: 大灯没有任何问题。
0: 修车的事儿我不懂啊，在这不多说了，好不好？让4S店来决定吧，好吧？
1: 问题现在主要是在我这边的车没有记录仪，他车有记录仪。
0: 那您不是说他从后边超您吗？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他的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1: 哦，
0: 对吧？好，那先这样。
1: 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刘女士。
2: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玲，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1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发来的这个观点啊，蓝东坡说：“这车呀，是真是不能外借呀，说这都啥情况啊？”哎呀，另外还有这个飞扬说一个右转得开多快啊，撞这么狠啊，好心陪他练车，这还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另外如沐春风说这以后啊估计都不敢开车了啊。另外梁爽也说这是不是交友不慎呢、 不瘦二十斤不改名，说这他朋友如果受了伤，那还得让他赔呢，他还找人家赔呢。另外还有这个玉树木有林峰说啊，刚刚还挺同情的，结果再听听，哎，原来是这样啊。再金说，哎呀，说这个副驾不是朋友，这是不是分明给了好处啊？另外还有，志远深空说啊，借给他练车的这位朋友，赶紧啊，不要犹豫，要止损啊。还有2006说啊，这听起来好像不是朋友，这是不是个就是黑车呀？就是专门拿来给人当教练的车呀？说那车主只买交强险，不买别的，啥都不买。说那这种情况究竟是咋回事啊？也不知道。另外还有小眼睛说，这朋友借车本来是好意呀，啊，说这保险还只有交强险，看来车子是真是不能外借呀。另外还有好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这个事儿具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里头还有一些别的故事啊，咱也不知道。但是呢最起码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发生事故之后，第一呢是勇于承担责任啊，这是最重要的。人人都勇于承担责任，这个交通事故它才有利于解决。假如每个人都往外推卸责任，那这个事故肯定不好解决。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经常说交通事故处理的几步骤啊。第一步骤呢，就是先拿到认可的认定书，就是认定书已经确定了，这是第一步。没有确定的认定书，后面呢都白说啊。那第二步呢，就是财产损失；第三步呢，就是人员这个受伤或者是死亡的这种赔偿，到最后呢还要去赔偿。因为一般情况下相对而言，这个如果受伤的话，可能治疗啊需要一个过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是到治疗终结之后才能去谈究竟这个受伤应该赔多少钱。所以一般情况下大概是这三步啊，就是先看认定，看完认定之后呢再看车损啊，就是财产损失，也不一定只有车，可能还有其他的财产。然后最后一步呢要看人伤啊，这几步一步一步的去解决，都能够把它比较清晰的给理出一条线来，也避免很多事儿这个都聚集在一起啊，变成了一条麻绳一样啊，都缠在一起，那肯定是很难解决的。如果各位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也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信息呢，你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提个醒啊，刚刚呢，大家可能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小战士们啊，给我们留言，在现场采访的这些小朋友们啊，他们呢，这个去参加夏令营之后的一些感受，其实好多听起来呢都很稚嫩、很童真，这种语言呢，只有小朋友能说得出来啊。小朋友说，我在这儿学会了自己吃饭、自己睡觉啊，这个事儿好像大人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真的需要勇敢地迈出这一步，特别是这个自己有孩子、带过孩子的朋友都能理解啊，可能让孩子去，有些孩子比较省心啊，可能觉得这个家长说他自己就能去，哎，自己提出自己要睡一间房是吧？他自己独立睡觉啊，但是有些呢，可能去分床睡的时候，这个有一个过程，所以要想让孩子独立哈，其实夏令营也是个不错的一个环境，因为咱们的夏令营呢，就是它是一个规律的作息，然后孩子们在一起是一个集体生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去锻炼了孩子的这种自立自强、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去挑战等等哈，这些比较是就是将来他在这个上学，然后可能到社会都需要用到的一些品质哈。所以想来参加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啊。为什么不到半个月？因为发团咱不可能到9月1号再去发团哈，就一定在暑假之前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剩余的团期不多。想要报名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收到详细的回复了。想要给孩子报个名，想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哈，这里头有咱们的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去青岛的海军特色夏令营，还有去湖北的空军特色夏令营啊，三条线路项目稍稍有些差别，不太一样啊，不完全一样，都各自有特色。所以说呢，想要去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给孩子报个名，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来详细了解。
1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

0: 新密站啊，郑绍高速的新密站暂时货车是无法上站的，是地磅故障导致的。另外呢，还有由于抢修施工，庆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车辆要从二里头站来分流下站。受到降雨影响，焦塘高速长营街互通宁洛转焦塘高速南阳方向的匝道出口处有积水，道路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另外受到降雨影响，永陵高速许昌绕城段的21公里处有积水，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京港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郑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道路是双向封闭的，养护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排险作业。那如果有其他的这个路况信息呢，我们也会随时来进行更新。想要了解高速上的详细情况，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这两个字，发高速这两个汉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高速详细信息的回复了。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的好物哈。每天可能很多朋友都想看一看我们的 UP 商城今天还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啊。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啊给大家准备了一款不一样的七夕礼物。因为前两天很多朋友都说啊，有没有不是这个化妆品啊，或者是这个护肤品啊。今天给大家上线的这个是来自 UP 商城的周六福的999的足金小蛮腰吊坠啊，黄金贵气又保值。这份礼物呢，也让咱们感觉眼前一亮啊，天天戴着就会想到这个七夕的爱意的表达。这款足金吊坠造型灵感来自于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线条是纤细而且灵动的，戴上之后啊特别显这个脖子的线条哈、啊，也觉得很漂亮哈、啊，气质这块拿捏的刚好，再配上传统的路路通的这种转运珠的设计，寓意财路通畅，事事顺心。一条吊坠呢，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关键它虽然是传统金饰，但是款式做的是很轻盈、很现代的。周六福的999的足金小蛮腰吊坠的标签价是1299，今天 UP 商城主打一个实惠，足金吊坠到手只要238，标签价的零头直接拿下，性价比非常高。七夕福利呢，我们再加码，下单再送您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鸿运当头。周六福品牌的官方授权，配有品牌的礼袋和礼盒，以及国家的权威鉴定证书。238拿下金饰加上玛瑙手串的套装，预算比较友好，字体啊有气，自带有气质啊，送礼物也有面子。您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来下单，郑州仓呢是现货速发。而且呢，咱们现在开启了 UP 商城的一个七夕的宠粉大转盘，您进去商城之后呢，可以先试一试这个大转盘，说不定还能领一个比如优惠券啊之类的，下单会更便宜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详细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刚刚有朋友在发手势两个字哈，您发秒杀就可以了啊，发手势是看不到回复的，您发秒杀这两个字啊。我们继续回来，张先生您好。
2: 哎，

0: 你好，老师。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0: 啊，我那个12年的时候购置一辆摩托车，然后一直正常使用，到21年的时候，那个洪水把车冲了，后来一直那个没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前段时间想起来了，然后我想去那个车管所办理一个机动车灭失注销证明嘛，然后跑到公益车管所了，然后告诉我这个没办法办理这个没有车注销这个业务，我想咨询一下，看在哪儿能办这个业务。
1: 哎呀，您现在这太晚了呀，当时怎么不办呢？
0: 啊，当时的话因为比较忙，然后没去办理这个业务，然后后来现在是想起来了，然后我说看一直在名下，然后去把这个处理了。嗯，
1: 那现在估计不一定能处理掉。当时呢，确实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呢。比如说村委会或者居委会，开证明，同时呢自己有承诺书，是注销了一批车辆的，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开口了，所以说您如果没车的话，确实现在办不了注销。
0: 啊，没车办不了注销是吧？
1: 对，是的，因为注销呢需要车辆送去指定的报废回收机构去监销，然后监督销毁之后，拿着注销证明到车管部门去办理车辆的注销业务。那如果没有车的话，没有办法证明你的车去哪儿了。当时呢确实有一些这种情况，专门还有这个办事处居委会或者村委会上门去核查当时的损失情况，
0: 嗯，
1: 包括这个人员或者是财产的损失情况。那么如果确实有损失的话，当时是可以办理就是因为灭失这种情况来进行注销的，开了有口，但是你错过这个时间了。
0: 我听他们讲了，因为当时发完事以后，然后就去外地了，一直没回来。
1: 嗯，
0: 然后是最近才想起来这种事情。
1: 所以你错过这个时间，现在就暂时是办不了。您不是也去问了吗？您不是也去问了吗？确实办不了，对吧？
0: 啊，对。
1: 啊，是的，现在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无车销户这个事儿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办，有些地方有这个试点的政策，而且呢，它也不是说只要试车就能办，它需要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比如说这个车灭失了多少年了，同时在多少年之内没有上路行驶的痕迹等等等等，你自己有承诺书，相关部门有证明，这样的话它可以办。但是这第一条件限制的比较多，第二呢，也不是这个政策每个地方都有，所以您只能等等一等，比如说有这个政策的时候，或者在有其他机会的时候，比如说统一来注销一些排量这个叫做排放标准比较低的车，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的车，可能会有这个机会，再有开口了可以再办，好不好？
0: 啊，行，好的，那麻烦你了。
1: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张先生。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这儿呢，也关注一下咱们这个104.1爆款商城哈，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新版的三件套啊。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讲到了，有些男士就问了，说啥是兰蔻精纯啊？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提了一下啊，说男士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呢，不管男士女士啊，兰蔻精纯这个，首先兰蔻是个化妆品的大品牌，或者说护肤品的大品牌，然后再加上呢，咱们这个精纯呢，它是一个系列啊，就是兰蔻下面的一个比较中高端的一个系列，然后再加上它本身呢，咱们这次是三件套啊，里面一瓶呢是精纯的精华水，是150毫升的，还有个60毫升的精纯的面霜轻盈版，以及20毫升的精纯眼霜啊，这一套下来呢，做到补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而且夏天怕油又想保湿维护，修护维稳啊，这套的就够用了。这个眼霜呢，主打的是帮助淡化眼周细纹，那面霜呢是轻盈的啊，含有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轻薄吸收快。精 精华水呢啊，又是水又是精华，拍完肌肤之后呢透亮不卡粉。咱们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它一瓶150毫升的水啊，就是精华水，一瓶60毫升的面霜，加上一瓶20毫升的眼霜。旗舰店呢那就相当贵了，因为咱刚才说过它是兰蔻的中高端嘛啊，它旗舰店呢这一套下来得5000出头了啊。但是今天的七夕真爱礼，咱们听众下单999元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这两天呢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补贴啊，咱们商城送给每位听众一张兰蔻七夕的专属代金券100块钱，这样的话呢到手就是89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券的数量有限，只有昨天和今天这两天的时间，您可以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来抢单。而且呢还能送您精美礼袋啊，七夕自用或者是送给亲友都非常方便。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李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8: 我是南阳个出租车。
1: 嗯。
8: 7月29号6点多，在东莞路与209乡道交叉口，我拍个不按信号灯之时行驶。
1: 嗯，
8: 我是右转绿灯的时间下非机动车道。
1: 右转绿灯下非，也就是去对面的非机动车道里边去了，是吧？
8: 哎，对对对。
1: 这个地方必须进非机动车道才能走吗？为什么要进非机动车道啊？
8: 不是，我听见轮胎有异响，我下这个非机动车道检查一下轮胎。
1: 那您走的是哪条车道啊？
8: 走的右边第一道。
1: 右边第一道是什么车道啊？
8: 右转车道。
1: 右转车道。
8: 对。
1: 那您可是没有右转呢。
8: 我都是下这个非机动车道。
1: 你是走到对面的非机动车道了，对不对？
8: 哎，对对对。
1: 那您实际还是直行啊，对吧？
8: 哦。
1: 你右转，你得往右转呀、啊。你没有右转，您想啊，你这个整个的过程，您是从路口，您刚才说是南向北是吧？
8: 哎，对对对、
1: 您实际上是从路口南进入路口，然后到路口北出了路口，对吧？所以这整个过程还是一个直行的过程啊，大方向上还是直行啊。你过路口，您要是不按照这个直行的信号灯去走，那不跟两边的车都冲突了吗？
8: 哦，
1: 对吧？
8: 哦，那它是右转是绿灯啊？
1: 是右转是绿灯啊，但是这里头有两条：第一，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第二，您是直行。得按照直行的信号灯通行，所以你闯了红灯。那么这两条本来是两条违法信息，但是按重的一条来处罚，所以只处罚了您闯红灯。其实本来还有一条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只不过在这儿因为两项违法行为叠加在一起，按从重的一条来罚了。
8: 哦哦哦哦，
1: 嗯，因为您的实际的这个通行呢是直行嘛，那你实际通行是直行的时候，人家直行是红灯，那你直行它不是闯了红灯了吗？虽然你走的车道不对，就是你没有走直行车道，但是你实际的行为是闯了红灯啊。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啊，这不是说您，但是你不排除有一些这个驾驶员，比如说他走了非机动车道，或者他走了这个右转车道，看右转是绿灯，他为了绕这个红灯 啊，或者是不想等这个红灯，那么他就走右转车道或者走非机动车道直行了，被拍了。那你说他本身这个行为，他本身就是一种闯红灯的行为啊，因为他实际结果或者他实际的行驶是直行了。
8: 你这一说明白了。
1: 嗯，对，所以说他是两项违法行为叠加，按从重的一项来处罚了。
8: 哦，
1: 嗯，
8: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明白了。
1: 好，哎。

0: 那这走这种还得小心一点，就是因为它本身你进对面的非机动车道，这种走法就不对，就是这种走法本身就不在规定的通行范围之内，所以您走的时候可能有一点迷惑，但是这么走确实是有问题的。
1: 哦，知道了，知道
0: 好，
1: 了。
0: 哎，那先这样，李先生。
1: 好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感谢您的信任，再见。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整个八月高温叠加换季，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心脑血管慢病患者极易出现指标波动，需加强居家管理。高温出汗多，糖尿病患者补水少量多次，防止血液粘稠诱发血栓。高温血管扩张，切勿自行停降压药，骤冷骤热会造成血压剧烈反弹。桥本甲状腺炎人群少吃冰镇刺激食物，立秋后情绪平稳，少暴怒，肝郁会加重甲状腺不适。所有慢病患者清淡控盐控油，根据季节变化遵医嘱微调用药方案，平稳度过夏秋换季周期。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节目之外呢，您可以直接点开下面的链接来留言。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最后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啊，因为，这个咱们跟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大家可以在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华普装饰的这个一些信息哈，也知道华普装饰在郑州市场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所以说不用担心啊，说我装完了这装修公司找不到怎么办哈，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实力说话哈，所以说呢，华普装饰提前准备了100万的保证金，假如发生了质量纠纷，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来签署一个闭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咱们这次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来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想要参与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那最后呢，再推荐一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的是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的精华啊，这50毫升昨天已经给大家推荐过了啊，七夕的限时秒杀是299配上赠送的礼袋，但今天赠品不太一样啊，因为昨天赠品已经发完了，今天换了一样赠品，就是加赠您雅诗兰黛的会员托特包。哎呦，这个可能很多女生就会觉得，我为了这个赠品我也得下一单，因为现在离七夕只有5天的时间了，礼物已经可以提前准备了啊。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呢，本身也是很多女士啊这个常用的一款精华啊，它非常经典啊，而且呢这个瓶呢也分大瓶小瓶啊，现在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棕瓶小瓶的50毫升的官网定价是900啊，日常基本上没有大额的优惠，这次呢 UP 商城专属七夕福利直降610，到手呢是299，直降601到手是299啊，299就能够拿下小棕瓶了。另外呢，今天下单再额外赠送您一个雅诗兰黛会员的专属橙色的托特包，上面还有一条丝巾啊，非常精美，赠品库存只有十几个啊，卖完就没有了。经常回购小棕瓶的老粉给您推荐直接上这个大瓶100毫升的囤货更划算，活动价只要539。详细情况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也跟大家说，需要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是沁一高速二里头站以及永陵高速的全线。另外因为目前有施工的原因，兰南高速双浦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今天晚上的8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因为地磅故障，目前正绍高速新密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在8月20号还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受到还有这个降雨的影响，我们看到焦塘高速长营街互通158公里加400米处的宁洛转焦塘高速南阳方向的匝道出口呢，因为有积水，目前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还有受到了降雨的影响，永陵高速许昌绕城高速21公里处有积水，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正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都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目前实施的是道路双向的封闭，养护人员都在紧急抢险作业，路产人员也在现场进行保通。大家途经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就是途经各条高速公路提前查询前方的通行状况。我们给大家已经设置好了文字提醒，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查收，也可以把这些文字的提示转发给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方便大家共同来了解高速方面的通行信息。如果您所途经路段也出现了道路情况，也希望大家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提示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统一整理进行信息的发布，帮助更多的朋友。有任何信息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您都可以把您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大家出行在路上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那么我们这两天呢也会近期的及时哈，就跟大家去播报这种气象和高速的通行变化，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方式来及时了解信息。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了我们这位听众是刘登华发的这个阿拉伯数字888哈，首先感谢您，您的这个888的咨询呢了解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您发送完关键词之后呢，在我们的后台应该看到哈，我们会有一些提示。那么首先呢，咱的这个万能通它是一个系列产品，它主要解决的是哪一类的问题哈，大家先明白，就它是专门解决车辆积碳的。那么积碳是怎么产生的？当我们的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是汽油和机油因为没有完全的燃烧，所以说它会产生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为什么没有完全的燃烧这件事情？你比如说像咱们经常是在这个市区通勤，那你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效率它发挥不出来，就它没有办法100%的去释放，它经常就是憋着点劲儿在跑。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比较容易产生积碳。另外一个就是车辆的行驶里程数大了之后，它多少它都会有这个积碳的产生。所以我们按照就是这个实际客观的一个情况，我们在做这个产品调研的时候就发现了，你像有一些产品，为什么我们会建议大家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来，也是考虑到每个人的用车环境不一样。你比如说可能朋友们经常是在这个市区通勤的，那么您的这个里程数其实跑的不会很大，但是短途去用车的话，它也会比较容易生成积碳。所以哈，我们会建议大家按照咱们车辆的实际使用情况，如果您不知道应该怎么选的，也可以发信息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还按照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做推荐。80,000公里以上的朋友比较适用的是我们的一个金装礼盒，这个金装礼盒它是强力清除积碳的，而且它对于动力的提升是有改善。那么我们的这个三兄弟哈，它是三瓶，每一瓶它的这个责任都是不一样的。第一支是来进行强力的积碳的清除，第二支是做发动机整个燃油系统的一个养护，那么第三支呢是针对于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来进行清除的。所以说80,000公里以内的朋友，咱们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你像说我的车就跑了30,000公里怎么办，你可以选择一个单支的就可以了哈。大家按照我们提供的这个行驶里程对应的去选择就行了，不需要买多也不能买少，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定量去使用就可以。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这个咨询哈。大家平时在车辆的这个使用当中还有任何疑问需要咨询沟通交流的，都可以编辑好您的内容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呢想来共同解决一下这两天微信后台上咨询比较多的，就关于选择 MPV 哈，大家希望我们能够给一些建议。MPV 呢，其实你会发现能够选择的这个价位区间的跨度也在逐渐的变大，不是像咱们以前说我买一辆 MPV 车型最起码得20万以上的这个预算起步，其实现在呢有一些可能十几万我们就可以直接到手的 MPV 车型。那当然了，就是说咱们说这个就是 MPV 车型，它目前来讲哈是很多就是汽车企业在竞争的过程当中比较集中的一个款。以前咱们说竞争在哪儿呢？在轿车，后来慢慢改成了这个5座的 SUV， 后来是大7座。今年哈，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其实那种大6座的 SUV 也是比较走量的一个车型。再有就是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问到的这个 MPV 的车型，那么 MPV 的这个车型有几款哈，我们按照就是不同的这个价位段给大家整理了一些，看看有没有就朋友们目前需要的。第一个呢，咱们先说哈，50汽车有一个50星光 M， 这个新款的 MPV 车型呢，它已经在工信部进行了申报。那么这个车可能它的这个命名方式，比如说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50星光 M， 它的前脸呢用的都是家族式设计哈，因为现在好多车型它为了保持就是家族一贯的这个设计风格，容易让消费者记得住，它都会用这种家族式的设计，而且它那个双侧的大灯呈现的是一个 T 字的一个造型，所以说它的识别度是比较高的。那么买 MPV 车型，我们肯定是要看这个轴距，整个就是这台车的轴距是3米，那么车辆的副驾侧呢，它会配备一个电动的侧滑门， 还有一点跟大家说哈，就是现在你乘坐大部分的这种MPV 车型，它其实它都是这个自动的侧滑门，就我们不太需要去用手去捞它，你上车也好下车也好，你上车的时候你还可以轻轻的拉一下，对吧？下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驾驶员在上面，就是他在他的这个操控范围之内，他就可以直接让这个滑门自动的滑上。动力方面，它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一个插混系统，它匹配的是37.9千瓦时的一个电池。所以说这个啊，因为它目前刚刚通过这个工信部的一个申报，所以说这还是一台准新车，只是说就是如果将来我们涉及到购车的朋友，您可以去看一下。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上汽大通家族里面有一个 TF7， 这个车呢，就是它为什么叫 TF7 哈？其实它的这个，你看现在哈，就很多车，大家说如果是这个家族式设计前脸的话，看起来确实家族的那种气息共性更强，可是好像又失去了一些个性。那么这个个性，汽车企业它在哪个方面来找补呢？就是在它车辆的前大灯的这个位置，像我们刚刚讲的五菱星光，它是用的那个 T 字形的，那么这个上汽大通 TF7 它用的是七字形的一个设计，为的都是让整个车的前脸看。

起来有冲击力，同时也有记忆点。像上汽大众的这个车呢，它的下侧还配备了一个黑色的前护板，整体看起来就更有棱角一些。但这个车哈还没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星光 M 大，它的轴距呢是2米975，还不到3米，但是它是有6座的，有7座的两种布局。动力上呢也会用纯电的方式，它的电机最大的功率是180千瓦的。这是两个小车，大家可以去看。另外还有的就是这个魏牌的高山9。魏牌的高山9这个车其实大家也不陌生了，特别是它那个 HiT、那个 HiFour 那个车哈，它是一个插混的中大型的一个 MPV 车型。新车在外观上会有一点变化，但不会很大。它的变化呢设计在哪儿哈，比如说就是雾灯处它有那种舒适的大灯，包括前脸的这个设计风格可能会更大胆一些。它既然作为一款中大型的 MPV 车型，它的轴距就要到2米275了。但这个车哈，2米275的一个轴距，它用的是6座的一个布局，所以说2排和3排的空间都会更加宽裕一些。特别是它头顶，就是那个顶部，就车头的这个顶部，它配备的是有激光雷达的，那也就意味着说这个车型可能会配备更加高阶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它会换装成 2.0T 的一个插混系统。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魏牌高山。那么另外像在 MPV 市场里面走量，就是它是属于就是稳稳当当的哈，还有一个荣威的 MX8， 这次也是一个纯电版，它的前脸呢用的也是那种很大尺寸的银色的镀铬装饰条。之前有一段时间哈，它流行过那种黑色的胶条，但是现在呢对于这个荣威 MX8 这个车来讲，它又回归到这种就是大尺寸银色的镀铬的一个装饰。它双侧的大灯跟那个前格栅是连在一块儿的，而且下侧侧面也是用的这种银色的装饰条，看起来可能这种银色会让人觉得这个视觉上有一定的扩张性。它的轴距呢已经到3米了，也是一个中大型的 MPV 车型。新车用的是纯电的，我们刚刚有提到它的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180千瓦的，因为它用的是这个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然后我最后再看一个那个国产奔驰有个 VLE， 这个车呢可能哈会在就是本年度内来首发。那么这个车型整体来讲的话呢，有就是它轮毂方面给的大家选择比较多，有19英寸、20英寸和21英寸，它也会适当的用一些黑色的这个装饰条，包括适当的有一些熏黑的这种处理。它的轴距是我们分享的这几款车型里面就是最大的，到达到轴距的部分哈，达到3米340，但是它用的是7座的一个布局，因为确实空间给的够大，撑起这个7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像动力方面呢，它用的是单电机，那么最大的功率呢是到200千瓦，比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荣威的 MX8 还要再稍微大一些。那另外就是可能它还会再给一个更高版本的，那么更高版本的车型就会用这个双电机。所以哈，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整理到的，就是带有前瞻性的咱们去看，因为已经在工信部陆续备案的这些车型，就是说可能陆陆续续会上市跟大家见面，咱们可以提前做功课，看看有没有哪些是你期待的。由此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从车辆的定价上来讲哈，就10几万的跨度到30万加甚至更高的 MPV， 现在它整个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价位段的触达还是比较丰富的，就为的就是能够让可能现在很多家庭起步第一台车我们就会去选择这种 MPV， 而不是让我们以前想的说先从轿车开始慢慢的再更换到这个越野车或者更大型的车哈，因为现在整体家庭买车的结构在发生变化。那朋友们有任何车辆选择或者是使用保养维修二手车买卖交易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线跟我们来保持联系。也回复一下郝龙的这个888，我们也看到了哈，今天888回复的朋友比较多，我们就强调一下，一定是按照我们车辆的行驶里程去进行选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万能通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所以从售前售中到售后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因为我们全员就我们所有的主持人编辑记者，就是我们的采访车用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产品，你全天任一档节目你咨询任何人，我们都可以为大家随时来解疑答惑哈，不光说是咱的这个汽车节目里面每个人就对这个产品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然后再看一下君杰的车险，我们也看到了，说到这个车险哈，我们跟大家在讲有一些就是信息大家需要掌握，比如说哈，第一个就是车险到期的前30天它是一个黄金续保周期，这个黄金续保周期呢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你提前去续保你会有一些福利。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经常就是在路上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到底买哪个险，一年到头的时候你会说你看我觉得我今年买的这个什么什么我就没有用到，我明年买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不去
购买这个险，或者是变更一个这个险。这个情况哈，就是您的这个疑问也要分

0: 情况来回复。为什么？就是首先咱们得知道啊，保险就是买了不一定能够用得上，它是保的是一个万一，但是万一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你有，它就会解答我们的后顾之忧，对吧？但是那是不是说就是什么保险咱都得买？不需要。保险是什么？还是按需去购买，应买尽买，不需要的咱不去买。那么大家又有一个新的问题，说那我到底哪些保险是需要的？这是一个好问题。为什么呢？每个人购买保险，我们要首先了解的是，第一，咱的车辆的一个实际价值。就我们讲哈，你的车可能买的20万，开了几年以后它可能就只值15万了。我们投保是按照15万的这个实际价值来进行投保，不需要按照20万去买，这是其一。第二个就是您这个车辆平时是市区开的多还是高速跑的多，您是就是市区正常的通勤代步，还是经常就跨省之间就是要使用这个车，你需要选择的险种都是不一样的。座位险、驾乘意外险听起来很像，但它其实也是有区别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生活当中像我们经常跟大家讲的哈，你就是跟这个就是对方跟对面那一方有了这个事故，但是呢对方全责，他只买的有交强险，就他赔不起，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跟大家说，首先是对方的全责，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的车上就是如果说有这个，就应该怎么讲，就是如果说咱们买的这个车它是有，就咱自己买的有这个车损险，对吧？咱的保险公司可以把对方应该先赔给咱的钱先赔付了，然后呢我们去走一个代位求偿的一个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去跟对方扯皮，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垫钱，省时也省劲儿。所以你看就很多哈，这个保险就大家买了之后不会用，它就会造成浪费。所以我们会说，在你选择车险之初，你先了解一下，根据咱的这个自身情况，首先我们得自己把我们的这个用车情况表达清楚，然后听一下对方给我们的这个建议，而且在就是实际使用这个车险理赔的过程当中，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知识，大家可能因为平时忙，就是你不会特别专心的去研究这个。代位求偿的前提哈，是你得买的有车损险才行。像车损险我们最近也在跟大家讲，以前可能你买车损险，对吧？买完以后你还需要单独去买类似于涉水、盗抢、自燃这些，但是现在它这些保险呢全都含在这个车损险里头了，你就不需要额外再去买。所以这些信息哈，大家一定要及时掌握。和车险相关的，就是但凡有任何一丁点您自己拿不准的，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给大家设置好了就是专属的那个回复的关键词，任何时候您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都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官方坐席的联系方式也在后台有公示哈，大家需要的话发车险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需要去续保买车险的各位哈，就是您发完那个车险之后呢，我们是就比如说经常有朋友说我这车得多少钱，一旦是涉及到报价的，我们需要了解比如说您的姓名、电话，包括您的这个就是一些身份证的信息等等。但大家这个放心哈，就是我们只委托了我们三位官方认证的坐席跟大家来进行联系，这点大家可以不用有太多的顾虑。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车险相关的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万能通的各位辛苦您哈，就是其实大家简单一点就记住，我们的这个互动呢都是考虑大家怎么简单咱怎么来。万能通也好，积碳也好，其实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搞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 这样的。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9: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0: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1: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2: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13: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4: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5: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6: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是28到30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是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是21到23度。明天在我省的西部和西北部以及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16号全省是晴天，多云见晴天。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天气，夜里是多云见晴天，有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最低温度是22到23度。这两天的温度哈，眼看着呢确实是有下降了，比之前有个5-6度。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平时就是你像这两天肯定要及时携带雨具，对吧？另外这两天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讲究这个衣服的这个叠搭的一个穿搭方式，这个哈其实确实就是你冷热，你对这个空气可能有更强的这种把握性。包括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看马上是这个七夕，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讲，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哈，我就发现就是在这个周期，就是男士在我们后台的这个互动的信息会比较多。大家我们怎么判断的哈，你就看就是大家那个后台留言的那个咨询的方式，你就可以知道，就大家可能是觉得确实从一些东西的准备上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来把控。那我们的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有一个金六福足金的小蛮腰的一个吊坠，同时还有一个红马脑的一个手串，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就是首先咱们先说那个足金吊坠，它的那个造型灵感是来自于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那种美学的意象，它整体的线条非常的纤细很灵动，你戴上之后呢就会显得你脖颈的线条非常的好，气质这一块哈咱们已经狠狠拿捏了。然后再配上那个很传统的路路通的转运珠的一个设计，它的寓意是财路通畅，事事顺心，一条吊坠哈就已经承载了满满的祝福。 那它是一个很传统的金饰，所以说款式呢就做的又很现代，不管是通勤、带娃约会、逛街，完美适配各种风格，它会为你的造型来加分的。那么这个周六福999的足金小蛮腰的吊坠的价格是1299， UP 商城给到的这个福利价格是238，主打一个实惠，那个标签价的零头等于说你就直接拿下了。七夕福利我们还有一个加码，就是下单的话呢还会再送大家事事顺意的红玛瑙的手串一份，玉是鸿运当头，那238块钱您到手的是金饰和一个玛瑙。

手串的一个套装的组合，预算是很友好的，对吧？所以说大家在 UP 商城的这个，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同时我们提醒一下， UP 商城有一个七夕宠粉大转盘是没有空奖的哈，大家去拼一下手气，里面有 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还有那个真丝丝巾以及雅诗兰黛的托特包等等，大家去发秒杀关键词哈，您可以今天对应选到的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周六福的一个足金小蛮腰的吊坠，我们加赠了一个红玛瑙的手串，到手一共是238。但是这个哈都不耽误大家先去玩我们那个幸运大转盘，您抽到啥是啥，是百分之百中奖，没有空奖的哈。就是你不去买东西，也可以到我们的商城上去拼一下手气。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了。小柳的这个车险的咨询我们也看到了哈，您把就是那个您的那个信息留给我们，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就个性化的问题，大家能编辑文字的编辑文字，就是觉得不好说清楚的，您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头来。进入买车找飞扬节目群，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行了。韩说那个现在买新车需要注意什么？买新车需要注意什么哈？我不知道您是考虑的是有大概一个什么需求，就咱们先说哈，就任何过程当中你买新车，首先你按照你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你选择好你对应的这个车型之后，那么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有两点哈，第一个是你们两个，就你跟车企就是或者这个 4S 店吧，就你们谈的任何的这个信息都要在这个合同里面有一个落实。另外呢，就是当你去提车的时候，它有个 PDI 的一个检测，就你去简单一点来说哈，你提新车的时候你也就是要验一验这个车，最起码咱们得拿着这个架子，我知道验车这一步他就不敢轻易的轻视咱。那在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还车走一走绕一绕，看一看车辆的这个内饰有没有一些粗糙，这是很简单的哈，大概你去看一看。他整个交车呢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流程的，很多朋友会忽略，会觉得说啊行没问题就签字了。建议大家哈，就是既然有这个新车的一个交付的流程，我们就要享受我们自己这个权益，跟着这个就是销售顾问他给我们介绍的时候我们了解一下。再有就是很多人哈都是新车买的时候特别高兴，但你会发现新车开回家很多功能你并不知晓它怎么使用，中间也缺少了一环，就是销售顾问讲车的这个环节，大家一定仔细的要去了解这点。所以韩这个朋友哈，我们不知道您具体是有什么样的困扰，你也可以来发关键词飞扬，就神采飞扬，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节目内外咱们都可以来保持联系联系哈。燕儿还有这个恒还有那个就是 Vitry 还有那个晨晨都在发这个车险，我们看到之后我们的人工作息都会跟大家来联系的，就是您可以简单的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在我们的后台，我们的人工作息因为它确实咨询量比较大，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有回复的哈。然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下黄昏一棵草，也说了说飞扬姐现在考虑选择 MPV， 应该是刚刚听到我在节目里面分享一个是塞纳一个是 G18， 这两个应该怎么选哈，包括后期的这个用车成本呐、啊，能不能帮忙做一些参考。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两个车首先我们来讲，就是他们两个在市场上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呢？你像你选择 G18， 它这个车型就是它不会错，因为它已经卖了这么多了，而且有大量的车主的一个使用的经历，那么它在后期的这个养护成本包括零配件的更换上你就非常的有优势。那么塞纳呢，塞纳这个车型我正好之前休假的时候呢就是在开这个塞纳，塞纳这个车的一个特点哈，就是它在首先大家能够想到的经济成本养护成本，它确实是可能对比起来你觉得这个 G18 你印象里面你就会觉得它会低一些，对吧？那么 G18 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看你选哪一个哈，当下就是这个插混的那个车型，就是路上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性价比或者是性价那个叫什么，就稍优势稍微突出一些，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插混的，它可以上这个绿牌，包括就是购置税方面等等吧，它会有一些这个适当的优势。那么塞纳呢，它是一个油电的一个混动，它是蓝牌的。还有就是如果说那个咱们家里面有这个充电桩的话，那可能你选择这个 G18 会更合适一些。那另外再从这个空间上来讲哈，就是空间上来看的话 G18 它比较适合这个，因为它第三排的座椅长一点就支撑性好一些，因为这个哈就是现在确实就第三排的这个座椅的优势是 G18 现在新增的一个卖点，以前它没有，它现在就是那个路上上来以后它有。但是我想说的就是第三排的这种就是座椅的优势不仅在 G18 上哈，就现在大家去买MPV 车型的时候已经从第二排卷到第三排了，就第三排的座椅不仅长，而且座椅的椅背它是有这个向后倾斜的角度的，所以比较适合比如说你

0: 也成年人的长途乘坐会更有优势一些，然后从后期的这个养护成本上来讲的话，你想，那个我觉得其实两个车它不会错很多，那个塞纳哈，因为它是那个就是你用油的话，它差不多你就按照10000公里保养一次，它单次保养的这个价格不会太高，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车其实养护成本有没有差异，有差异，但是不会特别大，但整体讲起来的话，肯定是塞纳要更便宜一些，所以哈，这个是给到我们的黄昏一棵草的一个参考，这两个车不管你需要买哪一个，我们都给你提供帮助。哎，你在不在咱的群里哈？你可以发飞扬两个字，黄昏一棵草，你发飞扬两个字，然后扫码进我们的群，不管这两个车你最后买哪一个，我们节目组都会去帮你的，好吗？大家在选择车型方面有任何需要我们来提供帮助的，不仅仅是这个价格的一个那个帮助，还有就是你在车型选择的过程当中，你会担心说我会不会有一些销售的陷阱，对吧？你卖进去了，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提供帮助的哈。你只需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跟我们留言就行。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回复一下我们听众老郭的咨询哈，说发完车险之后怎么没有收到人工作息的联系。我们刚查了后台，就是您发完车险之后啊，您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可不能只发一个车险就等我们的电话，因为客服他给您回复的话是需要有您的联系方式的哈，可能是不是当时就是一着急就忘了这件事情了。所有的朋友哈，大家发送完车险之后呢，一定记得就是您最基本的您的姓名和电话得留到我们的后台，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工作息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的啊。也辛苦我们的这个听众老郭，重新您再发一下，先发车险，然后按照我们有一个链接，您填写最基本的就是您的姓名和电话之后，等待我们人工作息给您回复就可以了。也感谢哈朋友在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发这个飞扬的关键词，大家扫码先进群，等我下了直播之后哈，我看到群内的信息会依次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回复的。大家想要咨询这个限行和限号规则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发周六福的各位哈，简单一点，咱们发个秒杀就行了，因为我们今天秒杀的福利呢确实是周六福的一个足金的小蛮腰吊坠，再加一个红玛瑙的组合是238块钱。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得发那个秒杀两个字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其实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这个就是品类还比较多，特别是就如果说大家你看在这几天想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护肤的套装，或者是你想给身边的这个小姐妹对吧，或者是你的爱人来赠送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个七夕节给大家选定的兰蔻精纯三件套。首先兰蔻精纯它本身就是这个欧莱雅集团的一个高端线，它在护肤圈里边呢是比较知名的。那么这一套礼盒呢，我们里面是有精纯精华水150毫升，还有精纯的面霜轻盈版60毫升，以及精纯的眼霜是20毫升，它把补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这些全给你打包在一起了。在这个季节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有点那个怕油，然后你又想保湿的话，大家可以来尝试。 他这个三件套旗舰店的价格是5015，但是今天七夕有一个真爱礼的专场，那听众下单一套的话是999块钱。那另外我们会有商城哈，给每一位听众再送一张兰蔻七夕的一个专属的代金券，大家去领一下券，领完券之后到手的价格是899。今天哈是我们这个品类的最后一天，所以说大家记好，它对应的关键词是得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是给大家都是有那个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是用顺丰的方式给您包邮到家的。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先去抢那个100块钱的优惠券。如果说您是我们的那个商城会员的话，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今天是最后一天哈，大家去把握这个机会。对应的关键词已经记好了，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还有朋友在咨询这个孩子这个夏令营是不是结束了，没有，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呢，它是跟着咱们孩子的这个就是暑期的计划来走的。你像现在孩子不是还没开学，还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如果说您想报名的话还来得及，但确实哈就是这个时间有点紧了，就是咱们大家还是得提前抓紧。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特种兵就行了，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海陆空三个线路哈，就如果你觉得时间比较仓促的话，就近选择在咱们郑州的这个陆军就可以。海军的话我们是在青岛，如果是那个空军的话是在我们湖北的项目基地。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记好是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夏令营我们已经举办了10年了，这是我们第10个年头，从一开始我们只有陆军，然后慢慢的我们再扩大，也是很感谢家长哈，就家长给我们提要求说我们的孩子已经报名过了，但是还想跟着你们出去玩比较靠谱，你们还没有什么其他的线路。在丹亚的帮助下，我们后来又有了这个海军和陆军的这个特色。孩子的年龄是这样的哈，就是5到15岁之间都可以，就家长有时候会担心说，哎，我们家孩子可能就日常这个自理能力稍微差一些，咱们哈是有这个生活老师的，我们的生活老师会随时帮助孩子，刚好是利用这个时间让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能够提炼上来。其实家长得相信孩子离开父母之后他的能力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我们这个不是军事夏令营哈，就是这个纪律的这个严肃性是我们夏令营的一个底色，但是我们还是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跟孩子们就是在一起共同成长和生活，大家可以放心。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哈，发特种兵三个字，我们也会及时跟家长们去同步，哎，孩子在我们这个夏令营里面整体他的状态怎么样啊，就是那个玩的好不好啊，我们都会跟家长朋友及时来分享的哈。所以说您只需要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再来回复一下哈，这个在发送那个装修的朋友，装修是这样的，河南交通广播和静安装饰我们有一个透明装修，就是啥叫透明装修哈，就是三句话，第一个呢是材料成本是多少，数量是多少，就明着跟大家说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工人收多少工费，这个标准是公开的，因为不赚人工差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施工到哪一步先验收合格之后再去付款，全程的服务都是河南交通广播会有一个全程的监督，不管就大家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这个老房翻新，或者是您有这个新房子哈，都可以。对应的关键词就大家想要了解，比如说哎，我们家这个情况装修我大概得花多少钱，就是你想了解成本的话，你直接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5: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5: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一块来看一下目前省内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是青衣高速二里头站以及永林高速的全线。因为有施工，目前兰南高速双浦站目前是货车是没有办法上站的哈，预计在今天的晚上的八点钟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地磅的故障，目前郑绍高速新密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

报道的高速公路的一系列提醒，我们已经在后台给您整理成了文字，方便大家来查收。怎么来获取这些信息呢？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样呢就方便大家查收之后，一个是您自个儿看，一个是可以分享给您的亲戚家人朋友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啊，不发送高速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燕儿的这个车险我看到了，着急给您回复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峰也在发这个就是车险，大家一定记得哈，您那个车险的关键词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之后，一定要记得就是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这样子我们的人工坐席才能够给大家回电话哈。刚我们听众老郭就是比较着急，可能是发了那个车险之后忘记去填了，就在说为啥没有接到电话，可能是因为当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哈。朋友们一定记好了，车险相关的问题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人工坐席看到之后呢都会给大家来做回复的哈。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刘月发了一个信息，说能不能介绍一些方盒子的这个 SUV 来看一看。可以介绍哈，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您比如说你大概在看的是什么，或者说你的这个预算想买到一个什么价位的这个区间的，也可以继续补充信息上来。我可以跟大家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按照我们关注到的这个销量榜单的一些变化，有一些车型就是销量可能确实还不错，但是它也陆陆续续的还在进行一些不能叫新车，就是小改款吧，小改款的车型大家可以来看。像方程豹的泰七，包括那个奇瑞 iCar 的 V27, 这都是就市场上现在热度比较高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像那个猛士有一个那个 X700 的一个增程版，它不是传统的那种硬派的越野，它属于一个泛越野车型，就是你不要对它那种专业越野的要求那么高，就市区和适当的越野路况它都可以来兼具，所以我们叫它说是一个泛越野的车型，因为它用的是这个承载式的一个车身设计。这个车的话，我想想它的轴距，当时我查应该是不到3米，应该是2.92米这样的一个轴距表现。但是目前呢，因为它还没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就是公布出来哈，这也是咱们前瞻性的去看一些近期会上市的，但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更加具体的信息。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就是它搭载的是这个 1.5T 的一个发动机，那么这个最大的功率是在95千瓦，那么电池包的容量应该是51.46千瓦时的一个电池。这个哈是我们说到的那个猛士 X700, 而且这个车也会配备乾坤支架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所以你看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泛越野，就它除了越野以外呢，它增加了更多这种智能驾驶的一些信息在里面。还有哈，就大家可以去看什么车呢，像这个方程豹的泰九，就泰九这个车，你一听到这个九系列，原来我们跟大家讲过，像这个问界 M9、理想 L9，对吧？包括这个那个澎湃 N9，就它现在有就是九系列这个车型，基本上都是比较大个头的，大个头的车型，它的轴距你得在3米之上。这个车的轴距哈，就方程豹泰九的轴距是3.130米。它在新车的外观设计上呢，有比较多的这种选装的配置，比如说车顶的那个行李架呀，或者是银色的这种车身的套件，或者是黑色的车身套件，你都可以来。它还增加了一个就是牵引的那个装置。那么车顶的上方呢，它也会配备这个激光雷达，而且也会用加速里面更加高阶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动力方面哈，因为它用的是这个插电混动，1.5T 的发动机，匹配的是66.48千瓦时的一个电池。那么纯电的续航，我们看了一下官方公布的是可以达到310公里，但这个哈，就是我觉得，续航的方面，我们等这个车它上市之后呢，咱们先去实际测试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从它目前泰七整个的这个销量走势上来讲，我们预计哈，这个泰九上市之后的热度依然会非常高，所以不知道就是。是刘月，你是现在车型上在选择想看哪些哈，也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其实这两天这个新车上市的这个信息确实挺多的，你包括像那个今天早上我们节目群里面还有听众在问到那个秦 MAX, 我跟大家开玩笑说，我说它就像是秦家族里面那个超大杯，就它确实现在这个秦 MAX 上市之后，我们看它2.82米的一个轴距是比原来那个秦 L 整体是大了一圈的，而且它标配的天神之眼 C, 那高配的话呢，大家还可以选择带激光雷达的天神之眼 B 等等啊，就是这样的一些新车吧，大家可以去关注。还有就是刚刚那个我们的黄昏一棵草不也在问那个 GL8 嘛，为啥我刚给你提到这个路
上哈，是因为路上它有一个中期改款的车型，轴距没有动，就还是3米088，但它这次在内饰方面它做了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改变，它新增的有那个橙色的主题，就橙色的主题哈，是之前大家说这个爱马仕橙。

0: 很多车辆上，它会在就 MPV 上哈，它会把这个成色，你像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黑的，后来开始增加那种米的，或者是那种有点带点那种就是婴儿蓝的颜色，星空灰的颜色，但现在这种就是比较大胆的这种橙色的主题哈，也是它新加进去的。第二排依然用的是航空座椅，也带这个通风加热按摩，它那个靠背能够躺到160度。还有就是这个新款的路上的那个 G18 路上哈，它整个三排座椅的那个背部的调节可以到135度，你看对吧，就我们跟大家说，现在你但凡是选择三排，不管是那个 SUV 还是 MPV 车型，你一定看一下它那个后排的第三排那个背椅背能不能够做调节，因为我一直觉得很长时间内我都觉得就是椅背不能调节真的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你在长途坐车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个哈也是它的一个变化。看一看吧，就我们分享的这一系列车型哈，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关心和关注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把您的个性化的问题编辑好之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车险哈，我们再强调一下，车险相关的问题的咨询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秋秋，我们回复一下，车险到期是前30天，您都可以随时续保的，它不是前3天啊，大家把这个信息点记好了。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

0: 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4: 大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记好我们设置的关键词哈。您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特别是比如说大家咨询到了从某一个城市到达另一个城市，因为它本身高速公路通行的选择也比较多，我们不知道您具体是要走哪一条高速，所以我们统一给大家的回复哈，就是朋友们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目前有需要注意的，我们已经整理成了文字，大家可以去从中间进行一个筛选哈。你比如说你从 A 点到 B 点，它可能它有三条线路，那么您具体走的是哪一个，您也可以就是更加详细的比如说编辑出来之后，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给大家来做这个回复哈。但是整体高速公路的查询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再发这个珍珠的各位哈，发珍珠的话您可以发团购调整。

加关键词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今天确实在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是有珍珠这个品类给大家做推荐的。珍珠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其实能够抬气色，但它这两年哈就属于一个确实比较容易百搭的一个饰品。那么在七夕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选了几款哈，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那么第一个主推的是明星同款的一个葫芦珍珠耳线，葫芦本身它的谐音就是葫芦嘛，寓意挺好的。那么这个珍珠专场的这个耳线呢，它是一个爆款耳线，因为它更灵动，走起路来那个珍珠呢是轻轻的摇曳，有咱们这个东方的那种很优雅的韵味。它原价也得小1000块钱，七夕的这个价格呢是199。那么第二款哈，就是我们说有一个太阳花系列的珍珠三件套，里面有吊坠、有耳钉和戒指，它的花语是沉默的爱，勇敢的去追求，那比较适合七夕你表达心意。那整体这个三件套的价格得小3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七夕专属价格是599，您可以直接拿下三件套。再有一个哈，有一个很经典的中米满串的一个珍珠套装，它是手链和项链的一个组合，而且我们给大家用的都是5到6毫米的这种淡水的珍珠，配的是 S925 的银，它带那个可以调节的尾链，胖瘦都能戴，手链和项链两套加在一起，它可以适配你一年四季不同的这种穿搭。原价是4495，七夕节的价格呢是只要899。大家记好哈，对应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啊，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发团购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的首页慢慢去挑，最便宜的一款呢还有一个99块钱的，品质也不错。商城会员的话，您只要下单我们会再减一个5块钱，每一件呢都是有这个质检证书的，终身保修，有精美的礼盒和礼袋，您送朋友就是送爱人都很合适。记好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么大家我看哈，在发家装节的这个张张，家装节的张张我们收到了哈。家装节是这样的，就是家装节我们给大家争取的这个硬核福利，首先解决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长期没有办法如期交房该怎么办？咱们一开始约定好啊，对吧？约定好之后就是工期90天，你如果延期，你赔钱就行了。在这个时候，就我们不需要主动去催他，他自己都会加快这个工程的进度，如期给我们交房，对吧？那么另外呢，就是一开始哈，我们经常讲，任何消费你都要把双方的这种约定落实在合同里。那么对于我们的家装节来讲，他一开始就会签一个闭口合同，为的是保证一口价格，咱俩说清楚。我需要啥，你能给啥，我得花多少钱，签在合同里面。告别的是什么呢？就后期大家会担心的说，哎呀，当时谈的挺好的，后续这个让我加钱，那个让我加钱，怎么来告别增项的套路？加钱的套路就是一开始签一个闭口合同就行了。包括我们还说，就是这个花布装饰在我们这儿存的是有100万的保证金，当时跟我们说的就是，如果有问题拖着解决不了的话，我们用这个100万的保证金先给大家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哈，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品质家装节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福利。那另外我们还有这个质量监督记者，从您的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来跟进的。对应关键词哈，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了。那大家然后这个就是当当想就是想买车，但目前还没看好，怎么获得老师的帮助？你可以进到我们的节目群里面，进到我们节目群里面，可能咱们沟通的就会更丰富更详细。你可以告诉我，比如说你大概首先哈，就是你这个车买来你的用车需求是什么，比如说你解决自己的代步，还是说家里面这个人多了我们需要换个大车，又或者说你告诉我你的这个预算，然后你大概就是多少钱想买一个越野车呢，还是想买一个 MPV 车型哈，先进我们的节目群，在节目群里面咱们还可以继续来交流。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了。其实你看后台就是我们还陆陆续续的哈在收到大家的一些信息，这个是众和也在发这个关键词秒杀。秒杀我们今天还有另外的一个雅诗兰黛的一个产品，因为七夕节就剩没几天了，礼物得提前准备。这次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的精华是我们复购率比较高的。咱们都说哈，这个十滴水乳不敌一滴不及一滴精华，雅诗兰黛这个小棕瓶呢，它对于就是关注护肤的很多朋友来说它并不陌生，因为它已经火了十几年了，绝对是一个实力派，而且也是很多朋友
的这个口碑之选，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二类酵母，也是公认的哈黄金成分，就修复的黄金成分，一瓶可以兼顾多重护肤的需求，既可以淡化我们的干纹细纹，也可以改善肌肤那个松弛的状态，维护就是我们整个皮肤的那种稳定性吧，它也可以。

0: 到，就是调节肌肤水油的平衡，来加固我们脆弱的肌肤的屏障。50毫升的小棕瓶呢，官网的价格是900块钱，日常基本上没什么大优惠。我们今天七夕福利价格直降601块，等于说您单瓶到手的价格是299。这个哈是国际大牌雅诗兰黛的一个正宗的精华，性价比是比较出众的。今天下单，我们会额外再赠一个雅诗兰黛会员专属的橙色的托特包，上面还给大家配了一条丝巾。赠品的库存肯定是有限的，所以说大家需要的话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去发送秒杀两个字。经常回购小棕瓶的老粉，您可以直接去选择有一个100毫升的大容量，囤货来讲的话就更划算，它的价格是只要539块钱，我们是365天安心购哈，大家可以放心。对应的关键词您需要发送的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我们那个商城里面还是有那个刚是哪位朋友在咨询尼罗河的那个香水，也是一个爆款哈，爱马仕家族里面的我们还有，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话同样是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大家学会通过发送我们对应的关键词，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的首页，可以去捡捡漏，就我们之前分享的那些生活好物，如果有的话可能你可以捡到漏。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这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稍后和家庭装修就是这一类的问题相关的，如果说朋友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的话，也请您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
1: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市区，市区有一条路呢目前的非常的扎眼啊，这就是在龙海路，龙海路西向东，在从松山路开始一直到快到这个京广路的这一区间范围内呢，目前是有一定的排队的迹象啊。同时在骨科医院附近啊，这个在大学路上北向南一直到龙海路这块呢，可能也是走得比较慢，这说明这附近呢目前车流和人流比较大，相对而言其他道路走起来又比较顺。今天重点的这个比较繁忙的路段就集中在了西边这一块啊，你说还有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在中州大道的南向北，在霍兰街附近是一个严重的排队点啊，可能在这附近走得比较慢，也是中州大道今天此时此刻啊，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各位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来绕行。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交通高速方枣段33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青衣高速二里头站、永陵高速全线。因为施工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恢复正常通行。因为地磅故障，郑少高速新密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到8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同时受到降雨影响，永陵高速许昌绕城这一段21公里处有积水，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郑兰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道路双向封闭，养护人员正在紧急抢险作业，路场人员现场保通，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更多的高速路段，各位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最新的情况啊，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行程，也让您的出行更加的便利和顺畅，把工作做在眼巴前啊，比什么都关键，对吧？就像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一样，也希望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做到眼巴前，提前的把车险购买好。您要知道啊，车险的续保期呢是在前30天，这叫什么？这叫黄金续保期。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说实话啊，咱交广的车险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于有温度的服务啊，因为你光说价格来讲的话，就基本上啊正规的大厂的保险公司价格都大差不差，您要是再遇到特别低的，我希望您劝劝您长个心眼儿，稍微判断判断。因为像什么所谓的啊全险什么 这个就是根本没有所谓全险的一个概念啊。说我跟您推荐全险，包括一些小公司可能出现这个这跟您卖的比较便宜，但是也有可能不存在保障啊，退保难、理赔难，出险之后客服失联啊。但是呢，咱们大厂购买车险啊，有保障才是更加的重要。那么接下来拼的就是服务。你像比如说，有位车友曾经遇到过一个麻烦事儿，就特别为难的时候，向我们交广的这个保险坐席服务，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服务，有专属的坐席团队为您一对一的服务，从最开始第一步啊，根据您的这个车辆的用车情况、高速频率等等啊，会向您推荐适合您的车险。之后呢，也会帮您出现问题现场解决、现场办理、现场查询。你像我们这个这位车友求助的时候说车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就顺利的化解了。就问问各位，你们知道什么叫代位求偿吗？就如果您还不太清楚，简单来说就是您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钱赔给您，然后保险公司呢替您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拉扯。

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就这事儿呢，出现问题就与你无关了啊，就把这事儿就非常简单的解决了，是吧？这个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便捷，是吧？把时间都省下来，咱们的作息团队呢，是吧？就是从第一步开始啊，就一站式帮您搞定，省心省时又安心。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一个基本的信息，我们的作息团队会主动跟您联系。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南应急广播 FM104.1。大家好，我是张驰啊。今天是星期五，周末了啊，所以说呢，不少朋友也在今天呢，稍微在心理上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放松啊。腾下时间呢，确实可以干不少的事情，但是呢，今天别忘了啊，还是农历的七月初二，这是什么概念呢？证明呢，还没几天，还有五天的时间，咱们都进入到了中国特别浪漫的一个节日——七夕节。各位爱美的女士，以及七夕节送高级感的男士们，你们得注意了啊！夏季淡纹修护实力派兰蔻精纯三件套，它来了。还是最新版的，跟着爆款商城享受专属的价格优惠，以及商城专属的补贴100元优惠券。你无论是自己用啊，还是说这个七夕的时候送媳妇儿啊、送太太，性价比很高。兰蔻精纯，欧莱雅集团高端路线，护肤圈知名系列。这套礼盒呢，咱直接打包什么呢？精纯精华水150毫升大瓶，管够用。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也算是大瓶的面霜了啊，因为很多面霜你看30毫升的50毫升都有。精纯眼霜20毫升，补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你夏天你怕油，但是呢又想保湿，有时候人可能会出现一个误区，我脸本来就很油了，我还哎呦再补湿，那不就是让就助长这个油度吗？不，您还是要保持一个维稳。你如果只是补水觉得这个更油了，那说明您用的产品它有问题，它没有达到一个修护维稳的一个效果，是吧？你推荐您试试这个，肤感更加的清爽不黏腻。眼霜呢，主打淡化眼周的细纹。你熬夜追剧，有的时候特有负罪感，包括自己太太啊，是吧？女朋友、媳妇儿，本身就熬夜特别的晚，是吧？你给她这个，同时就是喜欢情绪价值拉满的同时，平时用起来，她心里呢也有一部分这个负罪感被你。这个就像眼周纹的这个细纹一样啊，眼周的一个细纹被你慢慢抚平啊，质地呢特别像炼乳丝滑。不易长脂肪粒啊，这就是精纯眼霜啊它带来的效能。面霜呢是轻盈版，专门为这个天气设计，夏天的这个天气热啊，含有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轻薄吸收快。精华水一水一精华，拍完肌肤透亮不卡粉。兰蔻精纯三件套啊，旗舰店得是5015。这个也对得起人家的功能，对不对？这个价格敢卖这么多，那效能肯定是无用多说。但是今天咱们七夕真爱礼专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下单999一套。不仅如此，刚刚也说了，我们商城呢送每位听众一张兰蔻七夕专属代金券100块，也就是说到手只要899，有效期今天是最后一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可以抢单啊，送您精美礼袋，七夕送亲友也方便，送给他不妨选择这份精致宠爱。如果您想在入秋前修护夏日肌肤状态，那这套特别的合适。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咱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您喜欢了留下，不喜欢可以退，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券少手快，回复大牌可以。

0: 速度冲，先抢100元的专属优惠券，然后进来转一转，是吧？今天是最后一天，咱也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当然，这个补水嘛，除了外部的补水，内部的补水也是特别的重要啊。河南金门广播，咱们尖尖小河的天然矿物质水，也为咱们夏天有的时候真的是累，出汗也多。其实汗的流失呢，很多朋友也都了解，是吧？这也是一个常识。它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电解质吧，通称为，是吧？这个一部分的流失导致能量外泄，对不对？整个人哎呦，跟脱水似的没劲儿。夏天多补水呢，也是防中暑、防热射病。这几场雨下来之后呢，往后几天可能有回温的一个趋势，是吧？毕竟呢还没有彻底出暑，所以说该喝水咱们就喝好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整价24瓶49.9块，两件包邮到家，全省包邮。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直接下单，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1: 你找啥？
2: 哎，我找砂锅呀！
1: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2: 你让一下，让一下。
3: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4: 妈妈，好饿。
1: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3: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2: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3: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5: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家是我们的回血站，所以欢迎收听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家其实是人和空间互动的一个关系，您想想看啊，是不是自己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家也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清爽回应。那我们把书籍理顺了之后呢，这种秩序也会安抚到我们，久而久之啊，这个亲手营造的家反过来也会抚平我们内心的一些焦虑，让我们慢下来、顺下来，心里安静下来。就这样，让我们因为有了家，有了这样一个很包容的地方，让我们得以在这个世间安定地去幸福着。所以房子不在大小，而在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让家怎么去住着舒心顺手。今天上节目之前刚刷到一条视频，有一个老房子啊，他们家的那个铸铁的上下水管已经全部生锈漏水了，他用了塑料布包了一圈又一圈的，特别是卫生间哈，他从房顶到下边的立柱全部用塑料膜给包了起来。我就想啊，在这种环境当中生活着，你说他怎么能够舒心，是吧？卫生间啊都是污水啊，排污管道啊全部都是滴滴答答的污水，然后他用塑料布给他缠绕着，那么塑料布缠着它，只是可能一时半会儿淋不到人的身上，但是那个异味一直会散发着，对不对？你还得不停的去更换那个塑料布啊，所以就是买到房子的人就要考虑把这全部的铸铁管给截掉，然后换成现在的 PVC 管道。那装修啊，您看啊，10几年、20几年，我们就要重新的去翻修。那如果说最初装修没有一步到位的话，那咱们日子过着啊，无论您这个房子外观多么的豪华，小区多么的舒适哈，地段多么的优越，可是每天您过的都是非常糟心。这个装修啊，即便是外边破破烂烂，但是内里您每天回到家里躺那儿舒舒坦坦的啊，东西用着很顺手啊，睡觉很舒服啊，这个洗漱啊用着都很好啊，热水凉水都很舒服，您说这个日子是不是也很舒心啊？东西都有地方放啊，卫生一打扫很干净，轻松松的不费力就可以把家里规制得很整洁了，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家。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会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的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一些助力啊！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规制得利利索索的。每天你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咨询一下相关的装修补贴政策，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说起装修防水啊，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卫生间必须得做啊，但是再往下问呢，厨房要不要做？阳台，比如说有洗衣机的那个位置要不要做？开发商做的防水要不要重新再换一遍，重新再做一遍哈？大家可能就各说各的了啊，说不到一起去了。有人说，多做总比少做好。也有人说啊，别被装修公司忽悠了，做防水按面积收费呢，你可别让刷那么高。有时候啊，这个防水刷高了，瓷砖还会脱落，粘的不牢固呢。那到底谁说的对呢？今天啊，咱们就把这个容易掰扯的问题掰开揉碎的来告诉大家。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歇，了解一下，那家里哪些位置是防水的必选项，哪些是可选项，哪些压根不用做呢？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歇上线了，你好，夏歇。
4: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说到防水这个问题啊，真的是家家户户每个装修的人他们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其实问的人最多的就是厨房这个开槽的位置要不要去做防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水电嘛，它这个引地工程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很多人把注意力都关注在了这个水电改造上、引地工程上。那关于防水呢，又是重中之重。那你有的朋友就会说了，这厨房开的都是槽啊，这然后里面也都是什么热水管、冷水管，那难道不用做防水吗？其实很多的装修公司，尤其是现在的装修公司，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用做防水的，但是很多朋友很担心呀，很犹豫啊，说万一不做防水，万一这个冷凝水漏出来了怎么办？其实呢，这个位置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用做，做了其实也是有点浪费的。为什么呢？因为开槽区域它本身就是坑坑洼洼的，它已经是受过伤害的一个墙面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刷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刚性防水、GS 防水，它其实是没啥用的。水管开槽的区域刷防水本身它就是为了避免冷凝水的产生，导致后期的一些开裂呀或者是起皮呀。但是开槽区域的基底层它的基础本身就很差，那这样的基层你去刷防水其实根本达不到任何的效果。如果说非要做的话啊，有一些朋友也提醒我了，说那我不用 GS 防水，我不用刚性的，我用丙纶布的这种柔性防水行不行呢？丙纶布对于基层的要求比较低，哎，这个确实是比 GS 防水要好，但是呢它是属于锦上添花的，并不是说是必须得做，它是必要措施，不是的。所以在常规的装修当中，开槽水管不做防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经常在去工地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装修公司它还会用固定这个管线，那如果说你用铁丝去固定的话，你这个时候再用丙纶布去做防水，它一定是会破坏这块丙纶布的。所以现在正规的装修公司啊，用的都不是铁丝线了，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说有装修公司给你用铁丝线，那咱就一定要拒绝，不要跟这个丙纶布它俩共同去打包组合啊，防水就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了，相当于白做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厨房到底有没有必要刷防水？正常情况下，厨房都是下水管，没有滴漏。其实做防水，说实话意义没有太大。但是正常情况下呢，我们都会要求防水厂家进场之后，对于烟道的根部、还有下水管的根部、包括燃气管道的根部，做一个简单的刷的这个 GS 防水的一个处理，能够有效的避免后期泥工在贴砖、有灰或者杂水养护的情况下，顺着这三个口往下渗，它其实起到就是这样一个作用。那第三个呢，就是阳台区域的地面到底用不用刷防水，这个也是近期很多朋友会问的。因为现在咱们北方雨也是越来越多了，阳台越做越大了，窗户也是面积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都会考虑到这个未雨绸缪了。那么墙面到底刷多高合适呢？地面要不要从左到右全部铺满呢？正常来说，水电施工的时候我们要求师傅啊会把这个地漏全部接成下水管，不要断层，因为它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避免沙灰层往水管里面去跑。另外呢，现在人们都习惯于贴大地砖了，而且特别是那种一下延伸到阳台的通铺，那沙灰层也是连着的。那就算你做了防水，做得再高，你做得再好，后期如果一旦你的阳台漏水了，没有地漏它照样是排不出去的。而且你底下通通的全部都是沙灰层啊，连一个过门石都没有，全部都是水，这阳台不漏水那它怎么办？它就会往客厅跟卧室甚至是往你的楼下去漏。但是有一个问题，有很多人说那这个地方我留一个地漏不就行了吗？水不就可以流走了吗？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到，如果说你要留地漏的话，大地砖通铺贴过来之后，它这个地漏是没有任何坡度的，它不像卫生间我们会留一个坡度，因为阳台嘛，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到美观好看，整体性。那就算是有水，它其实也不太会从这个地漏流下去，相当于白流了，所以阳台也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做这个防水。那第四呢，假如你的家是老小区翻新要更换窗户，或者是新小区封阳台的这个情况下，因为现在我刚刚说到嘛，阳台它的这个 面积非常的大，有一些呢可能是朝西的，有一些可能是朝东的，有时候下雨什么的它会有一些潲水的情况，那外面的阳台其实是可以刷一些防水的，能够有效的避免

0: 新丰的窗口后期这个地方往屋里面去渗水，导致墙体开裂或者是麂皮反碱啊，或者是发霉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但是有些朋友说了，说我们家20多楼啊，这个真的是不方便去刷防水，确实。那我们可以跟厂家提前沟通，能不能用一个铝板做一个类似的小斜坡，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有效的避免墙体问题的发生了。那最后就是卫生间了，这个相当于我们每个朋友都特别关心的，而且雨薇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卫生间是必须要做防水的，一定要做。地面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是从下往上翻30公分做这种顶轮布的柔性防水，然后墙面的淋浴区呢，咱们尽量做到1米8×2米。这个刚性防水施工其实就可以了啊，卫生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疑惑。那我了解到的关于防水、家庭防水这一块呢，就是以上这些内容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我们记者帮大家去提前参考的，帮大家去验收的，都可以联系我们。雨薇，
1: 感谢夏先给到我们防水非常专业的一个提示啊，分析的头头是道的，让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了。有些钱啊，该花必须得花；有些钱呢，能省则省。装修啊，其实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咱们把钱花在刀刃上啊。奈何有些刀刃比较多，是吧？那装修其实是一项需要慎重对待的工程，避开常见的装修陷阱和坑点，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业主也得保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哈，因为毕竟这个家是咱自己住的，有些时候啊，咱们可能和设计师啊和工人啊，哎，这个想法不太一致，那咱们自己也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生活当中的具体需求哈，都让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比如说咱家里有老人啊，有小孩啊，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是经常在外办公，还是需要在家办公哈？老人的话有适老化的改造，小孩的话怎么防磕碰哈？成长化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我们要表达出来、沟通到位的，时刻关注着施工的进度和质量，和设计师啊、施工队啊保持良好的沟通。我们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管理，业主是可以顺利实现自己装修梦想的，打造一个舒适又美观的家。希望1041家装课堂可以给您提供的更多。朋友们可以随时发送省钱，对，省钱这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即刻就能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发送省钱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记者呢给到咱们一份装修指南避坑手册，避免装修的陷阱被咱踩到，杜绝恶意增项，免费预约验房、量房设计等等这些服务。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已经开始哈，咱们把自己的家打造成一个样板间式的示范区，是吧？价格又有优惠，施工质量又有保障，还有专属的避坑指南相送。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2: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6: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8: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9: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8: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6: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置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最近呢，正是应急的一个状态，随时应对可能突发的一些天气情况。毕竟全省呢，目前还是有这个不同程度的降雨，具体的这个积水路段，包括当然市区现在是没有了啊，主要是高速方面啊，您就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提前规划好您的行驶路线啊。关于这块呢，我们有位朋友高先生是吧，他说记者关于防水方面的提示非常专业，我看到后续的一个备注啊，好像是某某防水，可能也是做这块的啊。那所以说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你做的再专业，其实就千里马得遇伯乐是吧，你要是什么都不懂，那其实我们干这个事儿也就是干了，您觉得比较便利比较舒坦，但是懂的人他能说出来一二三四是吧，就是你抛媚眼得有人看得见你这个眼神的这个流动是吧，所以您懂咱们这事儿呢，就是也算是做给欣赏他的人去看的啊。当然实事呢还是要办的啊。感谢您的这个慧眼识珠，懂的人自然都懂，这句话呢也不是白说的。就像咱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给懂的人看的。但是你要说我用不懂，我就纯纯的信任河南交通广播，我就用了怎么样也可以啊。不过您要是明白我们到底是做了什么，我认为其实也不是很费劲，对不对？就是最多两分钟的时间，我大概一听知道什么事儿了啊。我用完之后它解决什么问题了，我再用我心里就有数了是吧。因为有些朋友其实用完万能通之后呢，就反馈到比如说我头一天加完第二天有效果了之后呢，就觉得哟，我再多加几次，这不知道中间的原理，说我就这跟上瘾似的，给他再加点就更好了，甚至忍不住，你能不能把这个当油给喝了？不行，您得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它是在您加油之前啊，倒到您的这个从加油这孔倒进去，然后呢再加油，通过油腔的压力呢，就喷嘴喷过去，然后均匀的冲匀了在您的油箱里边，这样的话跟这里边的积碳呢也有一个深层次的接触，再到您车发动跑跑远门，就是说加完能通之后最好是有一趟比较远的行程，多溜溜车溜溜弯，让它充分的燃烧，跟您车内的积碳有一个亲密的接触，从而把它当成一股气给放了给排了，这样的话积碳就轻了，清完积碳是吧，本身一个油箱就那么大体积啊，就那么多面积，就跟您的胃一样，那里边搞了这么多消化不了的东西，你胃能不疼吗是吧，胃一疼就跑不快了，车也是一样啊啊，燃烧需要空间是吧，动力需要这个一定的着力点，那逐渐实诚了是吧，这里边全实了就消化不良了啊，就胃胀了啊，这还怎么跑得动呢，这就是为什么油耗过高动力不足是吧，原因可能都在于这儿。但是呢你去修理厂报价可能大动辄就是大几千啊，一缸一缸掏，一缸几百块钱的这样的报啊，也挺费劲的。所以说万能通啊，咱们使用完也是比较方便是吧，价格成本也低是吧，效果见效果也快是吧，您可以更好的判断。所以说欢迎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全能优户三兄弟针对5万公里左右的车型一套199，金装礼盒一套239，咱们针对10万甚至是20万公里更远的这些车啊，针对老油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是吧，把这个好好的清理清理。不过呢这个积碳清理是吧，金装礼盒以外，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今天还有真金白银给到各位 是吧？七夕表达爱，一束鲜花热烈却容易凋谢，所以你得有经得住时间打磨的足金，才能表达长久心意。阿布长城带来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这是真黄金了吧？那是金装礼盒，这是真黄金，黄金贵气又保值。这份礼物呢，可以让人眼前一亮。这款足金吊坠的灵感来源于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的线条可谓是纤细灵动，戴上之后呢，很显脖颈的线条，气质这块可以说拿捏的刚刚好啊！无论是通勤、带娃、约会、逛街，完美适配于各种各样的风格，为您的造型加分。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标价1299，但是咱们 UP 生成主打一个实惠啊！今天下单什么价格呢？听好了，周六福足金吊坠到手只要238。标签价的零头直接拿下，性价比您说高不高？七夕福利我们再加码，下单就送事事如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鸿运当头，金红搭配既有质感又有彩头，送人显诚意。238拿下金饰加玛瑙手链，也许您会觉得非常的诧异啊，1299，把前面那个一给抹了，抹的都不是零头，把这个大头给抹了，还要便宜啊！你抹去1299，咱238，还加赠东西。咱有周六福品牌官方授权，配有品牌礼盒礼袋以及国家权威鉴定证书，放心买，放心送。郑州仓现货速发，现在下单即刻发货。微信公众平台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啊，回复秒杀就能够下单了，就这么快。咱就主打一个效率，对吧？就像今天周五，你也可以效率点。这块听完咱1041家装课堂，下一步咱就直接报名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建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就放心。我们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还能添加他们的微信，就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务必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真金白银，也是真金白银，有问题需要保障、需要维权、有纠纷或者合同里边没做到的，通通都从这里边赔付给您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即可参与报名。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进入 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

0: 景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咱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那您如果有装修的打算，无论是新房、二手房，河南交通广播一定可以给您助力很多。首先呢，我们记者全程来监督，保证质量，提供售后服务，从前期的材料选择呀、合同的审看呀、过程当中工艺的验收啊等等，全部跟进啊，让咱们少走弯路，少踩坑。另外呢，就是我们有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给到各位，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了。现在装修啊，少不了都得做一些全屋定制的柜子啊。说到做柜子，都会建议柜子不要做开放格，不要做玻璃哈，就觉得开放格特别容易招灰，不好打理，会徒增很多家务的劳动。但其实啊，开放格做对位置，做对地方，符合我们生活的习惯和实际需求，减少我们收纳的一些步骤，反而会好打理一些，还会减少家中凌乱摆放的这种问题，规矩啊变成了顺手的事儿。它就为家增添了色彩，是不是？它就让我们减少了很多凌乱感。所以大家需要了解的话，今天我们来说说哪些位置适合做开放格，做对位置了呢，既顺手又好打扫卫生，还让整个家显得非常的干净整洁，不凌乱。也不是做得越多越好啊，开放格确实容易招灰，这也是事实。那么坐在哪里合适呢？绝大多数人啊，在设计鞋柜的时候，只会在中间位置留一块开放格，用于随手收纳一些零散的小物件。但是如果在底部再加一个开放格的设计，而且不只是设计一层开放格，要设计两层，那这样实用性就直接翻倍了。你想想，我们在外奔波一天了，进门换个鞋，你还得再去弯腰，开门拿鞋，是不是特别的不方便？就多这一步啊，它就会造成鞋扔得满地都是。而这个底部两层的鞋柜做成开放格啊，进门直接把鞋就顺手直接顺脚直接就放到那儿了，毫不费力的换上了拖鞋，这个是不是就会减少凌乱感？一般来讲啊，底部这个两层开放格，一层放外出穿的鞋，一层用来放家居鞋，真的非常合适。所以这就建议大家在玄关鞋柜的位置啊，底部做两层开放格，会非常利于咱们的整洁和收纳。这是第一个适合做开放格的位置。第二个就是客厅啊，这个如今去电视化的设计比较流行了啊，已经不是那种围着一个电视机啊、一圈沙发、一个茶几这样的布置了。现在呢，去电视化流行之后啊，还有朋友开始做满墙的收纳柜了，但是建议大家底部留出一排用来做开放格，这个设计啊，是对于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说就非常实用了啊，因为小孩没那么高，你要想让小孩拿取东西方便的话，哎，就得这样，让孩子们直接一抽一放哈。对于小孩来说呢，他自己会养成一个收纳的习惯。咱们做大人的啊，小孩呢前脚扔着，后边收拾着，咱们也非常方便去整理。要知道，有娃或者是已经在计划生娃的朋友们，一定要考虑孩子玩具收纳的问题啊，各种书籍啊、玩具啊，有了孩子家里可比一个大人多的东西要多。多了，提前规划一下，那后期真的会省很多的劲儿。就比如说客厅满墙柜，如果没有开放格，那么今后在客厅就会经常在角落里看到玩具。如果呢柜子下边设计成一个开放格，这样就可以放活动的一个收纳筐啊，轻松的拉出，教孩子一次，孩子可能自己就会收纳了，培养孩子自主收拾的好习惯。那再往上还可以做一层开放格，用于放一些绘本啊等等，对吧？孩子们顺手的一些书籍呀、高度刚好和儿童的身高差不多，他们自己也可以收纳，也可以方便阅读。再来说到第三个适合做开放格的地方。

0: 啊，不知道有多好用啊。继续来看，来到了卫生间，卫生间浴室镜柜的开放格，如果不想每次洗漱都打开镜柜拿化妆品的话，那么可以在镜柜的地方设计一个开放格，那便利性会大大提高。比如说每天都要洗漱的这个牙杯啊，口杯，我们刷牙的时候你就想顺手往那儿一放，它呢就没必要放在这个镜柜里边了。所以一边是镜柜啊，后边配一些不常用的化妆品，一边呢就是每天都要取用的开放格，就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浴室柜啊，浴室柜的下柜侧边做了一个开放格，特别是浴室柜的旁边如果有马桶的话，那它做个开放格就更合适了。放点儿什么手纸啊之类的哈，和马桶连在一起，一定要在侧边设置一个2到3层的开放格啊，纸巾呀、香薰呀、手机呀都可以往这儿放，所以这个开放格的实用性也是特别强的，千万别忘了做哦。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如果想关注到高速方面的情况，发送高速两个字，了解绕城高速免费的这个通行路线，您可以发送免费。如果有路况信息，欢迎您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包括咱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关键词的回复啊，你想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因为我看到刚刚有朋友发了三个字，周六福，是吧？这是刚刚提到这个黄金吊坠，跟您说这是发送秒杀啊。当然您也别太着急，我知道您可能喜欢这种首饰类的，尤其是七夕期间，现在其实确实很流行送护肤，是吧？送套组，送这些东西，这些礼物呢也特别的显得你细腻。但是其实传统的送这些坠饰啊，是吧，首饰啊，也依旧是亘古不变的一种风潮吧。这除了黄金以外呢，今天爆款商城咱们第二波七夕爆款珍珠专场也正在火爆进行中，依然是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职工邀请了厂家设计师给咱们粉丝定制的专属设计款，重点是价格实惠。咱们主播也都甄选出了几款适合做七夕真爱礼的，你像咱们特别推出的珍珠葫芦耳线啊，就是葫芦嘛，葫芦形状，葫芦啊，葫芦款，寓意很好。这个珍珠专场呢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爆款啊，选择它的也很多，尤其是戴在耳朵上啊，这耳线呢很灵动，走起路来呢轻轻摇曳啊，有东方的优雅韵味之美。原价小1000，但是七夕专场只要199，你就冲这个性价比啊，冲这个造型，冲这个材质珍珠，对不对？整体的设计感觉100多块钱啊，不到200，你就说值当不值当啊。太阳花系列珍珠三件套，有吊坠、耳钉加戒指。太阳花，花语是沉默的爱，勇敢追求，非常适合七夕表达心，尤其是那些不善言辞的。

0: 友来一个用花语表达的浪漫沉默的爱。您要是特别内向，我觉得这一款适合您送太太。珍珠的吊坠耳钉戒指啊，扁圆珍珠搭配 S925 的银镶嵌锆石，一套三件，不用费心搭配，原价小3000，七夕专场只要599就能拿下三件套。更多款式可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进入到商城里边，您慢慢挑选，最便宜的一款就只要99，买的跟玩似的啊！每一件都带质检证书，终身保修，所以您大可放心。说哎，便宜这么多，那当然啊，咱就是有这个渠道，有这实力。精美礼盒礼袋包好了，送亲友省心又体面，珍珠首饰戴在身上更显气质。女士自己买好看又好搭啊，这个男士送给心爱的他有心意有寓意。紧急再次提醒，还有5天七夕就到了啊，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别让心意迟到啊。这是咱们的珍珠套组。同时阿布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女生常年回购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啊。昨天呢也很多朋友下手了，不管是自个儿买啊，这个还是说拿来送礼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都很受欢迎。俗话说得好啊，10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关注护肤的大多都听过它，火了10几年了，实力派口碑之选啊。核心成分叫二裂酵母，它还有个外号叫修护的黄金成分，一瓶兼顾多重护肤需求，既能淡化干纹细纹，改善肌肤松弛状态啊，维稳修护样样在线，还能调节肌肤的水油比，加固脆弱屏障，干皮、油皮、混油皮，就是时干时油的都适配，全年龄段都能用，长期坚持皮肤更细腻透亮。专柜价格50毫升，小棕瓶官网定价900，日常呢是没有什么大额优惠的啊，今天这个直降601，到手299啊。这款是回复秒杀，咱们关键词记清楚了，记不清楚问一下啊，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问一下。我们直播过程中每一位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导播都有责任和义务跟您说是怎么找到您想要的这些产品啊。同时今天如果您下单再赠送一个雅诗兰黛会员专属的橙色托特包，上边还带有一条丝巾呢啊，包里边放满化妆品，您说这个礼盒礼袋都省了，当然还是有包装，还是有的啊。只不过这一包下来，你就说这一组套餐谁看了不迷糊啊？同时呢，这个咱赠品的库存只有10几件了，卖完就没。经常回购小棕瓶的老粉，更加推荐咱100毫升的大容量啊，这样买也更划算。100毫升活动价539，正品保障，承诺假一赔四，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365天的安心购服务，大家放心购买。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能下单。同时咱们还有雅诗兰黛的这个其他周边的产品，包括爱马仕家的爆款尼罗河香水只要298，还送 Cucci 的208口红小样。喜欢大牌，平时觉得这个需要有几个大牌来傍身的，对不对？不妨来趁着这个价格购买，发送秒杀即可抢购。
1: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希望呢集齐更多的装修经验专业人士为大家的装修来服务，来跟进，来保驾护航。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咱们的记者是专属家装口家装质量监督记者，能给各位啊提供装修的避坑指南、前期的选材、装修合同的审看、装修公司的选择、过程当中的质量验收等等啊，包括售后服务。您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再有就是呢，同步可以点开链接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2000块钱省下来，咱买个电器，

0: 买个休闲椅不划算不香呢，对吧？关键是性价比高，两秒不到就解决这个2000块钱的事儿了，省下来了啊。记得关键词就是发省钱两个字就好了。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咨询啊。梦妖发了省钱，别忘了啊，记得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个俊言这位朋友啊，他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即将装修，对我们家那个入户门啊有点耿耿于怀，新房的入户门要不要更换，什么时候换合适，想不明白。咱要不要换入户门，什么时候换？首先啊，咱来说这个要不要换的事儿。怎么换，怎么判断，你根据它的一些安全因素来看啊，防盗的安全级别。如果说开发商安装的门内侧门扇啊，或者是门框啊偏上的那个位置有这个防盗安全级别标记，你可以看一看。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它就是工程门，门非常薄，安全系数也低，这种情况就建议你换掉它。如果说标记的是甲级门，就钢印打着的啊，甲级门安全等级又高，通常就没必要换。所以可以根据防盗的安全级别来看，乙级的也还可以，预算不足的话可以不换，你只换一个锁就行。但如果是丙级的或者是丁级的啊，安全等级不够，那也建议你去更换一下。门呢还要带着 FAM 标识，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防盗门。缺乏甲级和 FAM 这个标志的这两者当中任何一个缺少了都不是正规产品，可以视情况考虑更换一下它。再有就是看门锁的安全等级了，开发商安装的工程门呢，可能为了控制成本给你配备一个 A 级的锁芯儿。那这种锁芯儿的钥匙每面只有一排齿槽，非常容易被破解的啊。国家的门锁锁芯儿按安全级别来分，也是 ABC 级， C 级安全等级是最高的啊。为了保障家庭的安全，如果原门的门锁安全等级比较低，也建议你更换一下。当然现在都很多去换智能门锁了，这个智能门锁的选择是另外一套原则了。再来看看咱们入户门的厚度啊，厚度足够的入户门呢，意味着更结实啊，更稳固，能有效抵御外界不安全的因素。那如果说开发商送的入户门过于轻薄，存在安全隐患，那最好也是换了它。如果材质好，就没必要换。那美观的因素啊，其实这个入户门一般都被当作家的门面啊，它的外观质感影响着整个家的美观度。如果开发商配的入户门造型千篇一律，和自己家的装修风格不搭，当然也可以考虑更换。当然这就是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了。如果说安全级别也够啊，门锁的安全性也够，门的厚度也够的话，那就看自己的经济实力了。降噪的因素也要考虑一下，优质的入户门是能够有效的隔绝外界的噪音的，为家居创造比较宁静舒适的环境，安全的环境。如果说开发商提供的这个入户门降噪效果比较差，那它的材质工艺这方面存在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所以还是可以考虑更换的。说了什么情况下可以保留这个门，什么情况之下必须换，那如果要换的话什么时候换比较合适啊？就是瓦工施工的阶段，铺贴瓷砖的阶段。瓦工师傅啊，通过红外线测量能够确定地砖铺贴之后的高度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安装入户门了，可以确保入户门下方的门槛高于地砖。比如说在通铺地砖的时候啊，入户门内侧不铺过门时直接铺地砖，安好了门呢就可以直接去铺地板砖了啊。并且安装入户门的时候呢，可以对墙面如果有破坏的话，瓦工师傅可以一并给你修理一下。而且啊，等家里瓷砖全部铺贴完之后，测量室内门的商家返厂复尺的时候，能够顺便量一下入户门门套尺寸，一起给定做一下，不会延长工期，这个都是合理安排的，所以这是最佳的更换时间。那有些人不知道，他可能在施工阶段安这个窗户的时候一并都把门给换掉了，那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呢？你接下来如果往家里运这个水泥大沙呀，运瓷砖啊等等，它都是那个小推车直接推着过来的，非常重啊，老往你心门上去压，你是很心疼的，有时候还会把那个门框给压变形哈。所以等这个瓦工师傅就开始干活的时候，咱们再去换这个入户门才合适。这样呢，水泥大沙呀、瓷砖啊这些重物都已经搬进来了，就不会有这些影响了。 装修进场就换入户门的风险系数就比较高啊。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些，你运送材料啊，还会划伤入户门啊。那全部完工之后再换也不行，你涉及到入户门套的定做时间问题，它会延长装修的工期，也让整个施工过程不具备安全性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换入户门的话，就建议在瓦工师傅贴瓷砖的时候去更换入户门是最合适的。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那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装修考验的不仅是咱们的钱包啊，还有咱们的规划智慧。那想要品质和省钱兼得，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装修福利，这也是只有咱们104家装课堂可以给到各位的一个优惠政策啊。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2:06，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我是珍妮。而接下来时间为大家更新一下实时路况。截止到目前为止，高速上面的情况是这样的：焦塘高速方枣段的338公里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现在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到了第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么因为降雨，沁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为施工，兰南高速双浦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今晚8时左右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那么因为地磅故障，郑绍高速的新密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在8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因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省内其他的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如果您想要了解到实时的高速上的文字路况，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记好了是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查看了。当然如果您在路面上行驶 的时候，如果看到有一些突发事件，在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的前提下，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到这个反馈。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用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发过来，我们是都可以看得到的，希望大家安全出行。那么说到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雨季雨水不断，路面湿滑，包括追尾刮蹭的事故也有可能频发。如果说雨天出了事儿最怕遇到什么呢？判定了对方全责之后，肇事者就是推脱，说我没钱就是一种就是你没有办法拿我怎么样的那种感觉。那么自己这个时候既要掏钱去垫付修车的费用，还要不停的和对方去拉扯协商又闹心，然后又费劲儿又费时间，对不对？那么之前呢就有车友碰到过这种难题，在求助了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专属的坐席团队之后，借助代位求偿顺利的就解决了。什么叫代位求偿？简单来说，只要您在咱们这购买了车损险，您就可以由您的这个保险公司去先行赔付维修费用，然后再由保险公司向责任方向对方去追偿，不用你在这儿来回拉扯了。那么如果说您也想要有着这样的一份安稳的代位求偿的话，记得前提是你要买了车损险。而且如果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车险快到期的话，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雨季出行保障可不能缺位哦。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给大家提供到可靠的实惠的专属报价，您现在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专业的坐席会跟您主动对接。雨天行车的时候隐患增多，那么早续保早就拥有一些这更加周全的防护。有续保需求的朋友们就不要犹豫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了，除了车险呢是我们出行的时候的必要，那么啊，在这个爱人和爱人之间啊，在表达爱意的时候啊，一份充满爱意的礼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马上就要到了七夕佳节了，各位男同胞们，如果你还不知道要送什么拥有着高级感，而且呢还不会啊落在就是放在一旁啊没有用处的这样的一份好物的话，那么我们给大家啊带来的爆款商城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这一款真的是修护的实力派啊，只要你把它拿出来，首先第一啊，爱美的女士知道兰蔻精纯的话一定会知道你花了不少钱，为什么？因为这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线，就这么跟大家说吧，这一套三件套啊，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还有眼霜20毫升，旗舰店的价格5015元。但是今天七夕真爱里的专场，咱们的听众在节目当中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只需要999元一套。而且不仅如此，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在这里您可以带走的这份七夕好物，我们还能够再给您一个小添头，这就是我们赠送每一位在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们一张兰蔻七夕专属的代金券100元，也就是说用掉这100元的抵扣券，到手只需要899元。这一套套盒啊，夏天怕出油，又想保湿，又想修护，又想维稳的，包括初秋的时候也想让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稳稳更好的，推荐它来使用，因为它的肤感非常清爽不黏腻。它的眼霜主打的就是帮助淡化眼周细纹，如果说您的爱人啊，您的女朋友特别的喜欢熬夜追剧啊，刷这个什么短剧呀，刷短视频的话，那么就用到它，质地像炼乳一样的丝滑，而且还不容易长这个脂肪粒。那么另外再来说到面霜轻盈版，专门为这个夏天还有初秋来设计的，里面含有玫瑰精粹还有玻色因轻薄的同时吸收也快。还有水这个精华水呢，它是一水一精华的，拍完之后肌肤透亮而且不卡粉。之前就有听众买完反馈说，熬夜之后做好用它做好护肤啊，第二天早上起来摸起来哎，就是意外的比较细腻和弹润呢。所以说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赶快来抢单，今天已经来到最后一天了啊，已经来到最后一天的售卖了，还送给大家精美的礼袋，七夕送朋友送他非常的方便的同时还又精致，让他拿到手的时候就知道稳稳的被你宠爱住了。记好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放心下单，而且每一瓶都是有这个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大家放心的入手就好。记好了是回复大牌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
1: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

0: 爱情像不像流沙不清楚，但是大家都清楚的是时间像流沙。你看看啊，刚刚还在跟大家说，哎，这个夏天怎么怎么样，雨季怎么怎么样。大家现在有没有突然间觉得，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猛然一回首，这个暑假马上就已经快结束了啊。那么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时间了。家里只要有5到15岁的孩子，想要让他在这个暑期的最后得到一些自我历练、自我蜕变、自我成长的话，包括交到一些哎同龄的小伙伴，那么您就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今年还陆空齐发，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的丰富，甭管您是想要感受一下全副武装真人 CS， 还是想感受一下登上军舰、浅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真飞机的这个反恐营救，还有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实在是特别特别的丰富，丰富到我们的这些小学员们他们自己都会说啊，就是好玩的太多了。来，让我们来听听看小学员们他们自己是如何评价的。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2: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3: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4: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5: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

0: 飞机的知识。
1: 我学会了整理猎物，独立生活。
2: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3: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4: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5: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6: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7: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8: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9: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8: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0: 是的，是的，在这里呢，你不仅可以让孩子啊，这个身体上面的啊，更多的得到了历练，还有眼界上面的更多得到了这个拓宽，以及会让孩子在这里懂得感恩，懂得珍惜粮食等等等等。所以如果说您家也有5到15岁的孩子，想要抓住这个暑期的小尾巴给他报个名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要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记好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看我们的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了，回复特种兵。那么除了特种兵之外呢，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也为所有的啊这个车友朋友们送上专属于河南交广车友的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复购的挺多的，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对于这个水质有要求啊，或者想让自己或者家人或者是啊自己的这个客户啊对自己的这个印象更加深刻，我们是支持企业定制的。然后呢好水也是养一方人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要把水换成这样的天然的，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好水质，喝起来更加的柔和顺口，关键是也更加的清爽止渴。如果你想入手的话，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整件24瓶，那么2件全省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门口。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49.9元2件，也就是48瓶可以给您送到家，记好了啊，是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
1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1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你还记得你当年的约定吗？比如说你当年提车的时候对你的车子说，我一定会好好带你的。现如今回过头来看一看，跑了十来万二十来万公里之后的车子，你对它真的好吗？有一些车主朋友可能还真的不清楚，原来这个车子是需要除积碳的，因为这个积碳如果你不除它，老车的积碳问题会被放大，尤其是在雨季频繁的启停啊、潮湿行车的这种前提下，很多的车主就会发现自己家车子故障灯常亮，怠速抖动，油门发沉，然后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跑去修理厂去检修，人家说这个可以给你解决，基本上几千块钱的维修费您是要交出去的，性价比说白了不太高啊。那么长期不处理的话，这咱油耗还要越开越高，日常的通勤啊、雨季出行的成本会持续的上涨。所以如果你不想再花冤枉钱了，当然也想要履行你对你车子的承诺，那么不要忘记了河南交通广播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十多万车主的真实测评非常的靠谱。推荐给大家两个啊，我们的爆款产品，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家车子的情况来进行到选择。如果说您家爱车是五万公里、八万公里左右的话，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元，三瓶分步走，精准的去养护，第一瓶除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洗3元，轻松的解决你的车辆抖动啊、动力迟怠呀、包括年检不过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您的爱车已经来到十来万公里、二十来万公里的话，一套

0: 精装礼盒239元，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油这个油耗高、抖动大，还有积碳后的这一些个顽固问题，包括除了帮你把问题给清理了之后，还能够修复磨损以及长效守护。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用完之后的感受。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0: 嗯，还有小黑，
2: 我的车是5万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4S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的。
0: 嗯，
2: 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0: 是的，一次养护长效受益，你千万不要再让你的爱车持续受损了啊！现在赶快来囤一囤，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好了，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3: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然后让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目前的高速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焦塘高速方枣段338公里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了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到了第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么因为降雨，沁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了所有车辆上站，因为施工，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在今晚8时左右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地磅故障，郑少高速新密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在8月2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目前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想要了解到实时高速路况，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可以查看。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依为命》。当一个人从一个陌生人，然后成为了你的家人，成为了你的爱人，成为了你的亲人，有的时候呢，这个浓浓的亲情就会蔓延开来，甚至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或者说是你嗤之以鼻的一些小事，都是充斥着满满的对于家人的一些浓浓的爱意。比如说，你每天早上七点来钟、六七点钟打开手机的里面的家族群，你会发现呢，一张张颜色非常鲜艳的动态图片跳了出来，上面写着大大的早安啊。没过一会儿呢，其他的家长呢长辈的这个健康事福等等的一些问候也就跟着来了。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是实在是无法理解，说大家呢就都保有着这个自己的一份这个空间不好吗？为什么每天都要在这个家族群里面去发这种早安问候呢？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心理咨询师马建文就表示了，老人爱发早上好主要呢有两点原因相关。第一呢，就是联络感情，老年人年纪大了啊，这个老人心里最惦记的就是那几个老熟人啊，老亲戚呀大家平时虽然说不常见面，但是每天早上问声好，不用费什么劲儿，也不用专门打电话去打扰到别人，就可以维系好情感。哎，这种日复一日的问候是老朋友或者说是老亲戚之间的最踏实的一种牵挂，也是一种无声的陪伴。那么另外，每一张表情包发出去，其实它背后的语言传递的是我醒了，我挺好的，收到的人回一张图意思也是我也好着呢。那么对老年人来说，每天能够看到老朋友准时的出现在群里，知道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孩子不在身边的老人，他们在群里发一声早安，能够让家人朋友都更加的踏实。这样一说起来的话，你是不是由衷的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了？以后看见的话呢，也是可以给他们回复一个表情包，或者说是回复一句正能量的话。

0: 醒了，比如说水电管线的老化、墙体基层的空鼓、隐蔽隐患的频发，稍微一不注意，你就会出现到施工不规范、盲目拆改、预算失控，还有这个翻新返工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很多业主啊，翻新之后依然问题不断啊，钱也费了，心也没少操。那么针对于老房翻新的这些个痛点，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品质家装节提供到定制化的靠谱保障，彻底解决大家翻新的难题。而且由口碑企业华普装饰来装来为大家送上的是这个专属的施工服务，还有我们的省级媒体记者监督啊，全程来监工，严控您家老房子翻新的一些隐蔽的工程质量，而且还为大家送上呢坚守的这个一口价的这个合同啊，合同里面明明白白写清所有的费用，直接签字之后呢，就告别了套路的增项，还有加钱的增项。当然，如果说您对工期有要求的话，工期固定90天，如果出现到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的真金白银，也是说赔就赔。另外发生了纠纷推诿扯皮，直接找到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可不是空喊口号，就是为了给大家就实实在在的托底保障。总之呢，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来报名参与，或者是直接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一对一的聊一聊，让你心里更有谱。记好了，是回复家装姐。
1: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3: 喂喂，你们快到了？好嘞，我现在就来接你们。前面那栋楼就是。啊，我家怎么冒烟了？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您，出门前请检查好家中的煤气灶是否关闭，避免因为忘关煤气而引发火灾。
2: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生活里面不能缺少老歌，不能缺少这些让我们熟悉的旋律，当然生活里面也不能缺少一些新的事物，一些新的朋友，一些你没见过的新的世界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啊，现在如果家里有5到15岁的小朋友，可以让他来看看我市特种兵夏令营这个连续10年口碑见证的官方品质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还非常的丰富。孩子在这里不仅是可以得到啊这个身体上的历练，关键是他还能收获到一些非常棒的习惯，早睡早起不挑食啊，身姿更加挺拔更加独立啊，团队协作精神咱也有了，敢挑战更加自信了，感恩父母也懂得珍惜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来给我们反馈说孩子第一次离开家，一开始都是提心吊胆的，入营之后呢，群里面就开始发孩子的各种动态，包括夜间查寝等等，而且在这个照片和视频当中看得出来，和老师和教官和其他的孩子相处的都非常愉快。包括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之前应该也有听到，有连续6年来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个小朋友，从9岁到今年14岁了，明年可能是他最后一年参加，因为我们的这个入营标准是5到15岁，所以如果您家孩子在这个期间的话，来到这里真的可以让他有着质的飞跃的蜕变，会让他交到好的朋友，会让他懂得感恩，会让他在这个身体啊这个素质方面得到一定的提升。记好了，是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今年海陆空齐发啊，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都非常的丰富且齐全，大家可以自行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看到不同的视频还有图文的介绍了。好了，除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当然一到这个雨季啊，像这个暴雨积水啊，有可能时不时你就会遇到它，开车出门的这个风险直接就变高了。很多的车主呢，买车险真的很容易踩坑，因为不少人图省事啊，听这个朋友随口一推荐，说我觉得用着还行，就直接入手了。但是说实话，这个还行够不上标准，也够不上保障。真遇到什么雨天的涉水呀、刮蹭出险呀、理赔卡壳啊、没有人对接呀，朋友也帮不上你的忙，最后糟心吃亏的只能是咱自己了。包括还有一些在网上看一些超低价的这些车险，看着很划算，但是全程都是 AI 机器人语音菜单来回绕，你根本找不到真人。你想咨询这是哪家公司的服务，想要咨询后续找谁理赔全都不清楚，妥妥的就是那种隐形套路。所以来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帮大家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那些劣质的不靠谱的我们直接给它排除在外。我们全程不用 AI， 没有一个是繁琐的语音菜单，只需要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您啊这个简单的车辆的信息以及您的联系方式，一提交就等待我们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跟您来对接。这是专属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朋友们的服务啊，只针对于河南交广的车友朋友们才有这样的服务。而且千万不要小瞧人家坐席，你有任何的车险上面的问题疑问，你都可以去问他，因为我们保障的就是实打实的专业靠谱啊，能够给各位解决所有的在车险啊上面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专属的顾问呢，会根据您的车况呀、用车的需求，包括您的使用的频率呀、上高速的频率呀、停放车的这个情况，来给您量身定制属于您的车险方案。咱不瞎买，咱也不花冤枉钱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我们这个安心靠谱的车险服务，让大家买的明明白白，钱也不多花，好不好？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会主动的和您取得联系了。好的，12点54分，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锁定收听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珍妮，下一个时间段我们马上回来。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来了解一下实时的路况消息。现在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焦塘高速方枣段的33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单方事故现在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到了第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降雨，庆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因为施工，兰南高速双铺站的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在今晚8时左右可以恢复通行。那么因为地磅事故呢，郑少高速的新密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在8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庆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的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除此之外，省内高速其他的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顺畅的。如果想要了解实时高速情况，您可以直接来回复到高速两个字啊，包括目前为止呢，高速上还有一些的施工路段，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我们会为大家实时的整理和更新文字上的路况。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在路上在您身边，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感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这些个好的服务，好的啊，一些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当中难题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装修过的业主也都大多啊，多多少少都踩过一些坑，比如说低价签约之后的这个恶意增项啊，工期无限期的拖延呐、包括施工的偷工减料、售后的推诿扯皮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想要看得见、摸得着的装修保障，来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们拒绝套路，实打实的给大家兜底，而且是用真金白银来兜底。我们的官方媒体啊，成立了记者团、记者监督的团队，全程的来监督施工，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甭管是有没有经验，我们都可以帮助您装修放心无忧，而且这个杜绝偷工减料，所有的签约业主我们保障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圃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任何的您不满意直接找到我们，我们启动赔付机制来给您托底。90天的工期，如果超时的话，直接给大家进行到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的这个标准来进行。那么真正的把业主的权益落到了实处，告别装修翻车。记好了，如果2026年有装修需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来点击看一下视频，甚至是可以直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来一对一的聊一聊您的装修需求，看一看记者怎么说。

0: 雨来袭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气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2: 是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如果您在出行路上看到什么突发情况，在保障到自己的行车安全前提下，可以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是都可以接收得到的。我们也可以把您反馈到的这些信息收集收纳起来，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到处理，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设置好自己的出行路线。那么说到每年的八月的第二个周，其实是中国过敏防治周。那么在今天我们也来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看看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你以为的只是身体的小反应，其实有可能是过敏在作祟的情况。比如说吃完水果嗓子疼，如果你在吃水果，比如说芒果、桃子、哈密瓜、香蕉、火龙果、猕猴桃、菠萝等等的时候呢，你发现嗓子痛，嘴唇很痒，这个就是过敏了。水果过敏呢，其实也不是很罕见，大约16%的过敏反应都是由水果来诱发的哦。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运动后大量出汗，汗液当中含有少量的蛋白质，包括蛋白酶、蛋白酶的抑制剂，还有这个抗菌肽，可能会引发一些这个过敏的反应，出现到红斑，在伴随着瘙痒的皮疹，这也是一种过敏反应。另外，小麦是最常见的过敏源之一。有一些人对于吃完了面食之后，可能会出现到胀气、打嗝、腹泻，这也是吃完面食出现到的一些过敏的反应。当然还要警惕到的是日光性皮炎，一般来说症状呢会比较轻，不需要呢因此完全的去回避这个阳光。当然呢，特殊时期呢还是需要做好防晒还有遮挡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就会发现呢，哎，自己在勒这个裤腰带的时候，把裤腰带一解开，会发现呢，就整个勒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腰部它都会发红，或者说是出现到皮肤瘙痒，这就是局部 受压导致到的血管通透性增加可能诱发的这个压力性荨麻疹。还有一小部分的人呢受到冷风的刺激的叠加，加上这个尘螨等等的一些过敏源的这个轰炸之后呢，在吹空调的时候就容易起疙瘩，这种多重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到了一些过敏的症状。你看看在生活当中没想到吧，这是一些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我们甚至都已经快忽略掉它的一些小小的情况，其实也都是过敏的行为。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以后可以常备一些过敏的药膏或者说过敏药，然后呢大家可以进行到涂抹。好的，那么除了过敏这件事情呢来跟大家说通透之外呢，接下来也要为大家说一下马上到来的七夕佳节，希望更多的朋友也能够买一份称心如意的礼物送给对方。比如说 UP 商城今天带来的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黄金贵气又保值，那么这一份礼物呢让他眼前一亮，天天带着看到就想起你。这一款足金吊坠的造型是灵感是来自于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一个美学意象。整体的线条呢是纤细灵动的，带上特别显脖颈的线条，在气质这一块拿捏的恰到好处。在它配上路路通的转运珠的设计，它的寓意是财路通畅，事事顺心。一条吊坠也是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关键呢，它虽然是传统金饰，但是这一款呢做得很轻盈很现代，所以日常通勤呀、带娃呀、约会呀、包括逛街呀，都可以来适配一下这些简约的风格，为你的造型来加分。那么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的标签价格1299，今天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主打一个实惠，今天您在节目当中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那么这一款这个足金吊坠到手只需要239元，标签价的零头你直接就给它拿下了，性价比非常高。七夕福利呢我们还给大家再加码，下单就送你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寓意的是鸿运当头，金红搭配既有质感又有好彩头，所以送人的话也多加了一份诚意嘛。大家放心，这是周六福品牌官方授权，配有品牌的礼盒礼袋以及国家权威的鉴定证书，大家可以在这儿放心买放心用放心送，238元直接拿下金饰加玛瑙手串的套装，预算真的是非常友好了，而且呢自带是有气质的，送礼物也是有面子的。这是郑州仓储的现货，给大家来速发，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当然我建议大家可以进入到商城里面去参与到咱们七夕宠粉的大转盘的活动，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免费就可以来参与。现在呢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点击链接进入主页，点击这个大转盘来看一看没有空讲的，什么SK2 小灯泡呀， TF 口红啊，还有雅诗兰黛托特包呀，电台周边呀，等等等等，很多的礼品等大家来转出来，你进入到商城主页就可以免费参与了，而且是100%中奖，没有空奖的。回复秒杀两个字再去看一看咱们今天推荐的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那么这一次呢大家点进去会发现有一个人好像看着比较眼熟，没错，那就是我，也是小小的充当了一下这一次的999足金小蛮腰吊坠的这个模特，给大家来展示一下，看看如果您心动的话就赶快行动，回复秒杀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来自于张杰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指望》。而接下来呢，哎，这个大家也要知道啊，这个七夕节马上就到咱们身边了，你可别指望到时候提前一两天下单，然后人家就能给你送到。这个有的时候你确实也蛮难为人家的，因为每到这种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呢，快递也都会非常的忙碌，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提前的准备。距离七夕目前为止也就剩这么个五天左右的时间了，你的礼物提前准备好了吗？留给快递在路上的时间了吗？那么到七夕这样就不着急了啊。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继续带来到的这一款女生常年回购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昨天很多朋友都已经下手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买来送做七夕礼物，这一款雅诗兰黛小棕瓶都备受大家的喜欢。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叫做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那么雅诗兰黛小棕瓶，关注护肤品的大多你肯定都听过它火了十几年的啊，是一个实力派，真正的口碑之选。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啊，公认的修护的黄金成分，一瓶兼顾了多重的护肤需求，既能够淡化干纹细纹，改善这个肌肤的松弛状态，维稳修护，哎，样样其实都在线，还能够帮助咱们去调节肌肤水油的失衡啊，包括加固脆弱皮肤的屏障，像皮这个油皮、干皮，包括混油皮。都是可以适配的，全年龄段都可以放心来使用，所以买回去不仅是自己用，或者说是送给另外一半，再或者送给妈妈、送给姐姐都是 OK 的。长期坚持去使用到它的话，皮肤是细腻透亮，状态也是非常的好。而且熟悉专柜价格的朋友们都知道，50毫升的小棕瓶的官网定价900块钱，日常基本是没有什么大额优惠的。那么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专属的七夕福利，直降601，到手只需要299元，这个299你就可以带走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性价比非常非常出众了。而今天您再下单的话，我们还额外赠送给您雅诗兰黛的会员专属的橙色托特包，上面还有一条丝巾哦。这个赠品呢库存不多，只有十几件了，卖完咱们就没有了啊。那么经常回购小棕瓶的老粉，我们直接推荐大家来入手100毫升的大容量，囤货更划算，因为活动价格只需要539元啊。正品保障承诺给大家假一赔四，7天无理由退换货，还有365天安心购，大家放心来入手。库存反正是不多，而且大牌的节日福利也不常有，错过可能你就要再等很久了。所以甭管是想要自己护肤来囤一囤的，还是想要七夕送礼给到对方惊喜的，记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记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当然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UP 商城还有爱马仕家爆款的尼罗河香水，还有这个 Gucci 的口红等等等等，大家如果有需求可以一套配齐咱们七夕礼物的话也没问题，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并且下单了。
1: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德赛》。
5: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4: 本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马特达蒙扮演的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10年的回家之旅。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No one could stand between me and home. Not even the gods.
4: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是的，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 FM104.1 现在正在直播。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险服务，您现在有没有把它拿到手上呢？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感受感受这种专业、可信、可靠、有保障的专业车险服务。我们真的是可以帮助大家，在一些你遇到麻烦事儿的时候，帮助你啊来进行到啊一些问题的解决。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位车友遇到了一个麻烦事儿，他这个感觉非常为难的时候呢，就向我们的这个交广的保险坐席去求助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出了险之后呢，发现呢，哎，是对方全责，但是对方呢两手一摊，就说我却没钱赔，那到底怎么办？那么经过了查询，他车上是有车损险的，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顺利的就化解到了这个难题。那么什么叫做代位求偿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的钱赔付给你，然后由你的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来进行到赔偿，那么你就不用跟对方来拉扯了，不用自己来垫钱了，又省时又省力，还省了心劲儿，对不对？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都是一路顺畅的，所以这位车友表示非常满意。所以如果说您也想要有着这样的非常顺畅的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方案的话，那么特别提醒大家，代位求偿呢是前提是你一定要购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广这个办理车险的好处。你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我们有真人坐席给您来指路。现在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个个人信息还有车子的基本信息，我们的坐席团队会主动的跟您来联系，最好是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说了那么多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多补水，不要忘记了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于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而且止渴清爽。

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口感非常柔顺的富含多种矿物质元素的天然健康好水的话，记得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整件24瓶，全省包邮2件，49.9元，一共是48瓶啊，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支持企业定制啊。大家可以把天然山泉水给带回家，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0: 可能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呢，想要的东西有很多，但是呢，走过了一遭又一遭，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回头才发现呢，其实平安是福，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说现在呢，很多人呢开始注重了养生，注重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有一些小事情上呢，原来可能不太重视的，后来呢也开始慢慢的在里面去寻找着一些科学解释它的这些踪迹，然后更好的让自己的身体状况得到提升。比如说你有没有发现咱们身边有一些人啊，一吃饭可能就满头大汗，后背也是湿的啊。那么这个在中医看来呢，吃饭无故多汗大多就是气虚的一个典型表现了。人体的气啊是有固摄作用的，就像是身体里的一个阀门管理员，负责啊掌控皮肤毛孔的开合，守住体内的津液，那么避免汗液是无故流失，津液无故损耗。那么吃饭的时候，全身的气血呢会集中到脾胃，助力于消化吸收。如果说人体正气充足的话，汗孔呢开合有度，只会微微发热，不会大量出汗。那如果说是气虚啊，尤其是肺气虚、脾气虚，那么气对毛孔的管控能力就会大幅的减弱啊，这个脾胃的运化消耗啊比较少，少量了之后呢，这个毛孔呢会不受控制的张开，体内的这些津液呢就会随之外泄了，形成了异常的大汗。那么这种症状呢，在中医里面被称之为气虚自汗啊。那么典型的特征就包括，比如说疲惫的这个犯困啊，不想说话呀，抵抗力比较差呀，还有容易感冒，稍微一活动就气喘乏力。那么有这种情况的人呢，日常就避免啊过度的劳累了，长期的什么久坐呀、熬夜呀，这样会减少元气的这个耗损了。那么当然在饮食上面也要少吃生冷、寒凉、油腻的这些食物，避免损伤啊脾胃的阳气。饭后也不要立刻去吹风，因为他吃完饭之后呢，就他出了一身汗，可能会想要冲个凉啊、吹个风，不要立刻去啊，防止这些风寒侵入到体内，加重了自己的气虚的这种症状啊。所以呢，多多的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让自己啊就是更好的去掌控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然后该知道啊，如何去调整它，或者说是如何去避免一些这个疾病的发生。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朋友们都开始着重的去注重这件事情了，真的非常的棒。当然除了养生之外，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的品质家装节也是说实话能够帮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的同时，不妨也是一种养生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养生有的时候最看什么呢？看自己的这个心情，对不对？你说你每天一睁眼看到啊，这个贴的不牢固，那个对角线啊，这个也就是对不起，或者说是啊，就是整个的施工会让人觉得粗制滥造，你一看你就生气，有可能哎到时候你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呢也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既然说到这里呢，也给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尤其是第一次装修的小白，很多都是满心期待自己的新家，但是又满心忐忑。为什么？因为不懂施工，不懂报价，也不懂合同，很怕这种什么低价引流，后期给你疯狂的加价，然后导致自己呢这个压力很大。另外交完钱之后呢，工期给你拖延了，不要问啊，一问就是什么材料还没有到，包括偷工减料的问题呀、投诉无门的问题呀、维权困难的问题呀，全程都是非常被动的。你知道它是坑，你都可能没有办法去把它避开，对不对？所以为了解决小白装修的难题，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了，全程为业主们保驾护航。这次我们联合特别靠谱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设立了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机制，如果出现到推诿纠纷还有扯皮，可以先行来给您进行到赔付托底。包括签署的闭口合同，杜绝隐形增项，90天的固定工期，延期1天每给你赔付200块钱。那么如果说您确实有这个装修需求的话，不妨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咱们媒体记者监督团这个是如何帮助您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也来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这个视频是怎么样作用在您家的装修生活当中不需要你去费心的去对比去避坑，又省心又安心。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查看了。
1: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

0: 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有一些不规范行车的这些车友朋友们啊，你们有的时候还是真的会导致到在这个交通出行当中给别人造成一些麻烦事儿。比如说天明说呢，刚刚行驶到机场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啊，到绕城高速交汇处的时候，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可能是临时起意想要这个绕行这个绕城高速，直接从最左侧的车道连跨四个车道啊，然后呢这个直线的往右拽进了匝道，真是替他捏了一把汗啊。暂且不说啊，这对于后方的车友朋友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实际上对于您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也是极大的不负责任。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您确定就是对于自己的出行的路线不是很明晰的情况下，建议您打开导航，提前的该变道变道，对不对？该并行并行。如果说是真的看着要错过的话，那也不要盲目的就像这样啊连跨四个车道这种情况啊，更何况还有可能对于后方的这些车辆造成一些躲避不时、不及时等等的一些危险的情形，真的会让大家都捏一把汗。好在的是呢，目前为止没有这个造成到一些其他的严重的情况，那么也请大家引以为戒了。还有一位呢，叫做情愿定然的朋友说，想咨询一下路况，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直播解答？您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直接发送过来，语音也好，文字也好，当然最好是通过文字，这样的话表述会比较清晰一些，因为有些朋友的这个语音可能发音的问题呀，或者说是这个收声的问题，听得并不是很清晰，通过文字的方式我们会更好的更明了的知道您想要了解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来帮您来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呢，就是马上的这个七夕佳节就要到来了，我们爆款商城的第二波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它来了。前段时间有朋友就是反馈说一些爆款没有买到，那么今天就要赶快了，回复团购两个字看一看，全部来自于中国淡水珍珠核心产地浙江诸暨的源头工厂给大家直供，邀请厂家的设计师给咱们的粉丝定制的一些专属设计款。来回复团购两个字看一下，这个明星同款的这个葫芦珍珠耳线啊，那葫芦的谐音呢是福禄，寓意非常的好，而且呢这一波珍珠专场这一款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爆款耳线嘛，更加的灵动，走起路来呢这个珍珠轻轻摇曳，有着东方人的那种优雅的韵味，原价小1000，现在呢七夕专场199元，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还有这个太阳花系列的珍珠三件套，吊坠加上耳钉加上戒指，太阳花的花语呢是沉默的爱，勇敢追求，适合七夕来表达心意。这一套三件呢，不用大家去费心搭配，原价小3000呢，今天599，大家直接可以拿下。来，再给大家推荐到一款呢，就是经典中米的满串珍珠手。珍珠的这个手链再加上项链的套装，是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带着呢可以调节的这个尾链，胖瘦都没问题，都可以戴的。它是手链加项链两件套，可以适配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穿搭。原价4495，七夕专属的折扣价只需要899元。如果您心动的话，想要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款式，都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进入到商城慢慢挑选，最便宜的一款只需要99元。你别看它如此之便宜，我们每一件都给大家带了质检证书，终身保修，精美的礼盒礼袋给大家包装好了啊。那么大家直接拿去送人，又省心还又体面。珍珠首饰戴在身上是很显贵气的，男士送给你心仪的他又有心意又有寓意，女士买来自己搭配衣物的话也很好看。但是提醒大家啊，这个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啊，订单呢真的是属于暴涨，你再犹豫几天可能就没有货了，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记好是回复团购两个字，别让心意迟到了哦。

0: 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晚宴专营店开。

0: 松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4: 是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来刷新一下高速上面的信息。截止到目前为止，焦塘高速芳枣段的33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到了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到了第二还有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现在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降雨，庆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施工，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在今天晚上8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因为地磅事故，郑少高速的新密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在8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因抢修施工，庆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想要了解到其他施工路段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到高速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好了。好了，除了高速上面的信息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最近呢有装修的打算，或者今年有装修打算的话，不妨回复装修两个字，看一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金安装饰为大家送上的透明装修。什么叫透明装修？说白了三句话，第一呢，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跟你说。第二，工人收多少工费，咱们的标准是公开的，不赚人工差价。第三，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还有咱们河南交广的媒体监督。不管你们家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要先把成本给算清楚嘛。想知道您家的这个装修成本到底要花多少钱，记得回复装修两个字获取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记好了是回复装修两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了先看成本，咱们再谈装修这件事情。好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一次邀请更多的朋友可以往这来看，这就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希望让家里5到15岁的孩子在可以抓住这一个暑期的小尾巴，得到一定的蜕变、一定的历练、一定的成长。今年呢，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还有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都是非常齐全的。毕竟呢，咱们这是十年磨一剑的口碑夏令营，连续10年为大家送上。有一些这个学员们都是连续4、5年、5、6年，每一年都会回到咱们这里。确实能够给到他们带来一些在生活里面、在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一些成长、一些蜕变，而且是官方媒体主办，安全又靠谱，项目很丰富，孩子在这里能够收获到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包括团队协作敢挑战更加自信的同时，感恩父母还懂得珍惜了呢。所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往这来看，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目前呢，给到各位的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来给孩子报个名了啊！暑假已经过半了，报不上名的话，咱们只能再等下一年了哟。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在这个暑假今年的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吧。好的，13点56分，今天2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先到这里了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珍妮，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下午的2点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状况。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焦塘高速的方枣段，在338公里处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目前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啊，沁一高速的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还有呢，因为施工的影响呢，兰南高速的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会在今天晚上8点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呢，受到地磅故障的影响呢，郑绍高速的新密站货车无法上站啊，郑绍高速的新密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8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还有一个需要您注意的是，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是从这个二里头分流下站的，需要您服从这个交警的指挥啊。那么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想要了解全省实时的高速路况的话，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高速两字过来就可以了，发送高速两字过来就可以了。那么同样呢，大家如果说掌握了及时的实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各位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我们，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来您的文字语音图片小视频都是可以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虽然说我们河南省的强降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收尾的阶段，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出现。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南省气象局呢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8月13号的20点一直到今天啊，就是14号的晚上的8点钟，咱们河南省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红色预警的区域为郑州的南部、平顶山的中部以及呢西南部的局部区域，许昌西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那么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预警的区域为平顶山大部、郑州南部及西北部的局部、洛阳的西南部、南阳的北部及东南部局部、信阳的南部、驻马店的中部及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需要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说啊，现在这个养宠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在这个养宠物的过程当中，有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也是蛮多的哈。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关于这个犬只互相撕咬之后，这个损失究竟该如何分担的这样一个案例啊。刘女士和李女士呢，两个人呢同住一个小区，两个人各饲养了一只宠物狗，两只狗呢碰面就打架，碰面就打架，双方呢也因此多次出现了争吵。某一天啊，这两只狗呢再次出现打斗的情况，这刘女士呢就对犬只出现了这个拍打、脚踢、脚踹，最终呢被对方的狗给咬伤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刘女士呢无奈就诉到了法院啊，我这个被狗咬伤了，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啊，于是呢就要求这个李女士赔偿医疗费7000块钱，衣物损失费500块钱，我这个衣服也被你这个狗给咬坏了啊，咬了个大破洞什么的之类的哈，还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块钱，交通费500块钱，共计18000块钱。那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判决李女士向刘女士赔偿1000元，究竟为什么呢？经调查发现啊，这个刘女士和李女士他们饲养的狗呢均没有办理北京市养犬登记证，并且呢事发的时候均没有佩戴牵引绳。那么根据法院调取的小区的监控以及呢派出所询问笔录显示，原告在双方犬只冲突之后呢多次踢踹、拍打、抛掷犬只，主动激化矛盾，那么过程当中呢被犬只扑咬致伤，这样一个事实被查清了。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关于侵权行为和因果关系，原被告双方的犬只发生冲突，现有证据虽然说无法确定咬伤原告的犬只归属，但是呢监控记录显示双方的犬只存在接触，现并无证据能够排除被饲养的犬只导致原告受伤的可能性，依据高度概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原告系这个受被告的犬只所伤，采信了原告的主张。那么关于过错的认定呢，原告明知驱赶殴打陌生犬只会激怒动物，仍然主动持棍追打、徒手抱拽冲突犬只，是导致自身被咬伤的一个主要诱因，存在重大过失。因此呢，原告对自身损失要承担90%的这样一个责任，被告承担10%的责任。那么关于损失的范围呢，根据原告提交的医疗费呀、衣物购买的票据呢以及相关的这个经历啊，认定其合理的损失合计为1000块钱。因为呢原告伤情没有构成伤残并且呢自身的过错占比比较高因此呢对于他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法院也是不予支持的。所以说大家也听到啊，这个法院呢最终呢是判决李女士赔偿刘女士各项损失共计1000块钱。那么宣判之后呢，双方当事人呢均没有上诉，目前呢该判决已经生效。那可能有些人会这个有疑问啊，会有这个小质疑啊，说这个我都被你家的狗给咬伤了啊，衣服的也都咬破了啊，存在这样一个情况，为什么我要承担一个百分之九

持这样一个责任呢，而对方呢却只承担一个10%的责任呢？那么对于这件事呢，法官也是有话要说啊。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双方均存在多项违反管理规定的行为，但并不意味着责任均分。被告的犬只将原告咬伤，李女士应该承担无过错责任啊。这个犬只的冲突呢，本可以通过分开隔离予以化解，而这个原告的行为呢，其实已经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大幅度提升了自己被咬伤的这个风险。那么其对损伤的发生具有可预见性，存在重大的过失，甚至是故意啊，所以说可以减轻李女士的赔偿责任。什么意思呢？啊，大白话说就是啊，你明知道您把两只狗给隔离开就可以了啊，你非要去这个脚打踹踢人家的狗啊，那甚至抱摔人家的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被咬伤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法院要判他负主要责任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因此呢，提醒大家，咱们所有的动物的饲养人啊，管理人呢，对自己饲养的宠物呢具有一个法定的管理义务，管理不善导致他人损害，应该承担严厉的无过错责任啊。所以说应该高度的重视对于自家宠物的一个看管，文明遛狗呢是咱们法定的义务，千万不要抱有自家狗不咬人啊等等等等这种侥幸的心理。所以说大家出门遛狗务必要佩戴好牵引绳，烈性犬呀中型犬应该佩戴嘴套，从源头来避免犬只冲突伤人的风险。

0: 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测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是的，没错，我们说不看广告看疗效，说想要除积碳的话，建议大家直接选购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准没错，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哎，说到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刚才呢很多好朋友都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刚才还有这个金导也在说，他说这个万能通效果确实不错，这已经是我购买的第5瓶了。还有那小张说加过万能通1个多月了，效果真的是杠杠的。总结一下，就是说车变轻了，噪音也降低了，而且呢更省油了。说的没错啊。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它跟市面上的一些普通的燃油添加剂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啊，除了我们可以这个除积碳之外，我们通过精准的这个PA 的这个高浓度的原液这个核心的成分去除积碳之外呢，还可以这个阻止积碳的再生，也就是说清洁之后呢，它的作用是持续下去的减少咱们燃烧室沉积物再度生成，延缓咱们积碳堆积的一个过程溶解了这个积碳，然后疏通了咱们的燃油系统，然后再阻止这个积碳的再生，所以说这个效果真的是杠杠的哈。用完的各位好朋友都说赞，都说很不错。之前咱们的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发动机会偶发性的出现一些抖动的情况或者是爬坡无力超车超不过去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尾气不达标等等一些情况还有很多人说自己的车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百公里油耗就蹭蹭蹭的往上涨，这很有可能就是您的爱车需要除积碳了。想要关注这个爱车除积碳的这个具体情况的话，各位好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快速的帮助咱们的爱车发动机恢复动力，降低咱们的燃油消耗，同时呢发动机的抗震效果也会大大的提升，而且呢这个降噪的效果也非常的好。最重要的是比如说您的爱车该去上线检测了，怕这个燃气排放不达标的话用上这么几瓶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也会达到一个优化咱们尾气排放的效果，真的是非常不错。根据自己车型的行驶里程去选择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是这个8万公里以下的各位车型的话积碳不是很严重的话，可以根据咱们的车型去选择单瓶的，或者是去选择这个三兄弟，或者是选择我们的一个金装套盒，都是可以的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吧。
1: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简洁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

0: 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来一起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我省的新乡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会出现阵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西部山区28度，其他县市区30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8度，其他县市区21度。明天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16号全省多云见晴天。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白天这个到夜里啊，郑州阵雨转多云啊，多云见晴天的这样一个天气的变化过程，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

您的爱车是不是又该续买保险了呢？每次到这个车辆续买保险的时候呢，有些人真的是特别的纠结啊，因为呢他会接到很多这个推销的一些电话啊，也不知道该相不相信对方啊，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直接跟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来购买车险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跟大家推荐的是特别靠谱的啊车险公司来为大家提供相关的服务。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啊，车险到期前30天就是一个续买车险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呢您在这个买车险买完了之后啊，这个也不是说100%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最怕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您在路上发生了一个事故啊，这个时候对方是全责，应该由对方来赔你的这个车损，或者是由对方的保险公司来赔你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说对方双手一摊说我没钱，我也没买这个什么三者险，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哎，你是不是又头大了呢？啊，不要怕啊，不要怕。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如果说咱们跟保险公司联系一下，您的保险公司啊会跟您核实一下，如果您买的有这个车损险的话，如果说您自己买的有车损险的话，他会让您直接走这个代位求偿。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说您的保险公司会把该由对方赔付您的钱先垫付给你，然后呢这个保险公司呢会替你去向对方来进行追偿，所以说你就不用跟对方去拉扯了啊，是什么啊，对方没钱你也不用再去烦恼了，不用自己去垫钱，省时又省力。从这个提交申请到拿到这个赔款呢，会非常的顺畅啊。这个所以说也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代位求偿的前提呢，就是您要买这个车损险啊，您自己要买这个车损险啊，是不是？说到这儿，听到这儿，您会觉得说，哎，买车险还是挺有门道的啊，挺有门道的，并不说啊某些。险种到底要不要买，如果说自己拿不定主意的话，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发送车险两字，我们会有这个真人坐席跟您直接来取得联系，根据您的爱车使用情况跟您一对一的进行对接，来跟您确定啊具体哪些险种可以买，哪些险种您就不用买了，不用花那个冤枉钱了啊，所以说直接买车啊，发送车险两字就可以了。关于家里装修的话题呢，很多人呢也是比较头疼的啊，因为这个装修真的是一件大的工程啊，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细节繁多，一项扣一项啊，一环扣一环的。如果说其中有一些出现了这个环节出现了瑕疵啊没有沟通好，可能就会装修完了之后让自己这个痛苦很长时间啊所以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这个装修的权益，也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而且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我们承诺赔你200块，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什么意思呢？我们保证是一口价，合同里面写的是清清楚楚的，杜绝后续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再让您加钱增加的这样一个套路哈。另外呢建议您加一下我们记者的这个微信哈，因为我们推出了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会做全程的跟进，让咱们装修放心又无忧，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参与报名吧。把家里面搞得美美的，我们各位爱美的女士出门的时候也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啊！跟着我们爆款商城可以享受到一个啊非常给力的专属的优惠价格。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啊，这个补贴完了之后啊，这个真的是会让大家这个感到啊买得非常值，这羊毛薅得非常的值啊！兰蔻精纯欧莱雅的高端线啊，大家都知道护肤圈的知名系列，那么这套礼盒呢直接打包了一个精纯的精华水150毫升装的，还有一个精纯面霜轻盈版的60毫升的，还有一个精纯的眼霜20毫升的，这个补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夏天怕油又想保湿想要修护维稳的话，推荐大家啊可以闭眼入，可以闭眼入啊，这个肤感清爽不黏腻，眼霜呢它主打的就是帮助咱们淡化眼周的细纹，熬夜追剧也不用再害怕了啊。精华水呢它是水也是精华，拍完咱们的肌肤透亮也不卡粉，还有听众买完之后给我们反馈说熬夜之后做好护肤，早上起来这个肌肤摸起来还是非常的弹润啊细腻。兰蔻精纯三件套啊，刚才说到这个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还有这个眼霜20毫升的，旗舰店要卖到5000多块钱，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听众啊福利价啊999元一套。那还没完哈，不仅如此，刚才也说了，商城呢是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一个100块钱的代金券，也就是说用完这个券之后咱们到手只需要899块钱，899块钱就可以这个三件套搞到手了哈。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券的数量是有限的，只有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单了，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过来试一下吧。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8: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0: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勤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

0: 通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0: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京广高速的新郑段690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啊，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京广高速新郑段690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焦塘高速方枣段338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也正在清理作业啊。还有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沁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呢，兰嫩高速的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晚上8点恢复正常。因为地磅故障的影响呢，郑绍高速的新密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8月20号恢复正常。还有呢，抢修施工的影响，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是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提醒大家要服从这个交警的指挥。还有呢，受到积水的影响啊，这个宁洛高速的温泉站往南京方向所有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会在今天5点左右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一路上创放心的跑起来哈。如果说刚才没有听清楚的话，没有关系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高速两字过来就可以了。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说，哎，你们说推出了一个透明装修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推出的透明装修，说白了就是三句话啊。第一呢，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你说。第二，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是公开的啊，不赚人工差价。第三，这个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之后，以后再这个付哪一步的钱哈，不会多收你的钱。全程服务，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媒体全程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的装修还是老房的翻新，都要先把这个成本给算清楚哈。想要知道您家这个装修到底要花多少成本吗？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装修两字报名啊，获取咱们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两字，先看成本再谈装修。另外呢，我们说这个暑假期间呢，咱们家里有孩子的家长们心里边都有一件事啊，说想要让自己的孩子哈，在这个暑假期间去锻炼一下哈。很多人呢就报名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推出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哎，回来之后很多好朋友呢都在说自己的这个感受啊，非常不错。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小朋友他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0: 连续6年都在参加我们的夏令营的学员卢玉晴啊，这位小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每一年都在自我的这个成长和自律当中啊。我们说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多了，根据自己的选择啊，有这个陆军的特色项目，还有海军的特色项目，空军的特色项目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报名就行了。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拿出了重金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报名福利名额仅剩最后不到70个啊，暑期过了大半了啊，报不上名的话就只能再等到明年暑假期间啊，还得再等一年的时间啊，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快点报名啊，一定要赶上这趟末班车。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我们说这个七夕呢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说在七夕期间要表达爱意啊，用什么表达爱意呢啊，我们有时候说啊，买一束鲜花吧，这个鲜花非常的热烈，但是呢却容易非常凋谢啊，几天就凋谢了啊，一份经得起时光打磨的足金却能够表达咱们长久的心意。阿巴商城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周六福的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啊，黄金呢贵气又保值，这是一份啊让他眼前一亮的礼物啊，天天戴着看到就会想到你啊。那么这款足金吊坠呢造型非常好看啊，它的灵感是来自于那种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它的线条是那种纤细灵动的感觉，戴上去特别的显咱们的脖颈线条，特别的好看哈。那么这个周六福的999足金小蛮腰吊坠这个标签价格是1299块钱，但是呢今天我们 UP 商城主打一个实惠，今天下单的话，那么周六福足金吊坠到手只需要238块钱，是的，没有听错，238块钱，标签价的零头直接拿下，性价比很高。七夕福利呢我们再加码啊，下单就再送您一个这个手串，红玛瑙的手串啊，也是寓意着咱们鸿运当头啊，红金红搭配着既有质感又有好的彩头，送人特别显诚意。238块钱就可以拿下这个金饰加上这个玛瑙手串的这样一个套装，预算非常的友好，自带这个提气质啊，送礼呢也特别的有面子。郑州仓现货速发啊，会很快的收到手里边。想要购买的话，各位小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0: 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资询吧。
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想要咨询律师问题的话该怎么咨询呢？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6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进群就可以了。我们法治60分的有一个专属的听友群，里面有多位律师啊，可以解答大家法律方面的各个问题哈。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6进群就可以了。我们说这个七夕就剩最后5天的时间了，我们说买礼的话，礼物的话一定要提前买，要留给快递在路上几天的时间啊，到这个七夕的时候就不用再着急了。今天的阿拉伯商城继续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女生常年回购的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装的啊，昨天呢其实已经有很多好朋友已经下手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买来送七夕礼物啊。那么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呢，都是费很多人喜欢的一款产品啊。我们俗话说得好啊，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它关注咱们护肤品，大多的很多人呢都听过它啊，它是火了十几年的一个实力派了，真正的口碑之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大家都听过吧，公认的修护的黄金成分，一瓶可以兼顾多重咱们护肤的需求，既能淡化咱们的干纹细纹，又能改善咱们肌肤的一个松弛的状态，维稳修护样样在线。那么熟悉专柜价格的朋友都知道，50毫升的小棕瓶官网定价在900块，那么日常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样大额的优惠。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专属福利价直降601，单瓶到手只需要299块钱，299块钱就能拿下这个国际大牌的雅诗兰黛正装的精华，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么今天呢，下单的朋友呢，还会再额外赠送给大家一个雅诗兰黛会员专属的橙色托特包，那个小包棕色的特别好看，而且呢，这个托特包上还带有一个丝巾，很显气质，很显气质啊！这是赠品，但是这个赠品的库存只有10几件了，卖完就没有了。那么经常回购小棕瓶的一些老粉呢，更是直接推荐大家，建议大家选择那个100毫升的大容量，囤货更划算啊！想要购买。

0: 各位好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啊，这个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秒杀两个字。
1: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来问一下 AI。
8: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1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1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4: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1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8: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要让自己家的孩子在这个暑假过得特别的有意义的话，建议大家不妨带着孩子来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啊，解锁一下看得见的一个工业的奥秘啊，这样可以留给他一个不一样的暑期的回忆。在这个工厂里面可以看到灰速旋转的一个灌装的流水线，还可以看到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是怎么样这个工作的啊，也可以把课本里面学到的一些机械知识生动的形象的展现在咱们的眼前。而且呢，这个工厂里面有千件的珍藏品，可以述说着这个可口可乐百年的一个品牌的故事，2026世界杯的趣味互动，以及呢还可以自制专属于自己的特调可乐，兼顾着科普和乐趣啊，非常有意义的一场活动。想要带着孩子去郑州可口可乐参加这个快乐工厂之旅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哈，就可以了，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开启一场奇妙的探索之旅吧。家里装修还没有敲定的各位好朋友啊，是不是在担心这个自己踩坑啊？我们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所以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业主来保驾护航啊，不用有担心啊。而且呢，我们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不会让咱们多花冤枉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报名成功的各位好朋友啊，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啊，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我们签署的合同是一个闭口合同啊，咱们保证是一口价啊，不会出现后续让您加钱增项的情况啊，完全可以放心。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建议再扫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推出了一个质量记者监督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从您报名成功之后，我们记者呢会从选材开始啊，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 会为您做全程的跟进，有任何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进行来咨询和反馈哈，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开启。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在700公里北向南方向啊，京港澳高速新郑段700公里在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事故车呀，它占用的这个车道呢没挨着，分别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三车道啊，所以这个现场的情况比较复杂。第二车道、第四车道可以通行，大家一定要记住提前减速啊。目前得到的消息是，路政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当中，或者是刚刚到，因为这个事故呢是刚刚发生，也不太久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700公里北向南方向交通事故，占用第一和第三车道。交塘高速的方枣段在338公里北向南方向啊，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这个清理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沁一高速的2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兰南高速是双铺站啊，这个受到施工的影响，货车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上站啊，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左右会恢复正常通行啊。这是兰南高速的双铺站，货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地磅故障的影响，郑绍高速的新密站货车也是在这儿没办法上站啊。8月20号，这个需要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需要到8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啊，抢修施工，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要从这个2里头站分流下站。宁洛高速的温泉站往南京方向，所有车辆没有办法在这儿下站啊，这目前是受到积水的影响啊，预计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啊，具体的高速路况信息啊，你也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具体的了解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条主干道截止目前的通行状况基本都是不错的啊，但是有几个点吧，一个就是陇海快速路自东向西黄河南路往郑州大道方向去，还有一个西向东的方向啊，在这个城东路这边啊，陇海高架这边也是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另外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黄河路往合一立交方向去的时候，车流量也是稍稍有一些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说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据河南省气象台的统计啊，8月13号下午5点，一直到今天早上7点，全省大部分地区啊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安阳、新乡、洛阳、商丘、南阳、驻马店、信阳等地的部分地区啊出现了中雨，商丘局地还出现大雨。降水量呢位列前三的分别是民权县的庄子这个站点28.6毫米。民权县的这个朱庙站21.5毫米，林州市的牛岭山这个站点呢19.7毫米，整点最大小时降水量是民权县庄子，达到了14.2毫米啊，这是一个小时，就是从13号的下午6点到晚上的7点的一个小时。那预计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新乡的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明天的时候，我省的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16号的时候，全省多云见晴天。
0: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这个直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私信也可以找到节目组。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大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现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交广领航聊天室来留言，张律师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我们先请张律师啊，和大家伙来打个招呼。
2: 你好，海洋，大家好。
1: 我们进入今天第一个环节，律师请接招。先来看看吴先生的这个提问啊。吴先生呢，说是到明年退休。那在今年7月份，就上个月的时候啊，公司以年龄超龄要解除这个劳动合同。那吴先生就想问一下张律师啊，这个他能不能要求补偿？因为他的这个退休年龄，他说他到明年才能退休呢。
2: 其实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分两点来讲。首先一点就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如果说劳动者已经到达就是年满退休年龄，那么作为用人单位来说，实际上双方的劳动合同是可以终止的，因为你本人到退休年龄可以办理退休手续，并且领退休工资。当然，作为单位来说，还可以和已经届满就是退休年龄的这些员工重新再签一份劳务合同，也就法律意义上来讲，它不属于劳动合同，但是仍然是需要支付劳务报酬。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按照吴先生所讲的，他等于是明年才退休，但是提前一年单位直接给他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行为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行为，我们说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因为你作为用人单位来说，你不能因为你这个员工劳动者，我们说年龄大了，或者是说马上快退

0: 丢了，所以你就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这个法定的事由去直接去解除劳动合同。这种行为呢，我们说属于违法解除。那么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作为劳动者是有权利要求二恩的赔偿，也就是双倍的工作年限的赔偿，按照上一年度的这个平均工资，可以，我们经常讲的叫做这种正常的经济补偿，叫做 N 加一的补偿。那么如果单位劳动这个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解除的，可以二恩的补偿，这个赔偿它就不单纯的叫做经济补偿，而是叫做赔偿了。
1: 对，也就是说他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按照法定的规定他到明年才够退休的年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公司想解除劳动合同，那无异于就是违法的一种行为。另外也想请吴律师，这个张律师啊，再给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一恩二恩他到底是怎么算的，这个恩代表什么，是一年还是一个月？
0: 经济补，我们说这里有两个名词，一个叫经济补偿金，一个叫经济赔偿金。这个经济补偿金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N， 它指的是劳动者在该单位的工作年限。就比如说你工作十年，那这个 N 就是十，工作三年，这个 N 就是三。这是经济补偿金。然后呢，它除了这个 N 指的是这个年限，然后再要乘以你立之前十二个月的实发到手的平均工资，我们说去支付经济补偿金。一般的我们说 N 加一的经济补偿金，你比如说工作了三年， N 加一就只是三加一，四年，那么加起来四年嘛，就相当于四个月的这个补偿，经济补偿金四个月。这四个月的工资怎么算？这个基数怎么算？就是在你离职前一年，这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就是那一年，比如说你挣了一年十二个月，比如说你挣了十二万，
0: 对，
1: 平均一个月是
0: 一万，
1: 那么干了三年。N 加一就是赔偿你四万块钱，
0: 对，赔偿四万块钱。但如果是我们说这个二 N 是什么意思？就是经济赔偿金，指的是如果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事由去违法解除，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劳动者来说，我有权利要求双倍的赔偿。你比如说，就像
1: 二 N，
0: 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工作了三年，我就可以要求二乘以三，按六年要求赔偿。
1: 那像吴先生这个应该就属于违法解除了，如果没有其他事由的话，对吧？
0: 对，是的。
1: 如果二根的话，按刚才那个例子来举的话，一年比如说一个月平均一万块钱，那么二根就是三年，如果三年的工龄的话，就是乘六，
0: 对吧？
1: 就是六万再加一万是七万。
0: 那就按六万，他二人就不再加一了。
1: 二人就不再加一了。
0: 对，
1: 好，谢谢张律师的解答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啊。大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有任何的这个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啊，现在就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张律师呢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好朋友报来的路况啊，来。
2: 三阳老师，青藏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就在长城高速，往商丘，卫视转那个大道口过来那个一边，那一个大半挂车，他那是小车，他两个撞了，估计有人伤，幺零和那个路政都在那个应急车道那旁边停着，但是这个一二三四车道。一二三车道都能通行。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是一个，是他两个事故车各占一个。所以说从右边变道过来的大货车可能要往左边变道，所以说造成了这一二三车道的拥堵，但是现在目前堵的没有那么严重了。
1: 这应该是京港澳高速啊，由北向南在商登互通立交那个位置啊，那起交通事故啊。这位朋友说呀，应该是一二三车道都可以走，这个原则上啊，这个事故车是占用了第四车道啊，包括这个应急车道啊，所以提醒大家提前的变道啊。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醒啊。
2: 从这个事故点过来，估计是有人伤，幺二零这路灯都在旁边站着。不是太多，可能后边其他的车太多。一二三车道都能通行。
1: 大家提前向这个左边变道，一二三车道啊都是可以通行的啊。这会儿确实从 我们的监控上。

0: 能看到啊，目前这个京港澳高速由北向南方向，接近这个商登高速互通立交的时候就不太好走了啊，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遇到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他的外甥今年14岁了，这个我们就说到这个孩子呀，在暑假期间，这个家长啊确实应该操心一点儿。咱们之前说过，操心的首先是玩游戏、花钱这个事情啊。那你看他这个事情啊，就比较的，我觉得有点典型性啊。这孩子呢，暑假在家啊，在家里搬蒜啊。这位朋友说他搬蒜，我分析啊，他家里是不是这个也有这个就是生意啊，或者说自己种的地在家里搬蒜，然后呢替家里干活嘛，然后就挣了点钱，挣了点钱之后啊，这14岁的孩子呢，他自己买了一个台球杆，就打台球的那个杆子啊，花了多少钱呢？啊，就把自己打工啊，在家里这个务工啊，家长可能给他的这个钱3188块钱都花了啊，这杆子还不便宜呢。买到之后，这孩子又后悔了，他怎么办呢？你看这孩子的这主意非常大。首先，你看14岁的孩子在网上买一个台球杆，这属于奢侈品了，都3000多块钱了，他自己就做主了。关键是他后悔了之后啊，他在抖音上又认识了一个人，抖音上这个人说呀，他想买。啊，觉得你这杆子不错，然后俩人呢就商量好以3288的价格，就还挣了100块钱，孩子把这台球杆就给这人寄过去了。那个人呢，给孩子说呀，你货到我付款。结果可想而知啊，这后边我都不用说了，大家都猜到这个结果了。那个人收到货之后，他就不给钱了。啊，3288，别3288了，就这个成本3188，他也不给孩子了。这个朋友就说了，说孩子在家都快抑郁了啊，也不说话，也不出门。那想问一下啊，张律师，这算不算诈骗？他说对方的年纪，他们不知道怎么了解到，就对方都38岁了，是一个标准的成年人啊，能不能联系当地的派出所，直接上门找他，属不属于恶意侵占他人财产？报案了，因为对方是河北的，郑州这边警察呢也帮助联系了当地的警察啊，说这个通知啊，让把钱给孩子转过来啊。那个人说可能是接到这个警察的这个通知了啊，说我可以把钱给孩子啊，但是等3天以后啊。你看这个人不太靠谱啊，警察都联系他了，他说3天以后我一定给，还往后拖。说传过来的信息，这个人身份证显示是哈尔滨的，但是人在河北的邯郸。警察说让他3天以后，你要再不给人家，我们就立案了啊。然后这位家长想问一下，说如果3天他再跑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不是就不好找了呀？我听了这个问题之后，我都头大，对吧？这真的很难啊。
1: 他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在通过这种抖音平台，然后骗取了一个未成年人用自己的这种假期所打工挣的一个小钱，挣了有3000多块钱，然后给孩子造成了一个损失，这么一个事件。首先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他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涉嫌刑事诈骗的，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所谓的诈骗指的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去骗取他人钱财的行为。那么这种情况，你看从平台上认识一个人，也不告诉对方，就是不告诉孩子的他的真实姓名，然后呢就把这个一个台球杆给要走了，然后钱也不付，你这种行为实际上是有诈骗的故意，这是其一。但是呢，另外一点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根据那么按照河南省的立案标准，全国各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3000到10000不等。按照河南省的立案标准，诈骗罪的起点，立案的起点是5000元，所以呢他这个3000多块钱可能够不上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对方的这种行为肯定是违法行为。我们说即使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构成了就是违法行为，违反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那么作为公安机关，他还是有权利去处理去管理的。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既然公安机关这个郑州的警察已经联系了河北的警察，就是不管这个人他是哈尔滨的是哪儿的，但是他现在人在河北，那么已经联系上之后，说明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他具体的身份信息， 包括他身份证上的显示的这些、
0: 嗯、
1: 所以只要能确定他人是谁那他就跑不掉，后期作为公安机关就有权利我们说督促他，要求他把这个钱赶紧还给、嗯、或者是支付给孩子，如果你再不支付的话，那么作为公安机关来说有权利我们说给你采取15日以下的拘留，因为你这种行为也属于一个违法行为。
0: 对，这一点上我觉得家长还能稍稍就松一口气啊，因为当地的警察既然已经联系到他了，并且告诉这边的人说他身份证信息上显示的是哪儿的人，就证明公安机关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这个人的这个相关信息啊，跑是他跑不了，对吧？确实很可恨啊，这个拿了孩子的东西不给人家，不给人家钱。当然，另一方面啊，我们也确实这个还是希望这个家长啊。你看其实这个家长做的还不错，首先呢孩子在家的时候他让不是让孩子天天在家里疯着玩，对吧？还给孩子安排一个社会实践啊，或者是可能家里边自己种的这个蒜让孩子这个打工，我给你钱让他体验生活，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家长做的还不错。但是呢这个对孩子的关照啊，除了这个还有他心理方面的他其他的一些方面，就是咱们刚才说了，你看这个孩子这个行为啊，他虽然去挣了钱，挣了钱，但是我觉得并没有让他树立良好的这个金钱的观念。
1: 对，
0: 你一个小孩子，你说你爱打台球也就算了，你买个台球杆也我也忍了，你买个一两百块钱的还不行吗？你花了3000多块钱买一台球杆，而且买了之后你看他为什么说他主意还很大，你这么贵重的一个东西你也不给家里人商量一下，他又在网上他又卖了，而且这孩子他也不傻，他3188买的，他3288给对面那个人谈的，卖给对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其实对于这个教育孩子啊，他是方方面面的一个事情，对吧？
1: 对，这种教育就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多方面的，对孩子的日常管理不能单纯的是衣食住行，更要涉及到他的心理综合方面的。而且你像海洋所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那么小14岁一个孩子，这个辛苦赚了点钱，然后来了一个冲动消费，一下子把自己又套进去了。你说对小孩的这种打击，还没有完全走上社会，先让社会给上了一课。
0: 对，当然了，说到这个，我们还是说那个，就对对方那个38岁那个成年人啊，确实很可恨，
1: 对，
0: 对吧？
1: 这种做法绝对是
0: 一个
1: 需要谴责的。
0: 对，一个初次尝试跟社会接触的孩子，你对他的内心造成了一些阴影，你应该负责的。而且刚才张律师说了，说这个你其实各地的诈骗标准不一样，那说不定就够上河北那边的诈骗标准了，对吧？另外呢，咱们说这个诈骗，那他可能会说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觉得从警察联系他，他还说3天以后再付，从这个情节就可以认为你就是推定你就是故意的，对吧？你就是有诈骗的这个嫌疑。
1: 对
0: 啊，你否则的话，你警察都联系你了，为什么还不给呀？咱们说这个诈骗，那不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钱嘛，对吧？我觉得现在从警察联系他的这个态度看，他就是没打算给钱啊。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都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啊来留言，张律师也会一的在线解答。我们看看有一位朋友问一个事儿啊，这是小区物业的问题，说是濮阳县和谐盛源物业收装修使用电梯费是否合理？每户300元，我该怎么办？一般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新小区建成了之后，如果你想装修，都会给物业交那个叫装修押金。
1: 装修押金，对。
0: 它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装修押金是可以退的，就是防止你在装修过程当中啊，你乱打墙，对吧？
1: 对，
0: 你扰民，你出现一些情况。第二呢，还有一个费，就是收那个垃圾的清运费，对吧？就是你因为装修嘛，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装修垃圾，那么这个情况下会收费的。但是呢，他说的收的这个费啊，是收的使用电梯的费用是否合理？每户300元。
1: 我认为这个收费是不合理的。首先它没有法律依据，我们说所有的收费不管是物业也好所有的也好，你应当是有法律依据，而且是 像这种我们说作为业主来说，和物业公司之间本身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你本身物业公司所提供的服务或者说收费的这些名目，应当是在物业合同当中是有明确约定的。
0: 嗯。

0: 有超出范围之外的这些收费都属于乱收费。
1: 对，
0: 物价部门肯定是不会允许你这样收费的。所以呢，我觉得业主呢也可以向当地的物价局打电话了解一下，也可以去进行投诉举报。
1: 对，我觉得可以投诉他，因为
0: 对，
1: 刚才张律师也说了，你允许范围之外的钱你是不能收的，对吧？你只能收你合同签订的那些钱。而且你说，你看咱们刚才讲到那个垃圾清运费为什么能收呢？因为你确实产生垃圾了，物业公司得请这个专业的物流公司啊，或者叫垃圾清运公司，把这些东西给拉出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无论是于情于理于法，他都能站住脚，包括咱们的惯例，对吧？你肯定产生这个客观。但是电梯费这个东西，咱们反过来想，这个电梯费它不是物业的呀，它属于咱们业主自己的。
0: 对，
1: 那你要收也应该是业主们。他们共同去交给谁呢？交给这个业主委员会，如果有的话，对吧？咱们大家都用电梯了，那么都交。如果扯平了，你也用了，我也用了，那大家都不交。
0: 对，所以
1: 对吧？对，我觉得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他是不应该收这个电梯费。
0: 而且，但是你再换个角度来想，就为什么这个所谓的装修所使用电梯的费用不能交呢？是因为每一户业主，如果大家都是毛坯房，是都需要装修的，
1: 他都需要用。咱们就说那就扯平了，因为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啊，是属于。张律师和我的，我们俩共有的，那我也需要这样用，他也需要这样用，我也需要交100块钱给他，他也需要交100块钱给我，那这相互抵消就得了。你没有必要来一个第三方，你说你们用这个东西都掏钱啊，但是那东西明明属于咱俩的，但不属于他的，对吧？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这位朋友可以去当地部门去投诉他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啊，这个新乡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全省风力3级左右，最高温度呢，全省是28到30度，最低温度全省18到21度。明天的时候，我省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16号，全省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今天夜里的时候多云见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说到家里装修啊，很多业主心里都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住新家，大家都很期待，担心的主要就是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啊，材料以次充好，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啊，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啊。另外呢也帮大家省钱，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的施工过程。那报名参加家装节会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工期呢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喝水要解渴，咱们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交广持有专属定制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呢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很合适。咱们交广听友的专属福利价啊，一件是24瓶，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支持企业的定制，咱们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车险到期前啊，30天是黄金续保期啊。如果您的车也该续保了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非常的方便、安全、靠谱、值得信赖啊。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啊。另外啊，咱们的车是什么车型，平常使用的场景是怎样的，适合怎么样的险种，如何去搭配啊，您可能如果是老手的话自己就搞定了，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只知道一个词叫全险，那我劝您啊还是不要自己去搭配了，因为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全险这个概念啊，都是自己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需求来挑选不同的险种，因为险种真的非常多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车险两个字之后，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咱们有专业的服务顾问啊，真人团队啊，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啊。您怎么选险种啊，您报一下车辆的使用情况，油车、电车、混动的是吧，咱们这个作息啊会给您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险种怎么搭配，保障更全，更能省点钱啊，都可以咨询他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0: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3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港澳高速的新城段700公里北向南方向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13车道啊。交塘高速的芳枣段338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2车道和应急车道，1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呢，京一高速的二里头站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这受到降雨的影响，还有这个受到抢修施工影响啊，这个青衣高速的偃师段啊，55公里南向北方向车辆要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那具体的高速路段的这些信息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高速两个字，整体的掌握一下啊。另外呢，这个从监控上来看啊，就是京港澳高速商登高速那个事故造成的这个影响啊，已经减小了、那个只是在互通立交的一点点啊，这个位置由北向南方向还是稍稍有一些车多啊，队尾已经没有那么长了。那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体来说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9: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0: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1: 今天当天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12: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3: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4: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5: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3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西西啊，表达爱意，一束鲜花，很热烈，却容易这个凋谢啊。鲜花嘛，保存个一周也就差不多了啊。所以啊，您得来 UP 商城看看，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啊，黄金贵气又保值，这一份礼物啊，让他眼前一亮，天天带着，看到就想起你啊。这款足金吊坠呢，造型的灵感啊，来自东方古典洋。

0: 中流小蛮腰的美学意境啊，整体线条是非常的灵动的，戴上之后特别的显得这个脖颈的这个线条好啊，而且寓意也非常好，寓意这个财路畅通，事事顺心啊，搭配上咱们这个路路通的转运出啊，一条吊坠承载了满满的祝福。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的吊坠呢，标签价1299，咱们 UP 商城啊主打一个实惠啊，今天您发秒杀来下单，咱们给到您这个足金的吊坠只要238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啊，只要238块钱，性价比很高，七夕福利我们再加码，下单再送您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啊，寓意是鸿运当头，这样金红搭配啊，既有质感又有好彩头啊。周六福这个品牌官方的授权啊，配有品牌礼盒礼袋以及国家权威鉴定证书，您放心买放心送，238块钱今天拿到这个金饰再加玛瑙手串的套装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另外 UP 商城啊还有七夕宠粉的大转盘火热开启了， TF 的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真丝的丝巾，雅诗兰黛的这个托特包啊，等等等等，包括电台周边的福利啊非常的多啊，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进入商城啊参与啊，即可免费的这个参与我们的这个大转盘的活动啊。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季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各位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张律师呢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我们先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黄昏一棵草说，海洋大哥呀，我2017年的时候在汽车经销商那儿买了一辆车奥德赛，当时这经销商啊收取了续保押金3000块钱，现在经销商倒闭了，法人失联，是不是无解了？押金打水漂了吧？张律师，
2: 这个续保押金首先肯定是收取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是不允许收取这种续保押金。其次，如果按你所讲的，如果当时是公司收取的这个费用，公司现在也倒闭了，人也跑了，或者说公司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了，那你将来这个事情是个麻烦事儿，即使你可以，你有权利到法院去起诉这个索要这3000块钱，但是将来公司一旦是个空壳，就是经营异常状态，你想要回这笔钱，法院也没法执行。
0: 对对，其实这个确实挺难的啊。建议这位朋友啊，一棵草这位朋友，这事儿呢，在心里边给他搁下来就算了。
2: 其实我有一点不太理解，他这个2017年的续保押金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
0: 一般续保押金都是最多2年，
2: 对对，
0: 不超过3年。2017年到现在快10年了，这个确实啊，确实是个问题啊。就是张律师，因为就觉得，如果你是
2: 对，
0: 2025年对吧，你10年了你才想起来这个事情，
2: 对，
0: 那你说是不是无解了，是不是打水漂了，你觉得不打水漂可能吗？所以有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你可以补充一下啊，就是讲一讲这10年怎么会这么长时间。
2: 而因为这个还牵扯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原来跟海洋一直在聊过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说一个责任人，你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还是要及时的用法律武器来维护你的合法利益，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拖延。有很多时候你比如法律规定的，我们讲一个3年的诉讼时效，这是最基本的，就是现在这个现行的这个诉讼时效，它指的是你有权利去行使你的这个时间，包括你到人民法院去起诉的时效时间。一旦你时间太久，后期你到法院去起诉的时候，你有可能丧失胜诉权。的意思就是你本来是占理的，你本来是应该能打赢官司的，但是由于你自己怠于行使你自己的权利，所以导致丧失胜诉权，法院可以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你的起诉。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这个时间不能拖得太久了，咱们也经常提醒大家。

0: 你又没有必要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来我们看看，这同样是这个小区的一个物业的一个问题啊，说闲置房闲置一年，物业费有啥优惠政策没有？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1: 闲置房，它实际上我们说关于就是物业费的问题，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讲过，就是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作为业主来说，从你正式交房那一天开始，你和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等于是物业服务合同成立，你是应当去交纳物业费用的，不管你有没有居住，也不管你有没有装修，这是你个人的事情。至于闲置房，可能他讲的就指的是我这个房屋收了房，但是我没有居住，
0: 对，
1: 这个房子一直是闲置状态。那么从法律一样来讲，严格来说，你的物业费是要正常交纳的，
0: 对，
1: 但是你可以去找物业公司去沟通，
0: 去商量一下，
1: 去协商。对
0: 对，
1: 如果物业公司自愿说啊，我给你打八折、打九折，给你有一定的优惠，那是物业公司给你做出的让步。
0: 对对，就目前来说啊，目前还没有比较，就是类似的政策啊，就是我这房子如果不住啊，这个打多少折或者可以不交物业费，目前没有。但是据我之前好像在网上也看过，可能有个别，就国内啊有个别的地方试行过，或者说他们地方上有过类似的规定，但目前河南，在郑州，在河南目前我还没听说过啊，所以该交还得交。他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他打的字可能有错啊，说网线6月25号装，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网签吧，或者说这个房现在还没有验收，应该是另一套房子还没有验收，业主能不能不交物业费？
1: 那他这样是，我觉得不太合程序。
0: 对，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他因为他没有说明白啊，就是这个验收是人家通知你来收房了，你没有去验收，还是说这个房子盖完了之后没有，
1: 主体没通过？
0: 对，就是人家这个监理公司啊，就是负责这个验收大楼合格的，这个没有验收，这是两个不同的结果。
1: 对，
0: 如果是人家没有验收完整个建筑物，那么咱们业主肯定不给他交物业费，你都没有验收完，我怎么去收房？我不能收房，我当然不给你交物业费。但如果说人家都验收好了，物业公司通知你来收钥匙了，你说我现在不收钥匙，我现在不打算住，那对不起，我通知你来，你又不来，那将来的这个物业费你该交还得交，你不能说我不收钥匙，我不去验收，我就不交这个物业费啊，这是两个概念，对吧？
1: 是的，海洋分析的非常到位，因为一方面指的是五大主体的验收，你如果是没有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验收，综合验收，你这个水电气暖和消防都没有验收通过，这都不可能让通知业主来收房。
0: 对，
1: 那么另外一点，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你个人没有去验收，或者是说你去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房屋是有问题的，有一些地方需要开发商给你重新修整，在这种情况下，在它修整完毕之前你还没有签字的，没有验收的情况下，你可以以开发商就是修整完之后以这一天开始起算。
0: 对，没错啊。再来看完这位朋友的遇到的问题啊，这位朋友更复杂。8月7号给人家签一合同，租了6间门面房，25万，押金押了2万，一共的是27万。那这是8月7号租了6间门面房啊，这个已经付了12万，然后呢，准备两个人合伙租。现在呢，这合伙人啊，就另一个搭档啊，不给力，他不想干了，他不租了。那于是呢，剩下这个人就说和市场办公室说，他不租了，我只要3间。啊，人家不同意，人家办公室市场上人家说了，你6间要租，我们就整租，你要不我们不能分租，对吧？然后那他就说了，那我不租了吧，我一个人租不了6间。但是对方说房子可以退，钱不退，那这12万就不给退了。因为这位朋友只是发过来这段文字啊，他没说他当时给人家签合同到底怎么写的。但总体来说，张律师初步的印象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
1: 涉及到几个法律问题。第一是关于这位朋友跟他的合伙人之间肯定有一个合伙协议，合伙协议有没有书面的，包括他们有没有约定，如果其中一个人退伙的话造成的损失。

0: 就是怎么来承担的问题，这是一个、
1: 嗯、
0: 等于双方一个合伙协议。第二一点呢，对于他来说，他和这个市场之间存在一个房屋的租赁合同，这个房屋租赁合同那么也同样是要看合同当中是怎么约定的，尤其是像他刚刚这个承租了房屋，然后有没有约定就是交付的这个押金是不是一个定金的性质，包括如果是提前解除合同或者终止合同，这个作为出租方来说，我有没有权利来没收你这个押金，就是拒不退还的，要看合同是怎么约定。
1: 对，
0: 但是第三一点，就像海洋所提到的，初步的印象给我讲的，假如说这个支付了20多万的这个租金，现在市场方要求扣除12万，我觉得这个约定有点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个限度。
1: 对，因为我记得法律规定这个违约金啊，或者说这个就是扣的那个定金啊，它是有一定限度的，
0: 30%，
1: 30%最高，
0: 对，最高是30%。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其实不管律师或者是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司法实践当中，他要综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来分析。那么就像他所讲的，如果是今年的8月7号刚签的合同，那么距离现在也就刚刚过去了，可能一周多，还不到10天，就是给市场，我即使给他造成的损失，给他有控制期，或者说导致他在这个期间内造成的这个没有找到新的租户，他的损失是可控的。你不能说因为这10天
1: 对
0: 时间你就要扣我10万，扣我12万，
1: 这肯定不合理啊。
0: 哎、
1: 就是涉及到不公平不合理啊，我觉得是也是有那种说法。因为我节目时间不多了，我们节目之后啊再给这位朋友详细的来解答，也谢谢张律师的一个解答啊。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了金安装饰重磅推出透明装修。那到底什么叫透明装修呢？说白了啊，就三句话。第一呢，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给您明着说明白。第二呢，工人收费收多少工费，标准是公开的，不赚这个人工的差价。第三啊，这个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服务，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媒体的全程监督。不管您家里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要先把成本算清楚啊。想要知道自己家里这个房子装修到底要花多少成本钱，现在就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获取自己家的这个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先看成本再谈这个装修。如果车辆出现这个动力疲转，该除积碳了怎么办？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3个8就可以了，一瓶除碳养护机只要几十块钱就能搞定，买回去加到燃油箱里，再把燃油箱加满，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当然热卖的啊，给大家推荐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除积碳，调整空燃比，然后呢清理三氨催化，一共3瓶，这一套贵吗？啊，也不贵，一直给咱们交广持有的这个福利价，只要199。同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2: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最近啊，给大家上线的珍珠专场团购啊，还有听众说没有买到，那么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咱们第二波的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啊来了。依然呢，这些都是来自浙江的诸暨啊，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的一个直供啊，邀请厂家设计师呢给咱们粉丝定制的专属的设计款，重点是价格很实惠。第一款给大家推的是明星同款的一个葫芦珍珠耳线啊，葫芦呢谐音就是福禄， 寓意也非常好啊，原价小1000的，今天七夕专场只要199。

0: 二款给大家推荐的是太阳花系列的珍珠三件套，吊坠、耳钉再加一戒指啊。这个原价这一套啊，三件原价都小3000了。今天七夕专场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咱们团购价只要599块钱。第三款呢是经典的这个满串一个珍珠套装啊，加手链加项链，它选用的是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啊，配上 S925 的银啊，它可以调节那个尾链啊，就是胖瘦都是可以戴的啊，它可以调节那个松紧。原价4495啊，今天急需专场只要899啊，咱们把上边的三个套装这个热款啊，您都买齐了啊，也就1000多块钱就下来了啊。这个您要想买到好的珍珠这样的饰品啊，错过了咱们的七夕这个专属这样一个福利啊，可能真的就没这店了啊。需要的朋友，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海洋热线，海洋热线大家记好啊，156-9087-1041啊，各位记好了，如果实在记不住，你就在你留言那个地方发投诉两个字就能找到我啊。咱们这个七夕节快到了啊，就剩这个几天了，礼物得提前准备。今天 UP 商城啊还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的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啊，这个秒杀价只要299，您可千万别错过啊。因为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这也是很多这个女生常年在使用的啊，你送这个礼物绝对没错，对吧？你不会挑了，你觉得你万一买其他的，你买的人家不喜欢怎么办？你放心，这个东西你一送一个准儿啊，没有问题。关键是价格很实惠啊！这一次咱们的 UP 商城七夕专属福利直降601，这个50毫升的小棕瓶啊，官网定价900块钱，有一点小贵，但是今天咱们给您降价了啊，一瓶299，拿下国际大牌雅诗兰黛正装精华。啊，另外今天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额外赠送一个雅诗兰黛的会员专属的橙色的托特包啊，上面还带有一条丝巾，库存只有10几件了，不多了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卖完可就没有了啊。经常回购这个小棕瓶的老粉儿，直接我推荐你直接就选那个100毫升的大容量啊，毕竟这个优惠机会也不是很多啊。100毫升大容量，活动价只要539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 ，UP 商城还有爱马仕的这个爆款尼罗河的香水也只要298块钱，还送这个GUCCI 的这个208的口红小样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河南交通广播呀，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推出透明装修。到底什么叫透明呢？说白了就三句话啊，第一，材料成本是多少，数量是多少，都给您说明白。第二，工人收多少钱的工费，标准公开，不赚人工差价。第三呢，施工做到哪一步，咱们验收合格之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监督呢，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媒体监督啊。不管您家里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咱们先把成本算清楚。想要知道家里装修啊到底要花多少成本钱，现在就可以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报名，获取自己家里的装修成本，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们先看成本，再谈装修。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明天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缓慢通行，还有中州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过了金水路之后在政变路之间是车流量较大的一个情况。金水东路、黄河南路以及农业南路的东西双向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的。好在这儿这个绿灯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啊，最多等两个信号灯咱们都可以通过了，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
6: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那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呢，实打实的就是好用啊。你像这个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先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啊，油耗直接从 6.1 降到了 4.5， 建议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套装啊，它一套呢是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清除积碳，油门清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清洗三元催化，这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各位如果也想让自己的老油车恢复一个年轻健康的状态，怠速不抖动，然后加速特别有劲儿，而且呢还能降低油耗的话，都可以发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5: 关注一下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截至今天的15点55分，因为降雨，71高速的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受施工的影响，兰南高速的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今天的20点恢复正常通行。
6: 因为地磅故障的郑绍高速新密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8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71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如果是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官方微信平台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的是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俺是阿莫。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莫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主食。
2: 嗯，
1: 很多朋友都说减肥不能吃主食啊，容易发胖，因为它不是糖分比较高嘛。
2: 说实话啊，我之前大概在2018年、2019年，通过这个不吃主食，在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瘦了60斤，确实很有效。但是呢，反弹更快，而且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不良反应。
1: 嗯，
2: 你比如说，首先就是这个。
1: 心情变差，
2: 心情变得很差，烦躁易怒。再一个呢，就是头发变得很少，
1: 还有脑，
2: 就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在我这儿不枯荣了，它只枯了，不荣了，
1: 直接往下掉。
2: 对，
1: 还有
2: 掉头发，
1: 就是你的脑子会跟不上，就是反应不
2: 过来，是反应不快。还有就是基础代谢降低，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基础代谢降低之后呢，你会发现啊，你随随便便一吃，就砰吹气球一样啊，又反弹回来了。
1: 嗯，这是为什么？
2: 当时我减肥，用了半年瘦了60斤
1: 啊，
2: 反弹回来用了3月胖了60多斤。
1: 这里瘦60斤的目标还有70多斤，
2: 是差不多了。
1: 大概这么个意思。
2: 嗯，
1: 所以说主食才是人类快乐续航的隐藏大佬，
2: 必须的。
1: 我们不能把它当成减肥圈头号反派。
2: 嗯，
1: 米饭、馒头、红薯、玉米，
2: 哦，
1: 这些东西是可以给你带来快乐的。
2: 是，不止带来快乐，还带来健康的体魄。
1: 是的，
2: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当时我们家旁边不是有一个工地嘛？
1: 嗯，
2: 然后工地上很多那个叔叔，然后他们经常不是也干很多体力活，然后他们的这个食物构成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老家那个芝麻酱烩面，当时卖1块钱一份，就是不带肉的，带肉的1.5块一份，然后呢每个人来一碗芝麻酱烩面之后来6个馒头，就是除了主食还是主食，但是个顶个的全是8块腹肌，然后胸肌也非常发达，肱二头肌啊、三头肌啊什么的都是，哇，那全是肌肉腱子肉，
1: 所以还得多运动，就是说
2: 对。然后你吃主食可劲儿吃没问题，
1: 就是很多朋友健身的朋友是要去给自己补充一些碳水的，尤其是快碳，
2: 是
1: 就是专门要去补充它。
2: 嗯，
1: 科普中国早就说过，
2: 哦，
1: 大脑只能靠葡萄糖运转，肉的蛋白质是根本没有办法给我们大脑功能的，
2: 没错。
1: 所以说咱们大脑一天要消耗全身1/5的热量，要是中午一口米饭馒头都不吃，那下午你就会开启那种发呆模式，就你看谁哈，那眼神它就很难聚焦，
2: 哦，迷迷糊糊的，
1: 就这个字儿也看不懂了，
2: 哎呀，像雨像雾又像风，
1: 这个东西吧又记不住了，扭头就忘了。
2: 哎呦，您贵姓啊？
1: 啊，稍姓完稍微有一点小事儿就炸毛了，
2: 啊，是
1: 特容易暴躁，
2: 没错。
1: 那戒掉主食之后脾气变差，容易 emo，
2: 哎，
1: 不是性格的问题
2: 啊，
1: 是我们的大脑它没电了。
2: 包括现在很多女孩子在某些特殊时期也在节食减肥，然后不吃主食，其实对身体的伤害还是挺大的。
1: 是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一台随身带的游戏机的话，肉蛋奶它是配件，蔬菜是清洁缓冲垫，主食是充电电池。
2: 您猜猜它为啥叫主食呢？
1: 主食，
2: 哎，主要的这个食物。
1: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说未来世界上只剩一种主食了，你希望是什么？
2: 饺子吧。
1: 饺子算主食？
2: 算，好吃不过饺子吗？
1: 就是你准备让那些就是除了吃饺子的我们这个中国人之外，其他人都 emo， 就不太懂什么东西 dumplings。
2: 哎 ，dumpling，
1: 后来还就是
2: 煎饺，
1: 你知道吗？饺子哈，其实是特别支棱的。以前的时候，咱们学英文说不叫 dumplings 吗？现在它甚至有了自己的一个非常中式的英文名，
2: 叫啥呀？
1: 饺子。
2: 哇哦！
1: 真的就是官方的，英文名。
2: 哎，
1: 你就说支棱不支棱？
2: 支棱了，
1: 就跟中国龙一样哈。以前那个龙。

0: dragon，它就是一个就是恶龙的意思。现在有专门的中国龙，
1: 中国龙，龙餐馆。
0: 很直愣了，很直愣了。
1: 是，
0: 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官方膳食宝塔的第一层一定是谷物薯类，
1: 对，
0: 每天碳水要撑起咱们身上一半以上的一个热量功能，所以它肯定不是说随便规定的
1: 哦。
0: 你像咱们中国人其实吃主食是有一定的，就是有点偏的
1: 偏科了。
0: 对，咱们吃白米白面比较多一点嘛，因为都觉得它比较香，比较好吃，比较软一点，
1: 好消化。
0: 对，但是我们的全谷物还有杂粮的摄入量其实是不足的。那谷物和杂粮也属于主食，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更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说吃主食，而是吃的过于单一了。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说啊，那我吃面会不会发胖啊，我吃米会不会发胖啊？不是，少吃点精加工的一些甜品油炸类，比戒掉主食更加的靠谱。
1: 你说太对了。
0: 还有
1: 时候一罐可乐甚至你顶几碗米饭呢。
0: 可不嘛，但是可乐的那个快乐还是
1: 那也无可替代。
0: 是，总有人说，那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总有人说没有去过可乐工厂的，
1: 那这次带各位就去看一看啊，享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嘛。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我们工业奥秘，飞速运装的灌装流水线，还有这个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呢能够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可以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而且大家还可以动手啊，在参观工厂同时动手自制一个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各位如果想参观这个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可以在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0: 中原一棵草说，闺女18岁生日马上要过了，让推荐在管城区找一家清真餐厅，大概10个人人均100，找个差不多的餐厅。
1: 一家春清真宴您可以去搜一下，还有这个杨府宴，
0: 对，
1: 听着跟你家开的一样。
0: 你可以问问
1: 啊，还有马彪食府，
0: 对对对，还有西兰轩，
1: 对，这些都不错。
0: 那一带那一片的好吃的清真餐厅特别特别多，
1: 没错。
0: 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追求那种极致的环境的话，可能就要稍微挑选一下。
1: 人均100的话，我觉得一家春清真宴算是性价比各方面出品都不错的。它是做那种清真老豫菜的，很多传统名菜，包括这个扒羊肉啊、盘广肚啊什么的都有啊。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
0: 对，我前段时间去那个西兰轩吃，觉得他们家那个出品啊，就是特别老式的那种羊肉各种
1: 那种做法，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你一吃你就觉得哎呀，这做了很多年，就是好像穿越过来的那种味道。所以这些店你都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说还有任何的其他方面问题都可以问我们，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啦。
1: 雨过天晴说，燃油宝三兄弟，您如果想下单这个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三兄弟啊，它不是燃油宝，燃油宝可能是一种心理安慰剂，它是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除碳效果，最多就是这个增加这个汽油的燃烧值，仅此而已。但是我们这个是正儿八经有功效的，能够清除积碳、清洁发动机、养护发动机的。您要想买的话，直接发888，发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新乡通布、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我省的中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16号，我省的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天。17号，中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到28度，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我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16号呢，晴天转多云。17号多云的天气。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其中了。发送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而且呢可以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5: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6: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5: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6: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5: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7: 好吃又好玩。
8: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4: 我是阿莫。
8: 有一个问题我不太会回答。
4: 嗯，
8: 鹏
4: 哦，
8: 问说北京咋限行？
4: 要不您可以去搜一下北京交通广播，
8: 一会儿我给你问一下北京的同行。
4: 然后
8: 你知道河南省咋限行？
4: 同时难道我的还有一个问题，
8: 嗯，
4: 奋斗奋斗再奋斗出来，晚上2个人，管城区吃什么呢？推荐一下呗。这么大一个区，
8: 2个人能吃的太多了。
4: 对呀、
8: 你想吃什么？
4: 2个人能吃一头牛。
8: 咱俩是约会呢，还是哥们儿聚一下？
4: 对呀。
8: 老同学呢？
4: 大概什么位置？包括管城区其实也挺大的呀。管城区离咱最近的应该就是在那个这个商城路附近，再往南一点儿。然后一直能蔓延到哪儿呢？整个经开区都算管城啊。甚至这个南漕乡、18里河什么的也都算管城啊。
8: 你可以说个路，
4: 对，
8: 然后我们给你推荐一下，对，
4: 具体一些。
8: 知道我脑子里想的啥吗？
4: 啊，
8: 秒装地锅鸡。
4: 哦，
8: 我好久没有吃地锅鸡了。
4: 哎，说到地锅，还有一个核桃树下那个地锅也不错，
8: 啥时候再去吃一次？
4: 哎，可以，
8: 安排一下，
4: 就今天吧。
8: 已经饿了。
4: 哎呀。
8: 哎呀，已经开始馋了。慕白说，参与我们今天话题互动了，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种主食，他希望是馒头。
4: 馒头，
8: 因为馒头的做法非常多。
4: 是吗？
8: 你可以蒸它。
4: 哦，
8: 你可以溜它。
4: 哎呦，可以炒它，可以炸它。
8: 对，他说炸馍片啊，炒馍花啊，
4: 而且馒头还能加一切，啥都能加。
8: 真的，我小时候最爱吃的菜就是炒馍花。
4: 说到这个炒馍花，我跟你说啊， 一般我们在这个初五初六之后，就是每年过年不是先得28把面发嘛，28发完面之后要干啥呢？蒸馍馍。
8: 哎，对，
4: 蒸一堆馍。
8: 嗯，
4: 就是基本上这个过年就不用再蒸馍了，
8: 形态各异的馍
4: 啊。然后蒸完之后啊，你一直吃到这个正月十五，到这个初五初六之后呢，基本上剩饺子都吃完了
8: 啊。
4: 然后那个扣碗
8: 年夜饭也处理也差不多了，
4: 对，年夜饭剩菜基本上快消耗差不多了。
8: 嗯，
4: 然后呢，初五初六开始就开始炒馍了，因为为啥呢？因为这个馍放的时间太长了，
8: 干了，
4: 对，它溜不透了，它表皮很硬了，就是
8: 它就溜不透了
4: 啊，就是它里边是能溜透能溜软，但是外皮它这个硬度已经无法调和了，所以呢，
8: 像干塑料一样
4: 啊，就拿这个刀菜刀给它切，切成这个块之后呢，
8: 我觉得不能用切，
4: 嗯，锯
8: 剁
4: 啊，锯
8: 锯
4: 啊，剁你剁不动啊，刀一下砍下去容易豁口，
8: 非吃不可哈，
4: 那是啊，不能浪费粮食啊，啊，然后锯慢慢拿，锯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这个时候干嘛呢？
8: 嗯，
4: 在我们家两种吃法炒馍，一个是干炒，就是直接，然后用那个。油，然后不放鸡蛋，
8: 不裹鸡蛋
4: 啊、不裹鸡蛋，就是
8: 过年了你都不裹，
4: 干炒嘛，
8: 行
4: 啊、那会儿过年不缺油水的，所以不裹鸡蛋了，这是干炒，油放点葱花，然后一炝锅，然后这个就直接把这个馍放到里边干炒，炒到什么地步呢？
8: 嗯，
4: 炒到外皮焦脆了，
8: 哦，
4: 因为它本身是硬的，
8: 哦、
4: 给它炒到脆了之后，它就变成酥的了。
8: 哦，那好吃的。
4: 哎，我跟你说，哎，然后稍微的撒一点点盐，然后临出锅的时候再把这个味精，你记住啊，味精不要直接撒，
8: 嗯，
4: 要在手里
8: 搓一搓，
4: 抿成粉之后再撒，要不然它吸收不了。
8: 先洗手哈。
4: 对啊，必须得先洗手。
8: 啊、
4: 废话嘛，做完之前不得洗手。
8: 你可以买那种味精，有一种味精特别细，
4: 啊、
8: 跟盐一样。
4: 哦哟、
8: 啊，那种味精
4: 可以
8: 直接撒
4: 啊，然后就是起锅，这样呢配着这个面汤去吃。我跟你说，白面配白面，可香了。
8: 香的不得了
4: 啊！
8: 其实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跟外面的做法可能不太一样，
4: 嗯，
8: 就是我们家不太会用牛奶泡一下呀什么的。
4: 啊、
8: 我们家在做的时候呢，会也是鸡蛋是炒的，不是裹到那个馒头上面的，
4: 嗯，
8: 是炒一下鸡蛋，然后再把馒头倒进去之后呢，
4: 嗯，
8: 淋点老抽。
4: 哇！
8: 就是他淋那个老抽，那个鸡蛋哈、啊，它就跟那虎皮一样，
4: 哎呀，
8: 就有一块有一块没有的那种。哇塞、啊，我最爱吃上面带一点虎皮的那种了。
4: 嘿，
8: 然后你把它压到你的那个汤里头，
4: 哎呦，
8: 会稍微再吸一点汤那个汁儿，
4: 是，
8: 这变得比较软滑。
4: 嗯，
8: 然后老抽的那个香气比生抽，
4: 嗯，
8: 哇塞，浓郁好多。
4: 哎呀，
8: 它就好像干香菇跟湿香菇的区别。
4: 哎呀。
8: 我觉得这个吃起来还是非常非常赞的。
4: 刚才我是说了我们家的干炒炒法了，
8: 嗯，
4: 我们家还有一个湿炒的炒法。
8: 湿炒
4: 就是你说的裹鸡蛋了
8: 啊、
4: 就是把、这个、
8: 鸡蛋液泡一下，
4: 对，一定要把这个馍呢给它锯的碎一点，锯的块整齐一点，
8: 嗯，
4: 然后呢鸡蛋打好之后，你不要把这个馍摁进去，因为它拌不透，
8: 嗯，
4: 要把这个馍呢，哎，放到一个盆里边，
8: 嗯、
4: 鸡蛋均匀的淋上去，一定要完全没过鸡蛋，让它吸收，吸收到这个馍比鸡蛋的个头高了。原来不是淋上去之后，鸡蛋得比那个馍个头高吗？
8: 嗯，
4: 就是鸡蛋被吸收了之后，露出来馍了，小馍才露尖尖角，没有蜻蜓立上头的时候，哎，然后就直接把它摊到这个一个锅里或者鏊子里，
8: 啊，这个我懂，
4: 给它摊成饼一样，
8: 西撒的底
4: 是。就拿这玩意儿去做，哇，香的不得了，而且还入味儿，而吃起来还软和。然后
8: 放点马苏里拉芝士，
4: 哇，你真做披萨的。
8: 切点小番茄，
4: 哎呀，
8: 再切一点点橄榄，
4: 嗯，
8: 哇塞，
4: 这就是打卤囊啊。
8: 然后最后再搓一点那种芝士碎碎，大家知道吧？
4: 对对对，
8: 用那个搓萝卜丝儿的那个东西，滋滋滋往上搓一点，哇塞，
4: 哎呀。
8: 这得多香啊！玉树没有灵风，问啥是主食？
4: 啥是主食？主要的是个食物，就叫主食。
8: 就除了肉和蔬菜，
4: 嗯，
8: 剩的都算，
4: 嗯。然后
8: 怎么这么多在管城区吃饭？今天晚上管城区是不是有啥
4: 啊
8: 活动？还是有哪个明星要来啊？
4: 他说位置是在南三环附近，米饭、面条都可以，想吃一个下饭菜。这样吧，给您推荐几个店啊。
8: 嗯，
4: 首先就是蓝香紫菜附近有店，还有就是杨掌柜辣椒炒肉，这都是湘菜，非常下饭。
8: 这两个虽然是连锁的，但是我本人也非常爱吃。
4: 然后如果是想吃这个河南特色的话，在这个管城区南三环附近呢，有一个店啊，算是一个神店了，叫特味村。 就是这个店巨大，但是每天还是人还是乌鸦。

0: 汤乌泱的，然后菜味做的也不错。还有一个呢，就是南三环附近谢家河南菜也在附近有店，然后他们家那个鱼头泡饭、鱼头泡饼配上主食也都可行了。然后至于说想吃面条的话，烩面这俩店都有，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南三环那儿是不是有个携程啊？
0: 嗯，
1: 携程那儿是不是有一家
0: 老孙家面馆？
1: 对，
0: 温州老孙面馆。
1: 温州老孙面馆非常出名。
0: 对，他们家最出名的是猪肝炒饭。
1: 是，如果你喜欢吃这种类型的话，就是比较接地气的这种的话，可以搜一下。
0: 是，当然刚才说到这个馒头啊，很多好朋友说这个小时候经常请客吃饭都怎么开玩笑呢？我们老家经常说，请你吃开水泡馍，馍自带，那我就提供个开水。但是咱现在不一样了，
1: 现在
0: 不能这么小气了，
1: 不能，那怎么？
0: 咱得提供点好水，
1: 好水，
0: 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馍依然自带
1: 小分子水，
0: 小分子水能让这个馍吸收的更快。
1: 嗯，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而且清爽止渴。马上不是周末了吗？各位在出门之前啊，把这个天然山泉水，而且是小分子水，搬到这个后备箱里边，什么时候渴了拿一瓶，而且它放在这个水架上啊，刚好那个大小啊、高矮啊、高低胖瘦都刚好合适，而且一口干一瓶有点过分了，两口解决完一瓶，也不会像喝那个那么大瓶那种那么撑哈。它这个
1: 你都是这样喝的
0: 啊？两口一瓶，
1: 我都是小口抿的。
0: 啊，这个也经得起品，关键是这种水啊，它一般都比较贵。
1: 嗯，
0: 在那个饭店呢，基本上8到12块钱一瓶算正常价格，咱这多少钱呢？49.9块。提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大家心里骂奸商？哇，49.9块48瓶，而且给您全省之内包邮送到家。大家如果也想买到这个低价的小分子水啊，都可以直接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1: 蓝哥说别人是碳水爱好者，如果只能选一样留下，那必须是面，如果必须让一样消失，那一定是馒头
0: 啊！
1: 吃烩菜他都要自带烧饼，
0: 嘿
1: 啊，怎么办，除了面我都喜欢，烧饼和馒头我都可以，但是我不爱吃面。
0: 为啥呀？
1: 因为我们家做那个面它是浓的，就我们家虽然是手擀面，但那个面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它可以那么浓，那么没有口感。
0: 下次和面的时候加点盐，或者加点碱，或者加点鸡蛋清都行。
1: 一个80岁的老太是不会听你说什么的。
0: 哦，那就别吃了。
1: 不吃吗？
0: 啊，
1: 每次他说，奶奶给你做面吃吧。我说奶奶，咱出去吃吧，我带你去吃火锅。
0: 哎，对喽，这是孝顺啊。哎，
1: 我就这么孝顺的一个人，说实在的，
0: 主要是吃不下。
1: 碳水爱好者，本人是黄金爱好者。
0: 黄金爱好者，今天有便宜黄金吗？现在最近这个金价好像又往上浮动
1: 了
0: 一下。
1: 谈了一下
0: 啊，
1: 鄙人不才啊，在买黄金这个领域，那可以说是
0: 一骑绝尘。
1: 虽然买的不多，主要是经济实力，但是我看的很多，
0: 哎呦，
1: 了解的也非常多。
0: 得嘞，
1: 如果你一定要买黄金的话，咱肯定就是趁什么七夕啊，是吧？各种各样的节日买的。
0: 送礼吗？
1: 那就听我的，朋友们，今天给大家上线的UP商城的周六福足金小蛮腰吊坠。
0: 哦，
1: 不灵不灵的，朋友们，
0: 小蛮腰吊坠啊，
1: 东方古典杨柳小蛮腰，
0: 是
1: 整个那个线条就是很纤细灵动，戴上特别显这个脖子的这种线条，
0: 哇，天鹅颈
1: 气质这一块拿捏的非常恰到好处。你像你买那种黄金啊，你买那种特别大的不好搭，还容易丢。
0: 是，
1: 但你买一个小的，你只要是你穿那个衣服那个领子不是特别复杂
0: 啊，
1: 它露出来就显你这个人贼精致。
0: 哎，
1: 然后它又不灵不灵，现在
0: 又显气质，
1: 你都不知道黄金做的多好看。就是戴到身上你就觉得你整个人有一种那种闪光闪光的感觉，通勤约会逛街适配各种各样的风格。这一款朋友们黄金咱们也能打折，999足金小蛮腰吊坠，标签价是1299，朋友们一口价啊。
0: 作为黄金不算贵了，而且周六福大品牌。
1: 是的，1299，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限时福利，朋友们
0: 啊，
1: 这个足金吊坠到手只要238，
0: 哇，
1: 零头都不到的价格，
0: 999足金到手238，
1: 是的，直接拿下，性价比相当之高。
0: 那是，别人那个标签价零头都不到。
1: 更离谱的事情来了，你知道有的时候你送礼哈，你不能只给媳妇儿送
0: 哦，还得给谁送？
1: 你有时候你还要考虑就是其他人的一些，
0: 咱就说丈母娘吧，
1: 自己妈呀，
0: 哦，
1: 丈母娘啊，
0: 对对对，
1: 哇，

0: 什么的，是吧？你送一个人送两个人其实都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下两单没有任何问题。
1: 哎呦，
0: 我们再送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
1: 哎呦，
0: 就是我妈
1: 红玛瑙寓意鸿运当头啊。
0: 我妈平时啥都不愿意戴，但是就是从前两年开始突然的手腕上多了一个红玛瑙的。我说你咋开始突然开始戴这个
1: 啊？
0: 她给我的理由是，你看这红的多好看，多喜庆啊。
1: 对呀、
0: 然后再加上本命年啊啥的时候，就想身上挂点红的。
1: 哎呀，
0: 寓意鸿运当头。金红搭配，
1: 阿姨今年36啊，本命年
0: 是，
1: 嗯，
0: 又有质感，
1: 哎、
0: 又有好彩头，我才12，
1: 嘿，
0: 送人又显诚意。周六福官方授权品牌的礼盒礼袋以及国家权威的鉴定证书，你就拿着，放心买，放心送，238金饰加玛瑙手串套装。预算非常友好，自带气质，真的200多块钱，我的天哪，黄金呢，足金呢，
1: 哎呀，
0: 郑州仓急速发货，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昨天不是说了吗，我们有一个抽奖、
1: 对，
0: 先抽一波，朋友们
1: 是先发秒杀，抽完奖之后咱再下单，说不定抽个券马上就能用上了。
0: 是的，宠粉大转盘、TF 口红、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以及我们的周边福利，还有没有空奖，朋友们，还有折扣券，100%中奖，没有空奖，而且是无门槛的券，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东呼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状况。目前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还有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在城东路之间西向东方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其他路段就是在东站附近了。
1: 对，还有就是陇海高架通泰路的东向西向后方都已经蔓延到这个黄河南路周边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险要提前给安排好啊。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啊。但是咱这个车险办好了，除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该怎么办呢？我们有位车友啊就遇到这样的烦心事儿，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啊，向我们交通广播保险坐席求助，经过查询呢，他车上刚好买的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顺利化解问题啊。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来说就是本来该你

0: 本来该对方赔给你的这个修车钱呢，您的保险公司先垫付给您了，然后呢，保险公司再替您找对方去追偿。这个时候啊，您就不用操心了，也不用跟对方拉扯，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啊，一路顺畅。这位车友啊，非常满意，也特别提醒各位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啊，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呢会主动和您联系，发车险过来吧。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车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是怎么选的呢？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种主食了，微不足道的李他毫不犹豫推开米饭选择面食。
1: 哎呀，因为这个面食确实
0: 别呀，我喜欢吃米。
1: 哎呀，
0: 玉树木有灵风说他也要留面，因
1: 为
0: 面可以衍生很多品，馍就是小儿科。要是能搭配红薯包谷身是极好的，就是杂粮的呗，杂粮馒头嘛。
1: 您瞅瞅，
0: 确实是不错。就是我们对于杂粮的一些摄入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急需要各种各样的杂粮。
1: 再一个，他说的这个观点啊，我非常同意。如果只留一种啊，留面的话，面的可塑性、延展性都是非常强的，它能做出来各种各样的花样。你无论是这个陕西这个
0: 大米还能做糍粑呢，
1: 它也只能做一些软和的，要让它成这个立体状、特别硬实的很难。
0: 你可以把它放干
1: 啊，放干之后。那就没那个味道了。但是你像这个面，你炸成麻花，做成炸成馓子，它又吃愣又酥脆又好吃。
0: 但是我还有一点哈，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你为什么人类那么喜欢吃面食？
1: 为什么呢？
0: 就是面食会有那种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你吃米就不会有。
1: 哎，
0: 你有没有一种就是你吃了米，但是你觉得你啥也没吃，你必须得来口面的这种感觉？
1: 有
0: 吧。
1: 或者我是喜欢吃馍，从小就是喜欢吃馒头嘛。
0: 反正就是小麦
1: 没吃馒头，相当于没吃饭。
0: 是的，小麦制品必须得来点。
1: 哎，
0: 因为
1: 啥？
0: 小麦头，含的那种麸质，就是它具有一定的成瘾性。
1: 哦。其实我们不是对主食成瘾，而是对麸质成瘾。
0: 对，
1: 所
0: 以你才会觉得没吃就好像没吃饭一样，没有吃这个小麦制品有点没吃饭一样。
1: 对，
0: 大米就不会
1: 啊。而在淮河以南地区不一样，淮河以南地区是没吃米饭相当于没吃饭。
0: 不知道，大米里反正是没有。我就是不太喜欢吃这种麸质的嘛。
1: 是，
0: 可能麸质有点过敏吧。
1: 那又
0: 大家这个我觉得
1: 你还山药过敏，你就不应该生在河南。特别不应该生在这个河南这个焦作地区。
0: 这样灭我。大家这个思路没有打开
1: 啊，
0: 光说馍呀、米饭呀啥的没意思
1: 啊。
0: 我给大家开一开，好不好？
1: 开。
0: 咱们放眼全球，四样
1: 哦，
0: 冷门的宝藏主食。先说一下咱们国内的，青稞。
1: 青稞，哎呦，这很多时候基本上都是这个在歌里听的。青稞酒酥肉肠，
0: 对，就很多朋友都在那个旅游纪念品店见过，是吧？
1: 我

0: 去年
1: 啊
0: 去自驾那个内蒙的时候，还买了这个青稞锅巴回来，
1: 好吃吧？
0: 包括这个青稞的那个糌粑团子什么的。
1: 说到这儿，我想到桑坡锅巴了，真好吃。
0: 有，
1: 大家别买哈
0: 啊，
1: 容易胖
0: 啊。
1: 真的，一吃一大包，
0: 吓我一跳啊！
1: 一吃一大包，很恐怖的，而且它又油又香。
0: 哎呀，
1: 不说这个，
0: 同时又油又香的，在桑坡还可以买到这个牛肉丸子。
1: 哦，那个牛肉丸子更好吃了，
0: 牛肉小酥。
1: 你就守着那个锅，你就等着它出锅。
0: 哎、刚炸好之后，
1: 我的天哪，
0: 烧着嘴，然后填到这个嘴里边。
1: 真的，
0: 然后特别是那个什么时候呢？冬天去，
1: 哦、
0: 因为冬天不是要去买雪地靴啥的吗、
1: 哦？
0: 羽绒服什么的。然后这个冬天呢，你一咬开一刻开这个口呢，它顺着这个口还往外喷热气。
1: 是的，
0: 哇哦！
1: 而且它也凉得很快，就是你很快就把它吃到嘴里，它就不烧嘴了。
0: 是。
1: 更重要的是这个，反正我是一般会忍住不吃的，因为我一旦开始吃了就撑得胃疼。
0: 哎呀，
1: 吃太多，你知道吧？
0: 那一般情况下发生的不多。
1: 那个牛肉真的品质非常好，
0: 是
1: 我们焦作一般都会用那种新鲜牛肉给你炸的，
0: 确实鲜牛肉，
1: 老好吃，
0: 能看得出来。
1: 好，继续说青稞哈，青稞它的贝塔聚葡聚糖的含量，是比燕麦高一大截的
0: 哦，
1: 就是它升糖巨慢，比燕麦还要慢。就是你有的时候我们吃完米面之后，你一下午你就会觉得饿，或者吃米粉最容易饿，
0: 消耗的快。
1: 就是你可能吃完米粉两个小时之后你就已经饿了
0: 啊，对，
1: 饿得抓心挠肝。但你如果吃青稞，它就不会
0: 哦。
1: 而且青稞你不需要单独吃，单独吃可能有点就是磨得慌，你就跟那个米放到一起做成那种杂粮的，带点韧劲儿，啊，就是它可以压食欲。
0: 哎呦，
1: 所以如果你减脂期的话，你吃青稞也是非常不错的。
0: 但是青稞想做好吃也非常难
1: 啊。对，
0: 我记得那个前年我去那个云南旅游的时候，路过那个香格里拉，然后有一处牧民家，我们当时中午呢刚好去牧民家去蹭饭去了，当然也给钱了。他做那个青稞糌粑团子，哇，黏黏腻腻的，非常难以下咽，就是特别粗嘛。因为平时吃这个精米白面吃习惯之后啊，他这青稞完全的这个杂粮。你往下咽的时候可拉嗓子了，
1: 所以为啥让你混点白米呢？
0: 哦，
1: 还有一个它也属于杂粮，但我觉得它不辣，我非常喜欢吃。
0: 是吗？
1: 就是苦荞。
0: 你喜欢吃苦荞？
1: 大家不是老是用那个苦荞泡水吗？
0: 苦荞茶吗？
1: 对。然后黑苦荞，如果你只是泡水的话，那你就没有把它真真正正的一些就是核心的营养成分摄入到我们的体内
0: 哦。
1: 因为它不算麦子哈，就有一些朋友对小麦过敏，你都可以吃黑苦荞。它放凉了之后，抗性淀粉变多。
0: 什么叫抗性淀粉？
1: 之前我们聊过什么支链淀粉，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是它控糖，抗性淀粉多的话，它的控糖效果非常之好。
0: 哎呦，
1: 所以如果说你控糖的话，你就吃吧。就它属于那种微微有一点点清苦，越嚼越香，回甘特别强。
0: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就是把这东西，它不是越凉抗性淀粉越多吗？我们把它当成这个米饭去蒸喽，蒸熟之后呢，特意把它放凉，吃凉的。
1: 那就跟大米是一样的，就你给它冻一下。然后它就人体有一半就是吸收不了了。
0: 然后还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给它放凉之后呢，或者冻一下之后啊，放到这个酸奶里边。
1: 哇塞！
0: 哇，搅着吃。
1: 或者你把它放到沙拉里面，也是不错的。
0: 对。
1: 然后这个黑苦荞
0: 替代藜麦，
1: 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它里面的芦丁含量
0: 啊
1: 是普通的米面没有的。芦丁是啥东西哈？就是像普通的大米、白面啊什么玉米啊，几乎是不含芦丁的。它黑苦荞的芦丁可以说是在这些主食里面算是天花板这种级别的。然后这个芦丁呢是槐花啊、芦笋啊什么都会有，所以芦丁的稳定性非常之好。它的控糖更强，吸收效果更好。
0: 也是控糖用的。
1: 对，还有一些别的作用，我觉得就有点像化妆品了，那就不说了。就是你不要只是泡苦荞茶，你就给那苦荞吃。我跟你说，就是我有时候去的饭店，他说苦荞茶那个苦荞已经泡的就是已经发了，你知道吧？
0: 然后给它抠出来。
1: 对，我有时候会吃。
0: 哎呀，
1: 可能是有点不太好看，因为它可能还要再蓄水。但那个吃起来真的，有点像麦仁儿。大家小时候没有喝过那种麦仁汤？
0: 我记得端午节假期我在那个鹤壁，喝到过一次这个象熬这个麦仁汤。那是小时候的回忆，
1: 真的很
0: 香了。
1: 而且它也是纯粗粮了，
0: 嗯
1: 就是没有做任何的一些就是精细化的加工，
0: 没错。
1: 然后玉树木又临风，见过哈，
0: 嗯，
1: 红杆绿叶开白花，
0: 哦，青稞，
1: 青稞，我没。

0: 大家一发秒杀能买到这个优质的藜麦，那今天不知道发秒杀能买到啥呢？
1: 发秒杀先有幸运大转盘，刚说了、
0: 哦、
1: 没有空奖，
0: 嗯，
1: 你就算优惠券也是无门槛的，你买啥都行。然后很多朋友都在我们这儿哭哭买黄金，对吧？
0: 嗯。
1: 黄金真的难得的优惠，但是还有一样也属于七夕的硬通货
0: 哦，
1: 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朋友们，离七夕就剩5天了，这个礼物提前准备真的就是留足时间可以帮你省钱。
0: 没错，
1: 没有提前准备，你是不是得去商场？
0: 哦，
1: 你去商场基本上是很难拿到
0: 原价买啊。
1: 对，基本上都是原价，然后最多商场，
0: 而且很多时候还得调货什么的，还得等。
1: 对，尤其是快到各种节假日啊什么的，那的货都不是很全啊，朋友们。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女生常年回购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反正我扩的时候都会买一瓶。
0: 哎呀，
1: 但凡手头宽裕一点，都得整一瓶、
0: 这次我觉得你不用了，因为这次价格太给力了。
1: 不用等我扩的时候，现在就可以买。
0: 是，
1: 我们就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
0: 嗯，
1: 它真正什么二裂酵母呀、修护啊什么的、我觉得不用多说吧，都知道吧？
0: 都懂。
1: 就说价格吧。
0: 哦。
1: 50毫升小棕瓶官网售价是900块钱，
0: 嗯，
1: 等扩的时候买嘛。
0: 是
1: 日常基本上没有啥大额优惠，减个10块20块钱不得了了，
0: 800多块钱呢。
1: 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七夕专属价，直降601，
0: 到手多少钱呢？
1: 299。
0: 朋友们，299拿下这个国际大牌雅诗兰黛正装的精华，
1: 50毫升大瓶的，
0: 是的，
1: 非常出众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今天朋友们，
0: 嗯，
1: 再送
0: 啥呀？
1: 雅诗兰黛会员专属的橙色托特包。
0: 送个托特包？
1: 对，而且这个托特包你上头的那个就是缠那个包柄的丝巾，
0: 嗯，
1: 都不用买，我们还上面带的一条丝巾。
0: 哇，其实这个丝巾啊，你只要在雅诗兰黛买够10万块钱以上的这个产品，基本上他也送你。
1: 划重点
0: 啊，
1: 只要10万。
0: 哎
1: 嘿嘿嘿，但是这个很少啊，赠品的库存只有10几件。
0: 那对，
1: 就前10几单是可以买得到的，卖完就没有啦。经常回购小棕瓶的朋友们，推荐100毫升的大容量更划算，活动价只要539。
0: 嗯，
1: 哇，我平均一瓶200、250、260，
0: 不到。差不多，
1: 接近270
0: 啊
1: 啊！正品保证，假一赔四，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对，
1: 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库存真的不多哈，大牌这个节日福利不是常有的，
0: 是，
1: 尤其是我们放到节目里。
0: 朋友们别乱发，发秒杀发雅诗兰黛不好使啊，发小棕瓶也不好使，得发秒杀才好使。
1: 是的，我们能放节目里说的，你就放心买吧，它一定是本期最划算的。
0: 对，
1: 发秒杀就可以了。
2: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继续回到正。

0: 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1: 我是阿莫。
0: 哎呀，这个微信平台上已经被秒杀给淹没了，在这中间二哥给我们发了一个非常暖心的事情。
1: 是吗？
0: 他说表扬一下今天下午16:34左右途经三泉路香草路的 S151 路的公交车司机。
1: 嗯，
0: 因为看到路上有一位骑电动车滑倒的路人，这个司机师傅主动询问是不是需要帮助，关爱无限，人间真情常在。
1: 哎呀，这是暖心之举啊。
0: 是，我也希望在郑州可以看到更多的这样的温暖的事情。
1: 嗯，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啊，我觉得应该是从小就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才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行为习惯能够从小养到大啊。包括这个我们小时候啊，如果是能够参加一些高素质这种特种兵夏令营啊什么的，应该也是从小就有这种意识，然后习惯性的去坚强面对任何事情，而且呢富有余力的时候还能去帮助各位。
0: 对，就要有勇气，然后自身也要有实力。
1: 没错，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也是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啊，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那各位小朋友们参加完感受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吧。
2: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 嗯，听得出来大家伙比较感兴趣的这个项目啊，有这个真人 CS 风洞体验，除此之外呢还有密室探险、火箭筒发射、特色包评级等等等等啊。今年依然是海陆空三军齐发，郑州陆军、青岛海军、湖北空军。河南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呢仅剩70个左右啊，暑期已经过半了，报不上名呢只能再等一年。马上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不要发夏令营啊，发夏令营不好使，得发特种兵才可以。
0: 这暑期也快结束了，
1: 那是啊，
0: 是时候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了。
1: 对喽，
0: 多认识几个朋友。
1: 所以这个时间观念啊，真的是我们家人家长啊，也要养成这个时间观念。就像马上又到一个时间节点，各位这个时间观念啊，一定要记清楚啊。下周三，朋友们，
0: 是不是想给各位男士说了？
1: 哎，对了。
0: 男士女士，我觉得
1: 保命节点
0: 都可以
1: 哦，
0: 因为它不影响。
1: 是吗？
0: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个，女生也可以买给自己啊。
1: 哎，
0: 就是我们有时候要对自己好一点嘛，就是方方面面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咱不是说花特别离谱的价格，然后我就吃不上饭了我硬要买。
1: 是
0: 不是的？我们就是帮你把钱省下来
1: 哦。
0: 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是夏季淡纹修护的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
1: 哇哦，
0: 这个3件套不是小样啊，咱们全部都是正装的3件套，就是官旗店卖5015块钱的这个3件套，精纯的精华水150毫升，面霜轻盈版60毫升，加上精纯眼霜20毫升。朋友们，不是五，不是十，不是十五，是20，
1: 这3件
0: 很大的量了，
1: 在这个旗舰店估计得大几千块吧。
0: 我说了嘛，5015。
1: 哇哦，但是今天呢？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999一套、
1: 哎，
0: 然后我们限时给大家发了7夕的代金券100块钱，限时且限量，你先看看还有没有啊？如果
1: 对，先领券再下单。
0: 对，如果能领上的话，就是899。只有今天最后一天。
1: 哎呦，
0: 基本上在几个小时之后肯定就没有了，
1: 就要没了。
0: 发送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送精美的礼袋，七夕送亲友，超级方便。而且兰蔻，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它那个味道，没有人会讨厌。
1: 对，想买大牌化妆品，咱就发大牌就可以了。
0: 对，就是淡淡玫瑰精油的那种香气，发送大牌就可以购买啦。我们这个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券非常少，一定要记得先领券，100块钱呢，发大牌，然后100领完之后再给你省5块吧，省一点是一点啊。
1: 对，
0: 加一下商城会员，下单、
1: 就是、
0: 再减5块钱。
1: 你看，说这么详细啊，就是让各位啊能够把这些优惠啊、福利啊能够拿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像装修也一样，我们也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到底什么叫透明呢？说白了，3句话。第一呢，就是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您说；第二呢，就是

0: 人收多少工费，标准公开，不赚人工差价。第三，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啊，再付哪一步的钱，先装修后付钱，这就叫底气。全程服务，还有咱们河南省广播的媒体全程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这个老房翻新，都要把这个成本算清楚啊。想知道您家装修到底得花多少成本钱呢？现在就可以发装修两个字来报名啊，获取自己家的这个装修成本清单。想成本装修，花成本钱装修啊，发装修，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1: 6:55，今天的阳光美食团就是这样啦，咱们明天不见不散哦，
0: 拜拜，明儿见。
2: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3: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

0: 么大的浪费。
1: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下午的5点，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的一些高速上面的情况。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兰沈高速兰考段67公里处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呢，发生了一起双方的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内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55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另外还有一些因为施工还有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一些路段呢，您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一声。另外呢，这台风的余威啊正在渐渐消散，但河南呢仍有部分地区处在有一些这个次生灾害啊，还有一些这个积水的路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呢继续来跟我们提供这方面的出行信息，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假期过半，如果说您想拥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啊变成实景。现场呢还有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另外还可以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了科普和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两个字即可报名。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在五点过后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各位好，我是张驰。
2: 大家好，我是叔叔。
1: 哎，目前呢，这个郑州啊是一个大晴天，路面上呢也比较好走。那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
2: 嗯。
1: 当然，如果说过一会儿啊，有一些路段行驶缓慢了、堵车了，或者您在车上啊看到有事故发生，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2: 是。那今天下午到夜里，像新乡的东部、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地区呢还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呢是多云，局部有阵雨，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
1: 那到了明天呢，我省的中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的县市区啊都是多云见晴天。16号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17号呢，我省的中西部、北部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的县市区呢都是晴天转多云的一个天气。
2: 那省会郑州呢，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阵雨到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到28度，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的话，省会郑州是多云，白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在16号的时候是晴天转多云，17号是多云。所以说后面呢，我们这个天气啊，尤其是有雨的天气已经慢慢的啊放晴了啊。
1: 没错，因为受到台风主力的这个天气的影响啊，已经在慢慢的恢复和消散了啊。不过还是要多多的提醒各位一点啊，因为有一些这个路面呢不会干得特别的快，而且呢其实这个积水退去以后呢，在有一些路面啊会有一些表面的浮尘和这个淤泥，其实行驶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呢，这个轮胎呢也是容易打滑的。所以各位呢，其实在路上的整体车速呢也不要过于的太快，
2: 没错，
1: 以免碾压到一些这个淤泥和积水的时候呢，产生这个失速的这种情况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最近一些发生的事儿。
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哎，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这个每天上班，但是呢，也有一个疑问，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玩什么呢？哎，其实拼斗这个词啊，大家也不陌生了。
2: 对，现在又火了一个词儿叫拼布啊。
1: 哦，拼布。
2: 对。然后怎么回事呢？拼布是在年轻人啊又开始悄悄的流行起来了。在社交媒体当中呢，拼布相关的话题呢也是热度持续上升。
1: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拼布呢？
2: 其实就是顾客们啊使用这个缝纫机选择自己喜欢的布料，然后自由拼接创作。你看比如说用这个布啊，你可以做一个杯垫，然后或者是包袋、零钱包、拼布挂画、窗帘等等。那记者呢也是注意到了，在社交平台当中 DIY 的缝纫店啊大多已是实行了预约制，单客啊在就是单客价在80到100元每个小时，很多商家呢也是啊就是标注了单件的作品封顶3个小时左右，
1: 看来是挺火的。
2: 对，您自己来选择，自己来 DIY 这个流程呢，也就是说，哎，帮忙或者说辅助挑选一定的这个款式、布料，然后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一般的话，咱们通过缝纫机啊、装饰啊，完成一件专属于您的这个作品。
1: 没错，遥想这个当年啊，缝纫机在家里面啊，属于是一个大件了啊，甚至呢，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缝纫机。
2: 来，让我看看有谁不会。会使用缝纫机，
1: 哎，但是现在呢，
2: 我
1: 这个缝纫机就比较的这个普及了
2: 啊，
1: 而且呢，越来越精准，也越来越这个小巧了。可能专门的这种拼布的这个店里面呢，就有十几台甚至是几十台这个缝纫机了。
2: 而且就是有一家拼布的店铺的主理人也告诉记者了哈，就是零基础的学员就是可以从那个穿线走直线来学，
1: 也就是说还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的技巧需要掌握的。
2: 是的，有老师呢是可以手把手的来指导，那进阶的学员呢是可以自由的定制像那种半裙、上衣、包包，哎，就是女生们喜欢的东西，咱自己来定制，或者说男士朋友呢，可能会自己哎 订一个这个 T 恤啊，或者说小上衣啊等等，也是根据大家自己的这个喜好来定制的。
1: 这可能有一些啊，我们做不了整个上衣，但是呢，我们可以设计一下，比如说前胸的一些图案和花纹，
2: 对，
1: 然后先把这些小小的这种带装饰性质的这种东西啊，先做上去。
2: 而且就是像这种款式啊，也是选择跟面料有关系，缝纫还有烫熨全套流程，成品是可以直接带走的啊。而且这个主理人也表示说了，说除了年轻人，现在最多很多就是家长带着孩子一块过来体验，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孩子玩手机的时间，然后正好呢也可以来带孩子体验一下手工的乐趣，
1: 这个也是一大优点啊。因为现在的孩子呢，有的时候在城市里面待的时间久了，很少能够啊做一些比如说自己动手的这些活动，
2: 是的，
1: 或者说能够亲近一下这个自然的活动。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有的时候也能够体现一下这个老一辈的这个动手能力
2: 啊。对
1: 啊，因为现在孩子可能越来越少的去掌握这些技能了。
2: 哎，我身边真有一些姐妹就是手特别的巧，非常的羡慕。前一段时间然后求着一个姐妹说让她给我自制了一个长袖的防晒衣。
1: 哦，是吗？
2: 人家蹬的缝纫机，然后自己连的那个线，我找的图案让人家来制作。
1: 这确实很厉害了啊。我们家里面这个有的时候我长大了以后呢已经忘了这个我妈妈还具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了。然后偶尔呢，有一次是过年的时候，然后牛仔裤这个开线了，然后我妈妈就启用了家里面这个缝纫机。首先我比较震惊的一点是，那个缝纫机这么多年过去了，二三十年了，依旧是非常的好用。其次就是发现这个妈妈的这个针线活啊，一点都没有落下，
2: 手一点都不生。
1: 哎，稍微的叫炸一下，那边这个土话叫炸一下，然后呢就把这个裤子就给修好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其实老一辈啊，动手自制东西啊还是挺多的。这个我们需要这个传承和学习一下。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您发现一下现在家里面什么东西啊是你自己亲手做的。其实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呢不会说自己非得自己做衣服啊，或者说非得自己做很多东西，但其实呢现在年轻人这个动手能力一点都不弱
2: 啊。是啊，就是大家的这个创意啊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双手来落地。比如说之前有一些朋友呢是自己设计家里面的这个板块，有一些这个家里面的设计方案就是人家自己画的图纸呢。
1: 我正想说这个呢，就是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呢可能是为了一些这个美观和这种情绪价值呢自己去主动创造一些东西，老一辈呢可能就是从实用的这个角度上做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2: 所以说今天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家里面什么东西是你自己亲手来做的啊。
1: 这个说到了这个自己动手啊做一些这个创意，尤其是在装修这个板块上，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愿意自己啊亲手参与当中。
2: 对，
1: 可能走水啊电啊需要专业的这个工人，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打磨一个这个拐角的这个小小的这种定制柜啊，甚至是刷一面墙，还有一些这个美术生喜欢呢，你给我留一面这个白墙，我要把自己喜欢的一个图案自己画上去，这种的都挺常见的，
2: 挺常见的啊。所以说如果各位车友，如果您这边家里面需要装修服务的话，现在也可以发送装修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建安装饰重磅推出的透明装修。那有些朋友就问了，到底什么叫透明呢？其实说白了就三句话，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材料成本有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咱说。第二个呢就是工人收费的这个收费的标准是多少，不赚人工的差价。第三呢就是施工能够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服务呢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全媒体来进行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还是说老房翻新，都需要把这个成本啊给它算得清清楚楚。
1: 是，
2: 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您发送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获取咱们家的装修成本清单了。进关键词回复是装修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没错，想要透明装修的各位朋友们啊，想要知道自己家装修需要多少成本，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当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亲手做的呢？

0: 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5: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6: 大家好，我是瘦瘦。
5: 各位可以继续向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提供一些路况，想要了解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的话，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行了啊。那这些天呢，其实我们的微信后台关键词回复啊，也是着实的帮到了很多朋友，包括一些积水点的一些信息啊，免费信息，包括限号的信息，以及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高速信息了。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详情了。
6: 我们这边也是实时为大家整理进行更新的啊。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您所走的这个路段开始拥堵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咱们大家帮助大家了。
5: 另外呢，今天这两天啊，在后台上也有不少的朋友问这个郑州限号的问题啊。目前郑州依然是执行每天限两个尾号的这样的一个限行政策。
6: 没错，
5: 三环以内。今天呢是星期五，限行尾号是5和0，也希望尾号是5和0的朋友啊，留意一下了。
6: 是，那明天后天的话，不限行不限号，你可以放心的行驶了。
5: 是的，郑州市区内啊，法定节假日包括周六日都是不限行的。
6: 那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望领航地图，可以看到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和商鼎路北向南方向的这个交汇处啊，已经开始拥堵了。那还有一段是陇海快速路啊，陇海快速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了西向东的方向，黄河南路附近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
5: 没错，如果说您知道这儿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因为一般晚高峰的时候呢，陇海高架都是东向西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而今天呢西向东，在黄河南路下桥这个左右的位置呢，现在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不知道是因为路面不好走，还是因为出现了事故，您都可以来做一补充。再来看一下，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6: 来说说家里面什么东西啊，是你自己亲手做的？
5: 哎，亲手做的，拉货小刘就说了，
6: 他先晒了一张图啊，他说：“瘦瘦张驰，你们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一幅九鱼图，就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按出来的。我都不信啊，你能给他按出来？
5: 哎，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这个照片啊。
6: 可是我有点不太理解的是，小刘啊，这明明是十字绣啊，怎么是按出来的呀？
5: 就是远远的看呢，我们也看通过这张照片呢，也看不太真照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十字绣，还是现在的这种拼豆，还是用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方法？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按字儿怎么理解、啊？
6: 对呀，小刘，
5: 怎么按出来的啊？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是拼豆，如果这个的话，那工程量就比较大了、啊。
6: 对，挺费眼的。
5: 没错啊，大家在屋里边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手工艺品？其实，小到我们的有一些我们叫墨宝、手记。就是我们写的这个毛笔字儿，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家里面有学过这种毛笔字儿或者写的好的
6: 啊、
5: 可能春节的这个对联儿啊
6: 是
5: 平时的一些窗花福字儿啊都是可以自己做出来的，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啊，可能过节的一些这个灯笼啊还有学校布置的一些这种手工作品啊，
6: 还有剪的窗花呀，
5: 都是一起完成的，包括 之前这个孩子喜欢吃甜食，我们就带着家里面的这个闺女啊，去玩一玩这个烘焙。让他们自己做一做这种饼干啊啊，这种蛋糕啊，让他们感觉一下这个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
6: 对，还有就是通过网上的一些这个食品的教学，然后咱自己在家结合着那个空气炸锅，就可以做一些小小的蛋糕。
5: 这样的话，就是既能感受到整个做的这个过程啊，然后呢又能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啊。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包括身边咱们一些这个女同事，是特别喜欢自己穿手串
6: 啊。对，有一些朋友就是看着这个手里面的串啊，然后就感觉内心得到治愈。
5: 这个可能啊，这个男士啊更喜欢盘手串，然后呢我们的女士呢就会比较简单的用一些这个好看的线丝线，然后呢穿一穿手串，戴上去以后呢既寓意好，有的时候心情也特别的好。
6: 是啊，那正好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阿姆长城给大家带来的周六福足金小蛮腰的吊坠。
5: 没错，
6: 因为这款吊坠呢也是哈来自东方古典的那种杨柳小蛮腰的一个美学意境了啊。您发送关键词秒杀来看看这个造型，戴上去呢特别显那个脖颈的线条，气质这块拿捏的是恰到好处。
5: 七七想要表达爱意，可能一束鲜花呀热烈，但是呢容易凋谢，但是一份经得起时光打磨的足金呢就能表达长久的一个心意啊。今天周六福999足金的小蛮腰吊坠，这个气质这块啊拿捏的确实恰到好处啊。首先是路路通的转运珠的一个设计，寓意呢财路通畅，事事顺心，一颗吊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而且它虽然是传统金饰，但是款式呢做得很现代很轻盈，所以平时佩戴您不管是通勤啊带娃呀约会逛街，可以适配您的这个风格，给您的造型加分。
6: 说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啊。吊牌的价格是1299，咱阿姆长城呢主打是一个经济又实惠啊。今天呢这个价格您拿到手只需要238啊。吊牌的价这相当于是这个
5: 吊牌价的一个零头，您就可以拿到手了。
6: 对对对，直接抹了个整。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玛瑙手串一份啊，也是诸事顺遂的意思，金红搭配又有质感又有气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看一看吧。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

0: 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一些路况变化，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5:15，京港高速郑州段655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现场占据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5: 那另外呢，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来看看我们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
4: 是的。
5: 那还有就是尤其是遇到拥堵路段的话，咱们还是慢一点，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这个时候很容易发生一些小刮小蹭的事故哈。
4: 嗯。
5: 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也得想想自己的爱车车险有没有买齐，有没有买足啊。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提醒大家一点啊，车险到期的前30天都是黄金续保期，但是呢，就是有些朋友呢，就是害怕在这个过程当中，万一要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后续一系列的这个服务跟不上啊。
4: 其实提前续保啊，有利于车险啊，保障您的这个合法权益。有的时候呢，你转头一望，一溜烟儿，一个月的时间这个过去了，到根儿了以后，这个再续保啊，可能一方面呢考虑不足，还有呢，这个耽误的更久了，可能中间啊有几天的这种断保的时间，那您在路上开车的这个风险啊就会急剧增大了。那要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可能呢也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听说的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就是您在交通事故当中呢没有责任，对方全责，但是呢这个对方呢这个赔不起怎么办？而且呢自己的这个车呀，比如说只有这个基础的这个交强险，那我们也经常这个遇到这样的一些麻烦事儿，为各位处理。其实呢在交通广播的这个坐席的这个咨询和帮助下呢，说到了一个叫代位求偿的一个功能，这个呢可以化解您的这个难题。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啊，把该由对方赔偿给你的钱呢先垫付给你，而后呢由保险公司替你来向对方追偿。这个过程当中呢，您就不需要出面跟对方来拉扯，也不需要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啊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那这位车友呢也对自己的解决结果非常满意。
5: 是，那需要特别提醒一点的就是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买了车损险啊，
4: 并且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靠谱的服务和保险公司，这样的话呢，如果您有一天啊用到代位求偿的功能的话，也会显得更加顺畅一点。那这个呢就是在交广啊办车险的一个好处，您呢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我们这儿随时都有真人坐席来给您指路。因为代位求偿啊可不是说用就用，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范围和前置条件的。
5: 是的。
4: 您现在呢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那我们的真人坐席呢就会很快主动的和您取得联系，帮您啊制定适合于您的车险套餐，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除了一些这个关键词以外，大家都在聊些什么呢？
3: 今天话题来说一说家里面什么东西是你自己亲手做的。
2: 哎，是。另外呢，今天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堵点啊，就是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在快到东三环的位置，黄河南路附近呢有一段拥堵。那知道这儿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3: 是的，那如果各位瘦呢想要了解高速方面的通勤情况的话，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还有一点，如果大家想要喝一些这个好品质的水源的话，您现在也可以发送一个字水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专门为各位车友定制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我最近我们家里反正是一直都在常备，居家待客啊很方便，然后再加上车上再放上两瓶日常饮用刚刚好，小分子水也很好的吸收，
2: 没错。
3: 您发送一个字水啊，其现在这个价格也是跟着咱听友享福了啊，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直接包邮送您送到家了啊，全省包邮的那种。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2: 哎，我们基本上就是一瓶水啊，就是1块钱的这个价格，
3: 差不多。
2: 想让各位呢先试一试，因为这种天然的这种弱碱性的水啊，不但对大家身体好，而且呢水这个生意啊，它做的是长久的生意。
3: 哎，
2: 大家可以2件全省包邮，先来尝一尝。喜欢的话呢，后续可以持续的选择这一款尖尖小河的矿泉水。反正我们家现在是基本上没断过啊，尤其是整个夏天，这个买了一个小的这个制冰机，制冰的时候就用的是尖尖小河的这个山泉水啊，冰块感觉口感是更好一些了。包括平时孩子这个在床头也会放一瓶这个尖尖小河水，半夜口渴了随时补水啊，也希望大家呢在比如说秋天来了以后，这个秋燥起的时候呢也能够及时补水。您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了。很多朋友呢都说啊，家里面亲手做的东西啊最多的就是饭菜。
3: 刚刚张驰还问我了，还说这个瘦瘦你会不会做饭之类的啊。其实厨艺啊我自认为是有天赋，但是就是那个下场率稍微有点偏低了，你知道吗？
2: 就是说好的这个饭菜啊，它是需要天赋加努力练习。
3: 对呀，我实战经验很少呀，
2: 基本上瘦瘦就是放在了天赋这个阶段，然后呢反复欣赏。
3: 我做的方便面我都自认为做的可好了。
2: 所以说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厨艺啊，那就只停留在传说层面啊，还有一些呢可能天天着这个怎么说呢，累死累活的给家人这个
3: 做饭是吧，
2: 做饭还不落好。所以当然了也有一个好处，自己下厨呢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这个饭菜。
3: 对，再也不用被爸妈说你挑食了啊。
2: 这回只有这个其他人挑食的这个份儿了。
3: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家里面什么东西是你自己亲手做的，当然我们这边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晒一晒你做的这个东西的图片啊。
2: K 打头的叫 Corey 说这个他发来的是一些这个
3: 感觉像是橡皮泥捏出来的一样，
2: 对，或者说就是类似于这个彩泥做出来的一些工艺品造型，有这个应该是

0: 我们拿到这个单瓶的价格只需要2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
1: 嗯，
0: 人家都说了，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啊。
1: 嗯，
0: 而且他们家的小棕瓶既然能火了十几年，那有它真正的口碑，比较好的一点啊。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他们家是只有会员专属的橙色托特包给到您。
1: 没错，
0: 上面呢还有一条丝巾啊，非常的吸睛。
1: 因为昨天我们送给大家的是这个水桶包。
0: 嗯，
1: 但是因为呢，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呀，这一次啊性价比太高了，
0: 太火了。
1: 后台有一些爆单，水桶包呢直接一波就送完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把赠品呢也是换成了雅诗兰黛家专柜专属的橙色的这个托特包，而且上面呢还带一条丝巾。当然，这个呢。赠品库存也是有限的啊，卖完就没有了。经常回购小棕瓶的这个老粉呢，更是推荐您啊，直接选我们这一次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囤货呢更划算。这个活动价只要539元。那以上所有的产品正品保证，承诺啊假一赔四，支持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七夕节之前买一份礼物送给爱人或者送给自己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8: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我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1: 臣妾做不到啊。
12: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寿寿。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家里有什么东西是自己亲手做的啊？这个张宇辉说家里面的这个花架是自己弄的。
1: 哦，花架自己搭的。
0: 这如果说是那种挂的那种画架，花架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如果说是那种落地的花艺的那种花架的话，那这个手比较巧了。
1: 那就老费功夫了。
0: 应该是会自己找买一些这种材料。然后呢，说不定还得掌握一些这个焊接的这个工艺。
1: 呵。
0: 至少可能得用到胶水之类的。哎，不过说到这个自己亲手做东西了啊，然后呢跟大家这个推荐两个神器。
1: 什么神器？
0: 就是一个呢，就是该动的地方不动你就可以用它，一个是不想让它动的地方乱动你就可以用它啊。
1: 你说的是架子？
0: 一个叫 3M 胶带。
1: 哦
0: 啊，它的用途呢非常之广泛。
1: 另外一个呢？
0: 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叫什么呀WD
1: 我知道，就是你们男生的那个神器。
0: 对，就叫除锈剂。
1: 就哪响了然后你喷一下。
0: 应该是叫 WD40。
1: D40 还是 D30 忘了。
0: 一会儿查一下啊，反正它就叫这个金属除锈剂，然后它的这个用途呢也非常之广泛。
1: 然后键盘如果要是键帽不灵的话给它呲一呲。
0: 是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啊。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螺丝年久失修生锈比较严重了，那么它这种除锈就非常好用。前一阵呢是因为我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车闸回弹不太好了，也是里面因为下雨生锈了，然后呢喷了一些这个应该就叫 WD40。 然后呢活动活动，然后呢它这个回弹就恢复了啊。
1: 很神奇。
0: 所以说 3M 胶和 WD40， 当然我们这儿没有链接
1: 对，没有。

0: 但是我自己实际生活当中呢，这个用到的比较好的两个东西推荐给各位。
1: 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看看我们这些好物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团购两字，咱这边是有链接的。
0: 是
1: 珍珠想不想要，朋友们？
0: 珍珠是有链接的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两样这个链接不在这儿，大家自行这个搜索就行了啊。说回到这个珍珠，当然女孩子可能听到这个3M 胶带呀、WD40 啊没感觉，但是一说珍珠，哇！眼前的这个光芒啊，散发的就跟珍珠一样哈。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珍珠专场啊，直接去到了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一个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并且呢，也是邀请了厂家设计师给咱的粉丝啊，定制了一些专属的设计款。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实惠，
1: 对，价格比较实惠，而且现在款式的也比较新颖。比如说啊，这个葫芦珍珠耳线，这个呢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因为耳线更加的灵动，走路走起来那个珍珠呢轻轻的摇曳，正好也有东方人的这种优雅韵味。
0: 是的，
1: 原价小1000，现在我们这个七夕专场只需要1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没错，另外呢还有七夕专属的太阳花系列珍珠三件套，包含了吊坠、耳钉还有戒指，那原价呢得小3000了，但是今天这三样啊，七夕专场599，您就可以拿下来了。另外还有经典的这个中米满串的珍珠套装，是手链加项链的一个组合，哎，既可以叠戴啊，也可以这个调节尾链，胖瘦都可以戴。另外呢还支持您适配一年四季不同的穿搭，原价呢这一套4495，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专场折扣只要899。另外呢进入到商城您慢慢选啊，最便宜的一款只要99元，同样也是一份这个有心意的礼物，都给您啊带质检证书终身保修，精美的礼盒礼袋包好，省心又体面。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珍珠专场了，回复团购。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一说到这个 WD40 啊，好多朋友啊都开始这个声援我了，
1: 来说了
0: 这个确实是这个男人的这个神器，
1: 男人的神仙水。
0: 对，因为一拿到这个东西以后呢，您不管是平时啊它有一些这个链条清洗啊，还有一些这个门锁合页上面不是有那个噪音吗？吱扭吱扭的那种噪音，您把这个往上一喷就非常好用。而且呢据说啊，因为网友的开发当中，这个 WD40 的这个功效啊现在已经这个应该有了上千种，
1: 好家伙，
0: 而且呢还在这个不断的增加当中，包括一些比较偏门的就开始，比如说清洗口香糖的这种粘在这个布上的那种留下来的残渍。对，就是把 WD40 往上喷上，
1: 姐妹们
0: 留一会儿，
1: 听我一句
0: 啊，
1: 下周三送给男人就送给这个吧，神仙水 WD40 送给男人。
0: 如果七夕有一些男士非得过的话啊，也可以送给他 WD40， 因为他真的是非常神奇的，简直是万能的一个存在啊！李龙都说 WD40 模具专用啊，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吧。总之呢您搜索这个除锈剂就可以了啊。
1: 我们这儿真没链接，朋友们，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咱这边还是有一些好物可以推荐的、
0: 这个真心是在我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

0: 当中给我带来了很多动手乐趣的一个存在。
1: 是，我也是光听过，然后张弛也是分享了他使用的一些感受啊，很神奇。
0: 嗯，那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跟各位来推荐一下我们商城当中有的一些这个好物啊。
1: 对，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刚刚比较受欢迎的就是周六福的足金小蛮腰的吊坠了啊。
0: 哎，
1: 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别忘了啊，咱们的这个主页当中还有一个幸运大转盘等待着大家来拼拼手气了。
0: 今天这个大转盘活动依然是在进行当中。
1: 是，依然是有的，里面有这个 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真丝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等等，都是一些咱们电台的一些好物啊，
0: 包括我们节目的一些这个周边也都可以在这个大转盘当中啊随机获得。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得到这个大转盘了，不管您有没有下单啊，直接回复秒杀可以免费参与一次我们的幸运大转盘。
1: 是，
0: 另外呢，您回复秒杀也可以得到这个周六福足金小蛮腰吊坠的商品链接。同样今天我们是加赠您一个红玛瑙的手串。
1: 嗯，
0: 这款足金吊坠呢虽然说这个是传统的金饰啊，但是款式呢做的是轻盈现代，不管是通勤带娃约会逛街是完美适配您的各种风格的啊、哎、并且呢整体是一个线条纤细灵动杨柳小蛮腰的一个美学意象，所以戴上去呢特别显你的这个脖颈的一个线条。
1: 嗯，
0: 气质这块恰到好处。
1: 是，像这种小蛮腰的这个吊坠的吊牌价格是1299，咱们这次拿到手里面只需要238，而且您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红玛瑙的手串一份啊、
0: 嗯、
1: 寓意呢也是红运当头，金加红的这个搭配又有气质又有好彩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因为车流量大，日兰高速兰考段444公里到448公里处呢，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目前是通行缓慢的。
0: 那因为降雨，在联合高速开封东站到兰考站是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
9: 更多的高速详情，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得到自动回复了。另外呢，来自于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鉴于郑州市大范围降雨过程已经结束，但受到近期持续降雨影响，发生各类次生灾害的风险依然存在，安全防范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根据郑州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综合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8月14日15时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预案要求，继续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强化值班值守，密切跟踪监测雨情、水情、工情，作息作时监测预警预报，严格执行预警叫应机制，紧盯重点区域、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台风的这个余威呢，正在慢慢的消散，各位的这个生活和日常的这个工作和学习也都在渐渐的恢复当中，也希望各位呢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我们多一分小心，多一分安全意识，行前的安全检查，还有行间当中的一些这个左右的观察和预判，以及我们文明行车的一些良好的习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保持。那其实啊，说到这个装修这件事呢，以前有很多朋友呢这个踩过坑啊，踩过雷。那现在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呢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那什么叫透明装修呢？说白了就3句话。第一，材料的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跟您说。第二，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的公开，不赚人工的差价。第三，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您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服务，还有咱河南交通广播媒体的全程监督。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要先把成本算清楚。想知道您家装修到底要花多少成本钱吗？现在发送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也可以获取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两个字，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6: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先来关注一波郑州市区的路况信息啊。那这会儿呢，郑州市区啊恢复了六点以后的一个相对繁忙的状态啊。中州大道东向西在黄河南路附近呢是有一点拥堵的。
3: 是，还有啊，就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一路段，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而且这个颜色呢呈现出深红色的拥堵。
2: 另外 Spring 这位朋友啊说，中州大道转农业路高架南向西啊已经在桥上是停了有五分钟了。不知道

0: 前面堵车的原因是什么，有知道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中州大道南向西转农业路这个立交这个地方啊，有一些不太好走，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还是说前面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啊？您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补充一下。另外我们看到中州大道此刻整体南向北方向还是比较好走的，北向南方向呢是在金水立交的位置稍稍有一些不太好走。最近这两天呢可能会因为有一些立交桥下面低洼的地带啊，包括地下涵洞啊，因为积水啊或者淤泥的问题，会显得路不太好走一些，大家走在这些路段的时候呢更要做好行车安全了。
1: 没错啊，那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上高速之前呢可以打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我们这边也是实时的为大家刷新来更新的信息的啊。
0: 没错，
1: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家里面什么东西是你自己亲手做的啊。
0: 上个小时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作品啊，有的是这个彩泥雕塑啊，有的呢是十字绣，还有的呢应该是拼豆之类的啊。那我们把有一些这个作品呢也都放在了我们的自动回复当中，如果说大家也想看一看咱听友当中那些心灵手巧的那些作品的话，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聊天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精选出来的一些作品了啊。
1: 是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看啊，上个小时上榜的各位车友的这个手工作品都有哪些。
0: 是的
1: 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哈、可以把您的这些照片啊什么的都可以通过我们平台晒出来。
0: 对，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家里面亲手做出来的这个作品有什么。
1: 对，我们还有几个席位，还有几个坑位呢啊、等待着大家这个作品来上榜。
0: 这个蓝东坡说装完房子以后呢剩了有一些这个料头，就是没有用完的边角料吧。我就拿木工板和龙骨啊做了两个小板凳啊，结果呢板凳腿啊就是不稳的，拿尺子量好的35公分，结果呢做完以后呢就是四条腿不一边长。后来呢俺爹来了几分钟搞定。看来还是咱们手艺不行啊，锯着锯着就锯歪了啊。所以池妹子瘦哥，你知道我得出什么结论了吗？
1: 什么结论呀？
0: 那就是装修还得找专业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说不定就是那几毫米啊就合不到一块儿去啊。我可不是说让你们两个这个软性植入啊、我可没有啊。
1: 没有吗？你就差说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这个虽然说这个板凳啊锯的不是特别的稳当，但是对于我们引入到我们的这个家装节的这个口播啊、您可是承接的可太稳了啊。
1: 稳稳当当的。刚刚说到这个家装节三个字，正好可以看到的是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东坡兄说的非常到位啊，因为你看毕竟不是专业的，你那个手也不稳，可能那个工具用的也不够专业。
0: 其实这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事情啊，在用在装修这件事情上呢确实形容的不过分。比如说我们定制的一些这个柜子呀，荷叶呀，然后说你说装上去以后啊、这个如果挤了一毫米，那你打开的时候每次打开的时候都会要费劲儿。
1: 是。
0: 甚至还有一些呢尺寸不一啊，装上去以后远远的一看，这边的柜门比那边柜门啊要低上那么一两毫米，
1: 那完了，太难受了。
0: 虽然是有轻微的误差，但是对于一些有一些强迫症的朋友来说，那我花了钱了、这个做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同样的材料哈，同样的工序，那有的时候师傅的手艺参差不齐，做出来那个细节和效果啊差的就很远很远。
1: 所以说各位车友，您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参与一下。我们这边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哈，是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
0: 没错，
1: 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进行跟进，而且还有很多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咱们这边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哈。
0: 是的，
1: 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那每周二和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连线104.1家装课堂这个节目的这个主持人雨薇。
1: 是
0: 啊，其实呢我都特别想去上他那个节目，因为在这么多年陪伴大家这个在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也挺有意思的。有的呢我们会预留很多，比如说开关的这个点位，

0: 后来呢，在上定制的时候呢，没有协调好，有一些定制呢，就会把墙面上的这个插销啊、点位啊挡住一半。
1: 嗯
0: 啊。有一些三项插头呢，你怎么都插不上去
1: 啊？对对对，有的时候两项和三项明明都预留了，
0: 是
1: 但是他俩就挤一块了。
0: 结果呢，这个点位因为定制一上，哎呦，这个点位废了。还有的呢，就是想要多的储物空间，
1: 嗯，
0: 结果装完以后啊，你遇到这个卧室门啊打不开了
1: 啊，有这种情况，
0: 打到一半的时候，当磕到自己的这个柜子了。所以说呢，其实装修啊，它就是各方各面的一个协调，可能从前期收集您的这个家装需求，到后期设计的严密，到再加上这个施工的一个严谨和这个质量吧，各个环节其实都不能出任何的这种差池啊。当然好的一个家装公司呢，即使出了一些细微末节这种差池，因为我们都说装修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基本上可以这样说，没有哪一个家呀装下来是100%没有一点点毛病的，
1: 就是那种完美的房型，那种完美的装修，多多少少还得留一点点，然后留到下一套房子进行完善
0: 啊。当然了，因为在入住的过程当中呢，你又会产生一些新的这种经验和想法，在下一套的这个装修当中呢，你可能会留意一下。
1: 哎，
0: 所以不断追求完美的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回复家装节来我们这儿报名。当然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说家里面啊什么东西是你自己亲手做的。
0: 哎，您可以继续发送聊天两个字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作品。袁小丽就说了，
1: 袁小丽说，我的孩子这个手工啊是我亲手独立给做的。
0: 哦，
1: 老师还夸啊孩子做的非常好。殊不知背后有高手。
0: 这个您就不用告诉我们了啊，我们还是这个建议您啊，这个让孩子呢自己锻炼啊，即使他一开始的这个作品呢不完美不好看，
1: 嗯，
0: 但是呢孩子都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是吧？而且主要是因为什么
1: 呢？你没做过。
0: 我做过，我也肯定是带着孩子去引导他去做。
1: 哦
0: 啊，当然有一些家长就是比较着急比较省事儿的时候啊，那我直接替孩子这个做了，你好好做你的这个功课就行了。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哦，
1: 就是有的时候
0: 我想多跟袁小丽说一句话
1: 啊。你说，
0: 就得亏这一次这个老师是夸，
1: 嗯，
0: 对不对？
1: 哦对，万一要是老师说你这做的，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一次您孩子手工是您亲手独立给做的，孩子没有完全没有参与。
1: 哎，
0: 但是如果哪一天说 这孩子做的，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呀，结果那一天您也是亲手独立做的，那到时候就
1: 小丽啊咱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0: 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也可以学会放手，因为我们也发现了孩子可能离开爸妈以后人家就是独立性特别的强。
0: 说的特别好
1: 啊，然后跟集体融入的也特别的融洽。
0: 而且还有一种说法是父母在的时候孩子是一个样
1: 啊，对，
0: 不在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
1: 你看，
0: 哎，有一些孩子是完全相反，
1: 嗯，
0: 就有的孩子父母在的时候特别的听话礼貌温顺，
1: 哎，
0: 但是孩子就是父母不在的时候呢，那俨然就是一个小霸王啊。但是呢有一些孩子呢就是父母在的时候可能平时啊，
1: 嗯，
0: 被教导的比较这个就比较放纵一些，但其实他面对同龄人的时候能够表现出很多人之初性本善具有的那些良好的品质。
1: 哎，就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这也是办了第10个年头了。
0: 是的，
1: 很多家长也是向我们反馈说没有想到啊自己的孩子哎在这个夏令营当中能够变得这么的自信。
0: 对
1: 啊，能够变得这么的自律。
0: 就是很多家长给我们的反馈当中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叫不一样。
1: 嗯
0: 啊，这个不一样呢，即使孩子脱离了自己的这个管控以后，他表现出来的东西跟以前不一样。还有呢，就是没有参加我们夏令营之前呢，孩子在家是一个样。
1: 嗯，
0: 参加完以后回来以后，孩子有一些变化了啊。你像这个大圈子这个朋友说，我们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居然是回家啊，开始叠豆腐块被子。
1: 嗯。
0: 还手把手的把自己家里边这个妹妹啊教会了，
1: 是因为学到这个技能也想分享给自己的身边的好友。
0: 哎，我别的不说，
1: 嗯，
0: 大人朋友们有几个人能够叠出这个豆腐块被子的？
1: 我在军训期间还真学了学，
0: 真的不是这个我说大话。

就是会和能叠出来，这完全是两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一方面我们让孩子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在同龄人当中、集体生活当中锻炼他们好的意志品质啊。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让我们的家长啊稍微放一放手，因为这个暑假可能家长的工作繁忙，也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够陪伴和关心孩子。咱老话讲说，不能让孩子呀暑假荒废了。您可以送到我们这里来锻炼锻炼。暑期过半，来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现在呢有海军、陆军、空军三条主题线路啊。陆军线路呢就在郑州，最低不到2000元，您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海军、空军呢同样项目丰富，一个是在青岛，一个是在湖北，您都可以放心。我们的官方出品的夏令营呢，这个孩子的这种安全和体验，我们都是放在第一位的。您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解报名了。回复特种兵。在

0: 好的，一首来自于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啊。其实有的时候呢，爱意啊，可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一定要在重要的节日和时刻啊，拿出实际的行动来。那么下周三呢，就是七夕了。如果说还没有找好礼物的朋友呢，可以来听一听我们1041商城推荐官弯弯的一个推荐。你好，弯弯。
1: 晚上好呀，朋友们。马上就到七夕了，如果说你要选一样东西，男女老少通吃，不管什么年龄段人都无法拒绝的话，那一定是黄金。这两天有关心过金价，朋友会发现还降一下，嘚儿它又回弹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周六福的足金单品，非常非常好看，巨百搭，小蛮腰的吊坠，给到大家专属折扣价。谁能想到呢，黄金还能打折呢？大家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一款就是那种布灵布灵的，就是你只要不是说脖子上的配饰特别复杂的，你配它都很好看，又温柔又显气质，整个人就是眼脸都亮了。而且足金这个东西家里再多咱都不嫌多，这次我们给大家上线了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标签价是1299，就是这种做的比较精致的，全部一口价1299。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周六福足金吊坠就是这一款，只要238块钱，就是连零头都不到的价格可以直接拿下，那性价比有多高就不用多说了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都给大家黄金都打折了，咱也不差这一个手串了啊。我们再给大家送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该说不说，就是老妈们绝对拒绝不了，就是这个红玛瑙，那戴到手上就是一个心情好，寓意也很好，红运当头，金红搭配又有质感又有好彩头，送人还显诚意。周六福品牌官方授权，配有品牌的礼盒、礼袋以及国家权威的鉴定证书，所以放心买放心送，238块钱一个小蛮腰的金饰，再加上一个玛瑙手串的套盒，预算不高还特别有质感，郑州仓现货速发，现在下单很快就能收到，周末绝对能收得到，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0: 好的，感谢弯弯的介绍啊，不管大家有没有心动啊，能够感觉得到弯弯肯定是看到这个已经是非常的心动了啊，连金饰留给自己啊，玛瑙手串留给自己的这个老妈都已经这个安排好了。当然了，也想到各位肯定是比较着急要拿到礼物，这样的话心里踏实嘛。所以说我们都是郑州仓现货秒发，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7: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在微信后台上，彼岸问的是中州大道金水利。

0: 幺北向南这会儿好走吗？
1: 嗯，
0: 那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这儿还真是有点堵啊，
1: 车辆比较大。
0: 金水立交桥此刻南北双向都是比较堵的，尤其是您走的这个北向南方向，在金水立交上桥下桥的位置呢，都是车都不太好走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另外呢，今天其实郑州的整体车流量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你像金水立交这本身东向西方向的车流量呢，这会儿也都是断断续续的，车流量很大，
1: 嗯、
0: 所以受此影响的北向南肯定是有一些不太好走的，
1: 是
0: 啊，但是如果说您没有太好的一个绕行路线的话，中州大道也比较宽，所以呢，通行效率肯定不会特别的低，
1: 对
0: 啊，您慢慢走就行了啊。
1: 还有一段呢是在陇海快速路稍早之前呢是西向东方向黄河南路有点堵，现在呢是东向西方向黄河南路附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啊。
0: 另外呢，今天呢可能是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太阳啊，已经这个挂在空中了啊，也比较好走，大家在路上的这个心情呢，这个也都不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会儿呢6点多，阳光斜照呢可能会比较的这个刺眼，大家一定要注意警惕阳光给大家带来的开车的一个安全隐患啊，及时的戴上墨镜，打开遮光板等等等等。另外今天确实郑州整体通行情况呢也在恢复，你像郑州的西三环这会儿北向南方向西流湖门口也是通行缓慢了，京广快速路呢也呈现出比前两天啊更多的一些这个车辆，包括中州大道还有陇海高架东向西，整个呢就是断断续续呈现出一些车多拥堵的状态啊。航海路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啊。那大家如果掌握了更多的详细的一些路况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 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家里面什么东西啊，是你自己亲手给做的。
0: 哎 ，David 的琴就说了，
1: 说孩子上幼儿园的枕头上面的字是我亲自给他绣的。
0: 哎呦，这个满满的这个父爱呀、孩子上幼儿园基本上算是踏入校园的这个第一步了。
1: 对，有一些家长朋友，尤其是第一天给孩子送到幼儿园的时候还会热泪盈眶。
0: 是，尤其是幼儿园第一天这个分别的时候，那我们能看到这个孩子的这种百态，是吧、有的是晕晕乎乎的开开心心的就跟着老师就进园了。
1: 哎，
0: 有的呢就是拼命扯着父母的这个衣袖
1: 有点胆怯。
0: 对对对，有一些呢是他就是从这个校门口啊，幼儿园门口走向教学楼的一路上啊，就怪怪的，比如说看一看花啊，逗一逗草啊，有的拐了半天可能又拐出来了。还有的呢是有更难的那种呢是晕晕乎乎的跟着进去了，在幼儿园玩了一会儿以后呢开始想爸爸妈妈了。
1: 哦，突然想起来了。
0: 然后这个呢是幼儿园老师最害怕的，因为一旦孩子都在一个屋里边，有一两个孩子情绪不好，一说想妈妈了吗，一两个孩子哭，你会逗得整屋的孩子都想妈妈，都在哭。
1: 对，都会传染。
0: 从孩子上学以后呢，其实我们需要辅助的手工就很多了。从这个被子上、枕头套上的这个绣名字呀，包括每次开学之前啊，都会有一个包书皮的夜晚
1: 啊。是。
0: 现在书皮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好包一点了。以前我们都是找什么报纸、挂历纸、
1: 挂历纸，
0: 对，牛皮纸，这些都算是书皮的主要的一个材料了。来嘛，这个填上人间，这个说的是
1: 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啊、
0: 哎、
1: 装修没钱了，家里面的这个衣柜啊、茶几啊、电视柜、床，那都是他去家装市场给买回来的，自己拼装的。
0: 就是有的时候家里边自己拼一个这个小家具，应该讲啊、
1: 电视柜，
0: 家里边现在我们也是没事儿，买一个这个书架呀，买一个这个小电视柜呀、小茶几呀、
1: 鞋柜啊什么的、都得需要自己来组装。
0: 自己稍微有一点这个动手能力的，就特别的好。装修这件事儿啊，其实我是这样说的啊，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呢，确实是手头比较紧啊，没有办法的一次把装修啊，包括新房的家具家电全部一次到位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把家装好了以后呢，先在家里面就买一个电视，然后呢扔几个垫子在客厅里面， 就是先住，然后呢，
1: 这个叫毛披风，
0: 对。

0: 慢慢攒钱，比如说攒了一个沙发的钱，那我们就添置一个沙发，啊，再攒了一个微波炉的钱，那我们就把微波炉买上，就这种生活方式啊，其实也挺自在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啊，就是有一些钱咱可以慢慢攒慢慢省，但是开装修的时候呢，硬装一定要做好
1: 啊。对，这个的话也是关乎于我们后期他住的到底省不省心了。
0: 埋在墙里面的东西咱一定要做的质量扎扎实实的，水电防水这三项一定不能因为为了省钱而用差的材料和差的工艺啊，这是我给到各位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个人的一个忠告啊。当然了，预算充足的各位朋友呢，那肯定是从硬装到软装到整装，一定要装到自己是梦中情房啊。预算不管充不充足，在我们这儿保证质量，并且呢也不能让大家呀花太多的一个冤枉钱啊。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呢保驾护航。首先您报名，我们这儿呢给到您2000元的一个活动装修补贴，并且呢有三大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零延期呢，就是工期，比如说约定90天，延期一天赔付您200。还有就是不偷工减料，并且呢后期没有增项，签订的都是闭口合同。那我们找到的是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给各位做施工服务，并且我们也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而且华普装饰呢也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这百万质保金就是防止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啊。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刚才给我推荐了很多礼物啊，有一个朋友这个说到 WD40 了啊，刚才瘦瘦说，哎呦那太好了，下周七夕礼物，七夕礼物我就送给我老公一个 WD40。 我说这个呀肯定是分家庭分情况，像你们家
1: 啊，
0: 那男士啊能有一个礼物他应该就本身就感恩戴德了啊，
1: 不至于不至于。
0: 但是有一些这个家庭啊，
1: 我虽然比较直，但是有的时候送礼这块也是要玩梗的嘛。
0: 其实这个瘦瘦每一次给自己的老公准备礼物啊还都挺用心的。
1: 对，咱之前的酒啊，然后万能通啊，然后
0: 包括有的时候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给自己的老公主动换一个新手机啊，新的这个电脑啊，可以说
1: 攒了老多的钱了。
0: 瘦瘦在这方面还真的是对自己的老公特别的好啊，在这方面吧，
1: 在这方面，
0: 当然这个有所付出，肯定就是有所这个，有所付出就有所回应，所以说这个家庭关系和谐啊，也是我们这个有爱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提。那在这儿呢，我给各位推荐一个送给男士也是特别好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这个正儿八经很实用啊，朋友们。
0: 有一句很通俗的话，说这个老婆和车是吧，是自己最在意的两样东西，
1: 是
0: 吧？所以呢，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如果说您家先生啊是特别爱车的那种人，您就可以把万能通送给他。当然，如果说您两口子都是过日子的那种人，那万能通呢还能帮您省钱。
1: 是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咱的爱车的公里数来进行选择。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那么全能优护三兄弟非常的适配。
0: 是
1: 这一套199，第一瓶深度的除一下积碳，第二瓶提升一下动力，第三瓶呢是洗三元。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么直接选择我们的轻装礼盒，这一套239，也是三瓶，不过这三瓶一模一样，主打就是让咱的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哈。
0: 对，
1: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在后台上我们看到选择最多的啊，就是现在销量最高的就是我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版了啊。所以说您直接回复888，如果是8万公里里程以上的，您选择金装版，回复88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此刻呢，我们分享一些更多的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有请我们的104.1家装顾问雨薇上线来跟各位来聊一聊。你好，雨薇。
1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啊，有朋友在咨询我们家庭装修啊、家装节呀、设计方面的一些内容。其实所有的设计呢，都是源于要服务我们的生活哈。那就是生活便利，才会有了这些设计。那最适合我们生活节奏的这些设计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有听众说我们的这个卫生间哈、都比较提倡干湿分离，那有的还现在做的三分离，但是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啊，它是基于我们卫生间的面积来决定的。如果说咱们的卫生间面积比较大的话，那咱们做三分离、干湿分离，比如说这个洗漱的呀、如厕的呀，还有这个洗澡的呀，你给它做三分离是合适的哈，哎，互相不影响。但如果说咱们的卫生间面积相对比较小，那就没有必要做干湿分离。怎么讲呢？比如说哈，咱卫生间反正你平常就得打扫，你在洗澡的同时呢，哎，它直接就是地面啊弄湿了，你直接现在有那种硅胶的那种像擦玻璃的那种东西哈，你地上一扫，那种扫把一扫就干干净净的，你在洗澡的同时卫生间就打扫了，它其实包括你用花洒给马桶一冲啊什么的也都比较干净了。哎，这种其实是生活比较方便的小卫生间，你这样做啊，既干净，哎，也平常呢，给我们便于打扫卫生，也显得大一些。那如果是在这样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你去再做一个玻璃隔断，你想啊，你洗澡的时候这个玻璃也需要脏，你等于说多打扫了玻璃又多打扫了地面，并且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你卫生间看上去没有那么的通风顺畅啊，然后便利啊这种效果。所以说有些设计呢，它是在我们生活这个生活当中，你会让它觉得就是多一道啊那种感觉。所以最好的设计是基于实用的基础之上，带来一些让我们觉得功能上的美观，兼具美观和实用为主的这些设计，才是真正符合我们老百姓需求的这种设计方案。那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呢，每个月都会在线下举办很多的活动，大家就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啊，报名啊，参与我们的家装节活动。我们的家装节呢，除了在现场能给大家带来最优惠的这个福利啊、套餐啊之外，还有就是能让你看到所有施工工序当中的所有工序和工艺，什么是标准啊，你懂了标准之后呢，就不容易被套路被拿捏，你自己有了鉴别能力，你就知道在当下这些相对混乱啊、参差不齐的市场当中，哎，哪家好，哪些设计是我需要的，哪些工艺我知道怎么去鉴别了。所以啊，无论大家这个就有没有这个需求哈，我都觉得去家装节现场看一看，多了解了解，对我们来说总之是有好处的。那对于即将有装修意愿的朋友来说，那更是能带来很多的实惠了哈。大家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多多了解了。
0: 好的，感谢雨薇的分享，大家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多多的去了解了。这会儿呢，在微信后台上小 M 说有一辆车轮没气了啊，豫A071CE， 你的右后轮没气了，车里呢还坐了一个人，他说应该是发现没气了啊，大家留意一下啊，尤其是在自己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身边的车辆， 轮胎有没有气，行驶的这个姿态有没有异常，同时做好自身的一个行车检查。
1: 嗯，
0: 另外刚才有朋友不是问到金水立交北向南好走吗？
1: 嗯，
0: 好多朋友说啊，说金水立交晚高峰北向南啊，经常就是这个堵。
1: 对，车辆比较大。这会儿我们又看了一眼，可能拥堵的这个长度又长了一些。
0: 更长了一些，而且今天啊，要跟各位这个客观的说。

0: 说一下啊，目前在郑州东边有很多主干道和高架桥的这个拥堵呢，几乎是连成了片。你像陇海高架，整体东向西方向车流量都非常大，包括农业路高架东向西，还有中州大道，此刻南北双向车流量呢都是挺大的。有一些节点，像农业路立交南向北，金水立交北向南，还有机场高速下来以后的南向北有一段都是不太好走的。这样的一个拥堵的晚高峰，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享受一下难得的这个好天气吧，因为这个两三天的阴雨天气了，今天呢太阳已经这个升起来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耐住性子，慢慢的安全到家。
1: 对，咱慢一点啊，跟我们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那同时呢，各位车友别忘了，今天呢我们还是有一个幸运大转盘的活动，您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点击我们这个 UP 商城的商城页面啊，您随时过来转一转看一看。刚刚也已经有车友这个晒单或者说截图赚到了一个真丝的丝巾，然后我们这边准备到这个礼物还是非常的丰富。昨天就算赚过的朋友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机会啊，
0: 各位
1: 试试看
0: 这个，您免费获得一次大转盘的机会，您就眼睁睁看到别人把我们的这个 SK2 小灯泡 TF 的这个口红丝巾节目周边免费赚到手，您心里边受得了吗？所以说把您的这一次机会啊，因为您不管下不下单都可以来参与一次这个大转盘，有机会中奖。
1: 是啊，
0: 所以您只需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参与进来了。
1: 而且您发送秒杀两个字，正好也可以来挑一挑选一选，因为今天距离七夕也就剩下五天的时间了啊。
0: 是，
1: 咱礼物提前准备好，您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官网售价是900块钱，我们这次呢价格太给力了，只需要299。
0: 没错，
1: 而且您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额外再赠送大家一个只有雅诗兰黛会员专属的橙色托特包一个，上面呢是有一条这个丝巾的，非常的吸睛。昨天的时候，
0: 这个等于说是直接送给您了。
1: 对，直接送给您。昨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这个会员的好礼是已经被大家抢空了啊！
0: 是，
1: 我们抓紧时间又协调了一批我们的这个托特包。如果各位车友想要的话，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放心入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5: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7: 大家好，我是瘦瘦。
6: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你亲手做的。
7: 嗯
6: 啊，各位这个你一言我一语啊，发现大家呀、啊、都是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人。
7: 是，如果大家也想看到我们各位听友的一些作品的话，发送聊天两个字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
6: 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投稿啊。
7: 嗯，
6: 有一些这个手工作品有照片的也可以在我们这儿发过来
7: 晒一晒。
6: 夏天的雨说的是，
7: 说他用两个废轮胎和木板、嗯、做了一个能够来回移动的小软座。
6: 小软座啊，这很厉害了，
7: 就是那种小板凳，在家里面随坐随溜。

0: 这位反的这R这位朋友，
1: 他说我今天这个话题啊，听的可就不困了。
0: 我听见可不困了啊。
1: 这个我可是最有发言权了，从小动手能力那就是强。小的时候家里面只要有带螺丝的，那都被我拆过。
0: 看见螺丝就要拧。
1: 基本上还都能装上。偶尔多一两个这个螺丝那也是正常的。
0: 啊，那是。
1: 长大以后呢，动手能力也强。上学那会儿啊，那当然了，车大部分都是自己改装的。
0: 哦，从这个自行车到电动车自己改装。
1: 后来自己买了这个汽车，汽车的时候没有喜欢的颜色，那最后我就决定啊，改那种车衣，
0: 贴那个改色膜。
1: 哎，我自己贴的。因为我感觉没有什么复杂，最后贴的那是又好又快。
0: 嘿，
1: 哎，也不输这个改装店。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别忘了去车管所来备案。
0: 这个提醒的非常的到位了、
1: 没错啊。
0: 自己这个贴这个改色膜，自己贴车衣，那。
1: 老费功夫了。
0: 其实动手能力这一项啊，好多人是有天分的，然后就是有一些人的这个手啊，就是又巧又稳。有一些呢，怎么说呢，你就是你让他粘个胶带，他胶带中间可能还得带个皱褶什么的。你像我们家里面这个贴春联，就是过年的时候上去贴对联儿，就有这种感觉。因为现在这个对联你要贴的就比较展乎，然后呢上下得对齐，
1: 是，
0: 就是最后你如果说贴的没对齐需要调整，那就很麻烦了。又得撕胶带呀干嘛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能看出来这个手稳与不稳了啊。
1: 你别说贴车衣了，光就是大家给自己的手机贴膜这一点我都非常佩服。你知道吗，我贴出来的那手机贴膜，
0: 就是有一些人会直接买3到5张膜，就知道
1: 自己
0: 第一贴肯定是要么有气泡，要么有一些这个杂质，要么就是对孔对歪了。
1: 我特别了解我自己，如果要让我贴全气泡，
0: 对，我们管这个叫什么手残党
1: 啊。是
0: 是吧，我第一次这个贴膜的时候倒是没贴歪啊，直接就贴反了。
1: 你更过分。
0: 就是有的时候理解能力差的时候啊，你像有一些比如说车窗的一些这个太阳膜啊什么的，真的我不是笑话大家啊，因为我自己也干过这种事儿。
1: 你还不如说笑话自己吧。
0: 就是有的时候你恨不得呀，把那个它外面的那层薄膜揭下来，然后贴窗上，然后把本身的那个膜直接就扔地上了。捡起来以后这个又脏兮兮的啊。所以任何事情啊，一方面啊得有天分，另一方面啊还是得熟能生巧，咱多动手。
1: 是，而且说到熟能生巧了，现在咱池哥关于护肤这个产品啊，也是特别的熟。
0: 颇有一点这个如数家珍的这个意思了啊。没事呢，这个媳妇儿化妆的时候啊，你在旁边啊，一方面赞美媳妇儿的美，另一方面呢，也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对不对？
1: 来，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了啊。
0: 来，想要给爱美的女士啊送出高级感的各位男士们注意了啊，夏季淡纹修护实力派兰蔻家的精纯新版三件套来了。而且爆款商城呢还给各位专属的价格优惠以及商城的专属补贴100元的优惠券，您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性价比非常高。兰蔻精纯呢是欧莱雅集团的一个高端的护肤线啊，这个套礼盒呢打包150毫升的精华水，60毫升的一个面霜轻盈版，还有就是20毫升的一个精纯眼霜，这个呢补水修护淡化的干纹细纹，夏天啊怕油，您又想保湿修护维稳的，就推荐这一款了。
1: 是因为这款的话是专门为夏天来设计的，里面含有这个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主要的就是轻薄而且吸收非常的快啊。
0: 是的，
1: 像这个产品的话，他们家这个套盒不便宜的啊，这个官方旗舰店就得5015块钱，咱现在发送大牌两个字，现在这一套下来只需要999。不仅如此啊，我们这次呢还申请到了100元的这个代金券。
0: 没错，
1: 你也就是说咱到手的话，这三件套下来只需要899啊，朋友们。
0: 当然了，这个100元的七夕专属代金券啊，只有今天这一天的有效期了啊。用完这张券以后，899，您可以直接把兰蔻精纯家的三件套直接带回家。
1: 是的，
0: 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抢单了。

0: 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是，
0: 回复大牌两个字。
1: 那
0: 你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亲手自己做的。
1: 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个各位车友的作品的话，别忘了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那另外呢，就是大家就是回复秒杀两个字之后呢，今天可以看到的刚刚说到的是足金的小蛮腰的吊坠。
0: 这个很多朋友啊，这个做完我们的这个大转盘以后，啊，抽完奖以后呢，又顺便看了看这个足金小蛮腰的这个吊坠。
1: 对。因为没有想到金子你们现在也敢卖到这个价格。
0: 因为这个周六福九九足金的小蛮腰，它吊坠的这个标签价是1299，今天给到各位一个零头，直接拿下238元，还送您一串这个玛瑙手串啊，也就是说238金饰加玛瑙手串，预算友好，自提显气质，送礼物还有面子，而且郑州仓现货速发。
1: 是
0: 啊，
1: 所以说这个的话大家得抓紧时间拼拼手速了啊。因为毕竟七夕也就剩下5天的时间了。我发现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足金这个板块啊，就是冲的欲望还是比较强的。
0: 因为本身也比较保值，啊，再加上呢它这个款式呢一点都不老气。所以说呢，寓意您啊财路通顺，事事顺心，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到家里面的这个亲手制作的东西啊，好多朋友说家里面扫帚都是自己扎的，
1: 这好家伙，心灵手巧啊！
0: 这光现在找原材料啊都不好找了，当然还有一些比较高端的产品了啊。小龙说我儿子的卡丁车，那这个呢可能是买回来以后自己组装的，车壳啊，然后电池壳啊，然后一些这个零部件啊，其实有一些组装的东西啊，对于男孩子来说啊，也确实是一种挑战。有的零部件啊，小到就是像一粒米那么大。
1: 而且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有宝贝的话，他在旁边给你捣着乱，那你真的很难拼。
0: 就是你非常害怕的是孩子把某一些这个小的零部件啊玩丢了，到时候呢你这一块找不着，可能就拼不成一个这个整体了，就是影响到这样的一个连续和整体性啊。那各位朋友们啊，不管平时谁带孩子，其实呢我们都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啊。夫妻感情好了，其实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呢也能够茁壮成长，更有秩序感。
1: 是，那大家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
0: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的啊，因为这个官网售价900块钱哈，50毫升，但是今天呢我们这次单品做到这个价格只需要299，你就可以拿下它了啊。
0: 而且如果说您是经常回购小棕瓶的老粉的话，我们更推荐您啊直接选100毫升的大容量，活动价也只需要539元。
1: 是的
0: 啊，
1: 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一个雅诗兰黛的会员专属橙色托特包，上面呢是有一条丝巾的啊，非常的吸睛，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放心入手。
0: 是的，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连拍当暧昧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今天19点刚刚发来的消息，现在因为降雨呢，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是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另外，因为施工，现在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但是预计呢，在今天晚上的20点的时候呢，将会恢复正常通行，大家耐心。

稍微等候一下，因为地磅故障，现在郑绍高速新密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8月20号的时候呢，会恢复正常的通行。那因为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呀，现在日兰高速的兰考西收费站现在确实是通行比较缓慢。另外，因为抢修施工，现在沁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那么，因为抢修施工呢，现在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需要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如果想了解更多高速的运行情况，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您在出行路上如果发现有哪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及时分享，直接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呢，请大家继续关注马上为您打开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点04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要聊的一个教育话题呢，跟孩子的性格有关。哎，昨天的时候呢跟闺蜜聊天啊，她说她家孩子前两天碰见个事儿。我说咋了？他说你看这不都放假了吗？想着陪孩子玩一会儿啊。晚上的时候呢就跟他呀一块拼了一会儿乐高。结果呢还没拼到5分钟啊，这孩子呢发现好像拼不好，哎呀怎么弄都不得劲儿。然后呢这孩子一急，然后就发脾气了。他不但发脾气，这个很躁的样子，而且呢他还把刚刚拼好的一部分乐高直接给摔地上了。当时可把这老妈呀给急坏了，心想你自己没拼好啊，你还发脾气，你还这么大的火气。哎呦，怎么想都想不通。哎，问我说，小萌你看你做教育节目啊，你说这种情况我们俩到底是谁对谁错，你给我评评理来。哎呦，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你们母子俩的事儿呢我也不好过分的评论，但是对于孩子做事毛躁急躁，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几句。哎，那怎么样这个孩子算是急躁呢？比方说日常当中啊，就写题的时候啊，写不出来他就毛躁，他就烦躁，然后就想撂挑子，就不想干了。或者是做手工的时候，甚至在读书的时候啊，就没有耐心啊，遇到一点难题呢他就直接摆烂了。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现实当中有一些家长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也发现有一部分家长呀，他也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首先第一类呢就是不停的催啊，然后就是你赶紧去呀，你赶紧弄啊，你别停啊，结果越催这孩子呀越急躁，心态更加的浮躁了。那另外一种呢，家长说哎呀，写作业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我不用管，你自己爱写不写，哎，放任不管了。什么事儿呢，孩子呀都是3分钟的热度，到最后呢他就没有办法长期的坚持的完成一件事情。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怎么样能够培养孩子耐心。哎，您知道的有哪些小游戏啊？或者说日常的可以训练孩子耐心的一些小事情啊？咱你可别跟我说让他报什么什么专注力的课程什么班啊？这个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可以推荐一些小的方法，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能够好操作的，能够跟孩子呢共同去帮助他解决掉这种容易烦躁容易放弃的心态。有没有打磨耐心的居家小活动呢？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好好的互动分享一下。说到这个急躁的问题呢，其实归根结底啊，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孩子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这种抗挫折的能力，哎，有点不太好。那怎么样才能提升他抗挫折能力呢？有人说了，那就是让他多受点挫折啊，多让他吃点苦。你说有用吗？ 好像也是，但也不全是啊。就说你不能打击的过于大了，但是呢，这人生呀也不能完全的一帆风顺了，让他来点困难又能够很好的克服掉，哎，在安全的环境下能够帮助他成长，这是最好的。那此时此刻呢，小萌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说实话，咱们收音机前有一部分听众朋友一听这个我是特种兵这几个字啊，有点怕怕的啊。你说这孩子到了营地之后，那不得这个是吧，摸爬滚打，吃点小苦，吃点苦受点罪吗？其实啊，不是你想象当中那样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让孩子在这个团体当中呢，去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你说不吃苦吗？就是这确实比着在家这个玩手机那要吃点苦，毕竟呀，每天早上起来啊，他确实要训练一下他这个小身板啊，要加强一些体育锻炼呀，确实是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些苦在他这个年龄段来说是可以承受的。包括呢，这个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的时间了，我们的教官呀，大眼一看啊，就能判断出来哪些孩子是那种活泼好动的，然后精力旺盛的，哪些孩子相对来说可能这个相对比较弱一点。那么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呢，其实教练也会给他们进行一个调整，所以这点呢您完全可以放心。反而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啊，可能在家里头啊娇娇弱弱的，但是呢一到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里来，他看到别的孩子们啊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哎，他的那个劲儿给勾起来了。所以环境啊对人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这儿呀有丰富多彩的项目，每天孩子在这儿都玩得很开心，玩得很尽兴啊，吃得好，睡得香啊，晚上早早睡，早上早早起，养成一个非常自律的好习惯。那么到底这个夏令营里头都有哪些丰富多彩的项目呢？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小片花啊，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5: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6: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7: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8: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9: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

0: 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1: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2: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3: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4: 好吃咱就多吃点啊。大家在刚才这个采访录音当中呢，大概也听到了，其实很多的小朋友啊，他都是去年或者前年的时候已经参加过了，但是今年呢再一次来到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玩够啊，好玩啊，有意思呀。那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呢，每个营啊都有不一样的内容，就比方说我们郑州的陆军营啊，好多小朋友反馈说那个真人 CS 太好玩了，这个每天的小朋友手里拿上这个突突突突，然后穿上迷彩服，这教练呢把大家分成这个几个组，然后各个组之间呢进行真人的 CS 对抗，好玩。而且呢组与组之间啊，除了力量上的这种各种的这个你来我往之外呢，那小朋友还得懂点这个军事方面的作战策略呢。比方说两个队看着，哎，我们好像都不太强，都比较弱，那我们俩联合一起把那个最厉害最强的给他拿下来。就是你会发现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他的智慧，他有他的考量，非常的好。海军的项目呢是在青岛。青岛呢除了让小朋友可以有一些海边的项目，比方说赶海呀，另外呢我们还特意安排了像中国海军博物馆的这种参观和学习，包括小朋友还可以到大军舰上啊，感受一下我们的国防力量。那么空军项目呢是在湖北，湖北呢是在一个空军小镇啊，在这个小镇当中呢，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大飞机啊。很多孩子说呢，看完这个参加完空军夏令营之后呢，回来之后呀特别想去当空军啊，感觉特别的有意思。并且呢空军夏令营里边还有一个风洞实验，很好玩。这个实验的话或者说这个项目呀，在其他的什么游乐场区呢，它属于是比较高端的，你玩一次怎么着也得个800-1000啊，但是我们的这个费用是涵盖在我们的营费当中的，就是一次收费包括你的交通，包括你的食宿，包括在营区的所有的项目，哎，就不再二次收费了。那么这么一下来，有朋友说是会不会很贵呀？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性价比啊我觉得是相当好。比方说这个陆军啊，陆军5天4夜的全部优惠完之后呢，好像也就才1000多块钱。然后空军和海军稍微贵一点，因为要去到外省嘛，优惠完的话呢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就是因为咱们的性价比高，就是因为咱们的安全信号，就是因为咱们十年口碑啊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才有了小朋友们一次又一次的恨不得年年都来打卡。那现在呢已经到8月中旬了，应该说今年的夏令营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包括像明天啊周六还有后天的周日，也是我们新一期的这个夏令营要发车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想要参加夏令营呢，现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特种兵，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就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了解一下还有哪些营期可以参加。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梳理一道互动话题啊，就是如何能够改善小朋友的这种急躁的情绪，你有什么好方法吗？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参与互动。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赵雷的《南方姑娘》，稍后我们来读大家的信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当小朋友出现这种急躁情绪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呢，包含了两重含义啊。就第一个呢，就是当孩子特别急躁的时候，你应该如何更好的快速的对他进行安抚。第二点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否有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能够帮助孩子避免出现急躁的情况。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之下说了，说我们家小朋友已经上四年级了，语文还好，数学呢稍微绕一点的题，他着急的时候就会撕这个练习本。这个我脑子当中就相当有那个画面感了啊。就是我闺蜜家孩子呢，是遇见这种情况，他直接把笔给摔了，然后您家孩子呢是已经开始这个撕练习册了，是吗？这个不太好，这个确实是要调整，要面对。枕巾说了，说我们家小孩其实年龄挺小的，每天呢我会陪他拼会儿积木，他拼积木3分钟拼不好就扔啊，我呢尽可能的分段帮他一点点去完成，只能说慢慢提升吧，希望能够将来好起来。低年级段的妈妈啊，可能也是第一次投胎是吗？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啊，不知道将来行还是不行。没办法，那您现在这个状态呢，只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慢慢去就是去体会去感受啊，用爱去感化。说这话好像是有点拍电影的感觉，但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孩子急，咱们当爸妈的咱不能急，就是你先不要急，然后再一点点去影响他的感受。很多时候你特别在大一点的时候，你会偶尔在某一个瞬间，你会发现孩子的某一个神态、某一句话、某一个动作，他简直就是复刻你的状态。真的，就是你要知道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每天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啊，虽然不是立马就出效果，但是他真的是有。还有安和说了，说我们家都已经上初中了啊，刷题遇到错题直接跳开。隔过去就当没看见是吗？不着急。其实我们在上初中阶段或者高中阶段的时候，在答卷子的时候，因为每天刷题量也比较大，其实直接跳过呢也是老师建议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不要对那些错题去死磕啊，有难题呢可以先跳开，先把会的先做了。应该说孩子这么做呢好像也没啥毛病啊。婉晴说了，说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做事急躁，长大以后啊遇事就特别容易放弃，我觉得从小培养耐心真的很重要。哎，您说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很多大人可能也是心里边特别有感受是吧。就小的时候可能比方说学个什么特长啊，学个什么东西，学了3分钟，哎，不想干了，没学下去，最后荒废了。等到年龄大的时候回想，哎，你说我当年啊，我那门课我为什么就没好好给他死磕下来呢？啊，后悔了是不是？所以前些年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同学，就他家孩子呢是当年学钢琴，我说你为啥让他小小年纪去学钢琴呢？他说不在乎他能不能考级或者是怎么着啊，能不能将来成为这朗朗那样的大师，但是呢就是他能踏踏实实的坐在那儿弹个1个小时2个小时，这个就已经达到我的满意了。就他特别的磨性格，就让那个孩子呢他能够坐得住 哎，这也算是一种非常好的训练方法。好的，那么听众朋友，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小的方式方法能够帮助孩子去打磨他这种急躁的性格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互动，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啊，直接回复过来信息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七夕好礼。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是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啊！一说这个金价呢，最近大家关注都比较多，啊，这忽上忽下，忽涨忽跌的啊。那这款足金吊坠呢，

的灵感呀，是来自咱们东方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境，就非常的纤细灵动，戴上之后呢特别显这个脖子线条啊，气质非常的好。关键是呢它里头呀还有一个我们中国传统的路路通转运珠的一个设计，哎，寓意呢就是财路通畅，事事顺心。你说七夕节的时候给媳妇儿给女朋友送上这么一款周六福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儿多好呀。当然一说金子呢大家就觉得这个价格肯定可贵吧。这款吊坠的标签价呢是1299。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呢主打一个实惠啊。今天下单的话周六福足金吊坠到手只需要238。也就是标签价的零头就直接拿下来了，性价比相当的高。那今天呢我们作为七夕福利再加码，如果说这会儿节目当中下单啊，直接可以送给大家诸事顺意红玛瑙手串一份，也当然寓意一个鸿运当头啊。你看又是金又是红的搭配到一起老好看了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是周六福品牌官方授权，有品牌礼盒礼袋还有国家权威的鉴定证书啊。建议大家呢238块钱拿下金饰加玛瑙手串的套装啊，预算是相当友好，而且还有这个礼品袋子送人啊，特别有面子。建议大家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我建议大家回复完秒杀之后呢您别停好吧，直接点进去那个链接到 UP 商城。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有一个宠粉的大转盘的活动，哎，这个大转盘的活动呢就是 你点一下直接抽奖，这个是没有空奖的，是100%中奖。那都有啥奖呢？什么 TF 口红啊， SK2 小灯泡啊，化妆品啊，保养品，另外还有什么真丝的丝巾啊，雅诗兰黛的托特包啊，还包括咱们电台的一些周边福利啊，没有空奖，100%中奖，建议大家直接点击进入商城，直接在微信平台先回复秒杀，然后进入商城就可以来免费参与我们的活动了。那么详情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好，马上为您送上一首任贤齐的歌曲。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这里是
1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刚刚发来的消息，现在因为施工呢，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今天的20点，也就是半个小时以后啊，将会逐步的恢复正常的通行。那么因为地磅故障呢，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8月20号的时候恢复正常的通行。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日兰高速兰考西收费站通行缓慢，因为抢修施工，现在沁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那么同样也是因为这路段的抢修施工，现在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的车辆呢，将会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那么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是顺畅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如果说对于高速的运行情况想了解更多的详情，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会收到我们回复给您的相关情况的链接了。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把在出行路上遇到的交通信息呢，及时的与我们来分享。您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1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3: 我想找个律师。
1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叔叔。
1: 超西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大家好，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看到这会儿有不少的朋友啊，也是在发来高速两个字啊，想了解高速的运行情况，对不对？而且呢，最近今天这个想要这个高速免费的一些朋友会比较多，是这样的。咱们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可能明天呢大家想去开封啊，或者想在周边游玩一下的会比较多，很多呢可能对于高速的一些，特别是咱们郑州牌照啊，高速能免费的这个出站口进站口他有点摸不清楚啊，是这样的。你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免费，高速免费啊，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就会直接推送给您咱们河南高速公路日常通行免费的路段的一个汇总，这是一个链接，然后您呢点进去就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些信息了啊。也祝愿大家呢周末的时候玩儿的开心。还有不少朋友呢在发送秒杀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是这样的。这两天呢我们有一个大转盘的活动，发送秒杀来之后呢直接点进去啊，可以参与咱们 UP 商城的一个秒杀一个大转盘的活动，直接呢可以抽奖。这个抽奖呢是没有空奖的，就是只要你来啊，肯定这个有好物是能拿到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UP 商城这两天呀，也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爆款。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款爆款呢，就是，很多女性特别特别经常回购的一款精华，它就是这个江湖人称小棕瓶，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啊。今天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它是一个50毫升装的第七代。我们日常就说了，这个女性护肤呢，这10滴水乳不如1滴精华啊，所以说这个产品呢肯定是大家这个好评度是蛮高的。但说实话，这小棕瓶可真不便宜啊，专柜价格如果你买过或者看过了解过就知道，像这个50毫升的小棕瓶的官方网站定价呢，怎么着也得900块钱了。而且日常呢它这个价格特别的铁，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额的优惠。但是今天的 UP 商城专属七夕福利，我们会直降601，是的，还有个零头啊，单瓶到手呢只需要299块钱就给你拿下国际大牌雅诗兰黛正装精华50毫升的哦，啊，性价比相当出众了。那今天下单的朋友呢，还会再额外赠送给大家一个雅诗兰黛会员专属的橙色托特包，这包上呀还有一个丝带啊，有一个丝巾，就是你单独背包也行，或者说是单独把这个丝巾用来搭配也可以。应该说这个库存啊，这个赠品没有多少，就那么10几件，卖完咱就没了。那么经常回购小棕瓶的老粉呢，其实我建议大家，你就别看这个50毫升了，你直接买那个100毫升的大容量，直接来一大瓶啊，囤货特别的划算。因为这个大瓶下来的话呢，它更合适，活动价今天只需要539块钱，539块钱，正品保障，承诺假一赔四，7天无理由退换啊！而且呢，我们还有365天的安心购服务，请大家放心入手。现在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当然，今天 UP 商城呢还有很多的产品哦，包括爱马仕家的一个爆款的尼罗河香水，只要298块钱，另外还有 Gucci 的208口红小样，非常多非常多，建议大家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解详情，参与我们的活动了。 说完化妆品，我们再来说说夏季装修房子的事儿啊。想要装修房子的一些家庭呢，其实特别担心就是在装修过程当中跟装修公司之间呀，发生矛盾扯皮了。这装修公司要是店大欺客，或者说中间有什么增项，然后拖我的工期，或者说材料偷工减料，我怎么办呢？哎，这样，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来了，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建议大家呢，这会儿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首先呢，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过来之后呢，一个是可以看到咱们的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啊。什么叫百万质保金呢？就是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万一要有纠纷的话，那这笔钱呢我们是先行赔付给您。你看这个保障确实实实在在的啊。另外呢，您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作为省级主流媒体，这次我们也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那高明老师啊，也算是团长了啊，可以从选材呀、施工啊到验收呢，全程跟进。就有啥问题你就找高明就行了，直接呢他帮大家去沟通、去协商，让您装的放心无忧。那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的，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啊。是的，您回复夏令营或者特种兵，哎，都可以接收到咱们这个客服的二维码，微信二维码，好吧？拿到之后呢，直接先扫码，直接添加一下好友，然后你就问他说，咱2026年还有几期能让我孩子参加呀？都是啥时候发团呀？啊，赶紧来了解一下。因为说实话，因为最后就剩着2期了啊，期数不多了。因此呢，有一部分的团出现了抱团的情况。啥意思呢？就有的家庭只能排队候补啊。如果说前面是一个团里边谁家孩子这个临时有事儿了，去不了了，那您才能顶上。所以现在已经出现这种候补的情况了。那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啊，发送特种兵或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一个话题，小朋友太急躁了怎么办呢？其实刚才有不少听众朋友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最后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万一这孩子呀，真的啊，性格比较急，你不能说这是一种不好的性格，就说明他干啥事儿呢？他行动派啊，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他就是没有办法长时间的有耐心的去做一件事情，那这个就需要训练了。怎么去训练呢？就是做静心活动。哪些是静心活动呢？比方说看书啊，安安静静的看书，画点画，拼个图啊，就能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5到10分钟，循序渐进的越来越长，能够踏踏实实看20-30分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静心活动。那么这种活动呢，建议大家慢慢的去跟孩子沟通和练习。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要一上来就给他布置一个非常大的任务啊，一定要学会让孩子把庞大的任务呢先拆成小块，降低他的畏难急躁情绪就可以了。整个过程呢，不要催促啊，不要这个太注重结果，一定要看重整个过程，这才是最重要的。好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的关于这个急躁的问题呢，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来说一个更着急的事儿啊，马上到七夕了，各位爱美的女士以及想在七夕节送高级感礼物的男士们要注意了。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蓝口

0: 后精纯新版三件套，哪三件套呢？首先啊，是精纯的精华水150毫升，还有精纯的面霜轻盈版60毫升，精纯的眼霜啊20毫升，这可是兰蔻精纯呀，欧莱雅集团的高端线呀。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啊，我们除了让大家以一个非常优惠价格拿到之外，今天还有代金券。先说价格，你像这个三件套，日常啊，旗舰店怎么着也得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专场听众朋友下单呢只需要999。那么刚才我说了今天还有代金券呢，是的，我们今天的每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要来参与我的活动，直接可以送大家一张兰蔻七夕专属代金券，是100块钱，也就是说呢，今天这个精纯三件套呢只需要899就可以拿到手了。券的数量是有限的，也就今天两天啊，13号14号，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那建议大家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抢这张100元的专属优惠券，就可以直接以899的价格拿到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好的，说完这个七夕节要送的礼物，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爱车啊。刚才已经有朋友说了哈，想问问这个郑州到开封哪个地方免费呢？我们直接会把免费的路段回复给您，但是爱车也同样需要呵护。大家可以在这两天呢给大家这个好车呢准备上一样好物啊，这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有亲测好评。今天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里头啊是3瓶，3步养护到位。另外呢，如果说咱家车呢已经是跑了这个10年8年了，你就直接上这个金装礼盒，这一套呢是239块钱，你别看它就贵了几十块钱，但是呢它是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强力秋碳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而且呢我们的车友也一直说啊，就感觉这个全能优护啊，用完之后呢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就第一瓶加完之后啊，那抖动啊怠速抖动的问题就没了哈。第二瓶加完之后呢油耗低了，原来得 6.1 现在直接降到了 4.5。 是的，如果说您需要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现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数字888，直接回复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好，当然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萌宠生活圈，一起来关注。
1: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和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啊。那我们看一下郑州市区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是在京广路龙海路的南北双向，另外龙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这个队伍一直到中州大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另外还要注意一下，在农业快速路文化路的东向西啊，队尾在金三路甚至往后到东明路这个位置车也都是不少的。高速方面来自

0: 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因为施工呢，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很快就会恢复正常通行了，还请大家多一些耐心。另外，因为这个地磅故障啊，郑少高速新密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估计到8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日兰高速兰考西收费站通行缓慢。另外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庆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庆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啊。实时高速路况变化，大家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高速。这个七夕节近在眼前了啊，还有5天，您的这个礼物准备好了吗？要留一些给快递的时间哦。今天 UP 商城继续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大爆款啊，这两天真的是刷爆屏了。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装。昨天很多朋友都已经下手了，不管是自己囤来用，还是说买来当做七夕礼物，小棕瓶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而且不会出错。俗话说啊，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这小棕瓶也是获了十几年的实力派啊。它这个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公认的修护的黄金成分啊！这一瓶有很多的护肤需求都能满足，比如说淡化我们的干纹细纹啊，改善肌肤的初老状态、松弛状态，同时它维稳也是很在线的，毕竟现在在换季当中了，是不是？而且它这个干皮、油皮、混油皮啊都可以使用，全年龄段都能用啊，没有限制。而且熟悉专柜价的朋友都知道，50毫升小棕瓶官网定价要900元，还是有点小贵的啊。今天咱们专属的七夕福利，到手只要299元。哎，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抢啊！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有更多福利啊，再额外送这个雅诗兰黛会员专属的橙色托特包啊一个，还带有一条丝巾。我觉得这个包就是同品质的，基本上你在外面买也得200多了，对不对？哎，但是这个赠品库存不多啊，只有十几件了，送完就没有了。那小棕瓶的老粉啊，还可以选这个100毫升大容量啊。咱们都是正品保障，假一赔四的，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哎，库存数量不多，大牌的节日福利也不是常有的，所以说错过就要等很久了。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啊，发送秒杀。哎，另外咱们这个商城还有一个这个幸运大转盘可以来玩，是100%中奖的啊。它这个奖品也很丰厚啊，就是有这个代金券，有 TF 口红，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雅诗兰黛托特包，电台周边福利，像冰箱贴啊等等啊，咱们都可以来玩一玩试一试。就是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进入商城啊，在那个最上面就有一个幸运大转盘啊，一会儿广告期间哈，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啊。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每天晚间8点到9点钟，雨桐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哎，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哎，当然了，这两天这个雨水不断，是不是？我们也要多多注意天气的变化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里呢，焦作、济源、洛阳东部、平顶山东部、开封、商丘、许昌东部、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那明天呢，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峡南部、洛阳南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平顶山东部、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所以说这几天如果有要出门的朋友，还是包里多带一把伞比较。

稳妥一点哦。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有熊出没啊，湖北宜昌的一个村庄黑熊多次偷吃蜂蜜。哎，其实这则新闻前两天咱们还聊过呢啊。有一头这个野生黑熊循着这个蜜香就下山去寻找食物去了。那在湖北宜昌的兴山县的两河口村被手机镜头捕捉到了，但是手机镜头有点糊啊。这次他又奔着村民王师傅家的蜂箱来了，这打卡打的都有点上瘾了啊。清甜软糯的蜂蜜那是这头黑熊的最爱啊。据王师傅说啊，他发现这个蜂箱倒在地上，里面还有半箱，这黑熊晚上肯定是饿了又返回来吃的，而且来了三次。第三次来的时候啊，这黑熊把蜂箱一起抱起跑掉了啊，这家伙直接打包带走了啊。这王师傅41箱蜂蜜现在只剩26箱了，其他都被熊给吃了。然后村里人都笑他说就他把这头熊都给喂肥了，现在都有300-400斤了。但是王师傅觉得啊，这黑熊来吃他的蜂蜜他还是感到很骄傲的啊，很自豪，因为首先他这个蜂蜜很正宗是不是，而且说明他们这儿的生态环境保护得越来越好了啊。野生动物他知道是不能伤害的啊，但是他们也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啊。据了解啊，对这个黑熊觅食造成的损失，王师傅将获得部分的保险补偿啊，保险赔偿。那近年来这个兴山县也是持续的去修复生态，养护山林，严抓野生动物保护，杜绝非法捕猎，也是为野生动物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安全的栖息地啊。周边的村民啊，除了见过黑熊，还经常看见像金丝猴啊、黄猴啊这些保护动物啊，不是那个火锅里的黄猴啊，人家都是见过大世面的。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来看一看这只大馋黑熊当时偷吃蜂蜜的场景啊。不过这个照片真的是感觉是那种二 G 像素啊，大家可以来找找茬儿，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只大黑熊在哪儿。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啊，这首歌应该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里面的一个主题曲，是不是啊？记得当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是蛮为那种青春的悸动所感动的啊。所以说，要趁着年轻的时候，不要留有遗憾，勇敢的去表达爱。啊，但是在浪漫的七夕节，一束鲜花啊，它却容易凋谢。那我们需要一份啊。他这个足金的小蛮腰吊坠也是这个让人眼前一亮，关键是黄金贵气又保值啊，天天戴着看到就会想起你。他呢的这个灵感是来自东方古典杨柳小蛮腰的这个美学意象，整体线条都是纤细灵动的，戴上呢也特别显这个脖颈线条的气质啊，拿捏的恰到好处，再配上路路通转运珠的设计，寓意也很好啊，财路通畅，事事顺心，一条吊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而且周六福这个999足金小蛮腰吊坠，它的标签价是1299，但是今天咱们主打一个实惠啊，今天下单只要238元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七夕福利再加码，节目期间下单还送诸事顺意的红玛瑙手串一份啊，金色和红色搭配，既有质感又有好彩头，送人也很显诚意啊。而且是周六福品牌的官方授权，配有品牌的礼盒礼袋和国家权威的鉴定证书，放心买放心送，238元拿下这个金饰和玛瑙手串的套装，预算很友好，而且自己戴也很提气场，送礼物咱也有面儿啊，都是郑州仓现货速发，不耽误您七夕节送礼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发送秒杀进入商城，咱们在那个最上边可以玩幸运大转盘，去免费抽一个奖啊，看看咱们的手气如何，能不能抽到心仪的奖品呢啊，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晚间的出行路上啊。这一环节我们是一天认识一种宠物，今天来聊的这种宠物狗狗叫松狮犬。哎，那么您家养的是什么品种的宠物呢？也欢迎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发发它的这个美照，让我们来欣赏一番。这个松狮犬呢，它就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小萌球啊，但是啊，因为它有5大缺点，所以说养的人却很少。先来了解一下它的这个历史渊源。松狮犬啊，它属于中国比较古老的犬种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呢。啊，19世纪后期的时候呢，松狮犬被英国商船带到了欧洲，并开始逐渐在欧美各国繁衍，现在已经是广泛的分布于全球了。它的外表是那种肉乎乎毛茸茸的，给人感觉就是胖墩墩憨嘟嘟的，对不对？像一个大大的布偶啊，也像一个被毛发包裹的肉丸子一般啊。再加上松狮呢，它对主人的忠诚度还是极高的，所以说很多人都愿意选择它当宠物犬。但是啊，你如果你准备养它，被它的外貌所吸引啊，一定要先听一听它的缺点啊，饲养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它的第一个缺点呢，就是它体味有点重啊。养过松狮的铲屎官都可以感受到这个体味啊，不是一般的大啊。所以呢，就要定期的去给它洗澡刷牙，来减轻它身上的味道。哎，另外它这个身上毛发

0: 哦，所以它掉毛也很严重，尤其是在夏天秋天这个换毛季啊，那是相当惊人啊，掉落的毛发也是难以计数，需要铲屎官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打理，那这也就间接导致了很多朋友没有那么愿意养松狮啦。而且松狮犬的饭量还很大，还很贪吃，所以养它的首要条件就是钱包够厚啊，经济实力够强，否则养了它之后可别连自己也养不起了。还有呢，就是它比较容易生病啊，因为它皮肤的褶皱多，毛量也厚，经常流口水，所以说松狮很容易受到螨虫等等那种寄生虫的影响，患上皮肤病。而且它有那种倒睫的问题啊，很多这个朋友自己也有倒睫的问题，就是那个睫毛倒插，就总是那个扎眼睛不舒服啊。而且松狮的身体抵抗力是比较差的，比较容易生病。那最后一个缺点就是不容易被训练啊，它的智商还是比较低的，属于一种笨笨呆呆的小狗狗，加上性子呢是古怪倔强的，很慵懒，不太愿意动。如果你想要训练它，你有这个需求啊，就需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啦。啊，说到这儿是不是劝退了很多好朋友啊？那您家养的是什么样的品种的宠物啊？您比较喜欢什么宠物？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讨论啦。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0: 一天一个装修小知识啊，咱们这个业主的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或者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啊。哎，其实您可以来了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就相当于您在这个家装领域有熟人了啊，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呢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我们有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咱们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而且我们的记者啊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啊，装修有什么问题您就去找高明就行了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把他的微信加上了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哎，在这里给大家啊播报一下咱们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河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预警的区域有郑州南部及中部、洛阳东南部、平顶山大部、许昌西北部、南阳北部、驻马店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黄色预警的区域为郑州、洛阳、平顶山、南阳、信阳大部、安阳西南部、新乡西北部、许昌东北部及东南部、驻马店西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还请大家注意防范。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种鸟叫黑枕燕鸥啊？枕是那个枕头的枕。这个黑枕燕窝宝宝在成年后回到深圳老家了，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啊？每年的8月15号，就明天啊，每年的8月15号是全国的生态日。那在这个全国生态日前夕呢，深圳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深圳的龙旗湾啊，有一只黑枕燕鸥啊，不是燕窝，黑枕燕鸥出现在了这个龙旗湾的礁石上。那它脚上有一枚这个上白下黄的旗标啊，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那这个也是深圳唯一的夏候鸟繁殖地，首次记录到了本土出生的黑枕燕鸥在成年之后回家。就是啊，人家在这个外面已经游走了很多年了啊，但是在长大之后又回来了。啊，镜头里这个黑枕燕鸥就是稳稳地站在礁石上，抖了抖翅膀，低头梳理自己的羽毛。那这只鸟呢，是在24年夏天的时候就在这片礁石上孵化了，当时就被带上了旗标啊，就是为了记录他们的这个路线。2年之后呢，它竟然又飞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啊，非常喜人啊。近期科研人员呢还监测到了很多只带有这个环质编号的黑枕燕鸥归巢。我们知道那个环质嘛，就是记录它这个路线嘛。像咱们三门峡的天鹅也是有部分的带的有那个环质的啊，也是为了保护它们有更多的这个理论基础。那黑枕燕鸥呢，它体长大概有31厘米，整体都是雪白雪白的，只有它那个头部啊，就后脑勺那个位置有一道黑色的斑纹啊，被列入了三有保护动物的名录。哎，它这次能飞回到繁殖地，也说明当地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良好健康的。那这个深圳龙旗湾啊，黑枕燕鸥繁殖地的发现呢，开始于23年的一次红树林的湿地生态环境调研。当时啊，在礁石上有很多以这种鸟类为主的繁殖巢啊，也是深圳第一次记录到海鸟的繁殖地。那经过持续的观察呢，调查人员还在这个区域记录到了像白额燕鸥、粉红燕鸥、褐翅燕鸥、大凤头燕鸥等等鸟类，其中这个大凤头燕鸥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啊，都会在这些鸟的繁殖期每天啊一巡查啊，让这个守护海鸟成为家门口的一个日常啊，必须要为他们点赞啊。大家如果还没有见过黑枕燕鸥宝宝长什么样的朋友，都可以发送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个七夕节啊，如果说想送什么礼物给你的掌上明珠啊，那非珍珠莫属了啊。最近我们爆款商城的第二波七夕爆款珍珠专场也来了啊，依然是来自浙江诸暨的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啊，大家可以先发团购两个字，发团购来看。啊，这个源头工厂职工邀请厂家设计师给咱们粉丝定制的专属设计款，价格很实惠，而且我们主持人在很多很多款里面啊，挑选出了几款大爆款，适合做七夕真爱礼的，帮您都筛选过了。首先，我们的主推款就是这个明星同款的葫芦珍珠耳线，葫芦谐音就是福禄嘛，寓意很好啊，也是非常受欢迎。这个耳线很灵动，走起路来了，珍珠轻轻的摇曳，有东方的优雅韵味。原价得小1000了，咱们七夕专场只要199元搞定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主推款，就是太阳花系列的珍珠三件套，这个都不用费心搭配了，它是吊坠还有耳钉还有戒指都配齐了，而且太阳花的花语也很好，它是沉默的爱，勇敢追求，非常适合表达心意。扁圆的珍珠搭配 S925 的银镶嵌锆石，这一套三件啊，原价有小3000了，今天599元就可以拿下。那这第三个主推款就是我们经典中米满串的珍珠套装，手链加项链的，用的是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配上 S925 银啊，带着可以调节的尾链，胖瘦都可以戴啊，因为它能调节嘛，而且它非常百搭，适配1年4季不同季节的穿搭，原价要4000多元，今天只要899就可以搞定了。更多的款式您可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商城慢慢来挑选，发送团购就可以了。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5: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7: 紧急情况确认，
5: 让我出去。
7: 将你影院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6: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7: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目前因为施工啊，兰南高速的双铺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啊。还有因为地磅故障，郑绍高速新密站货车无法上站，估计8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青衣高速的二里头站、商南高速的康楼站到周口北站。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因为抢修施工，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发送高速。其实啊，这周还有一个关于动物的节日，就是8月12号是世界大象日啊。其实关于大象，其实我们平时了解的并不够多，但是它是很有惊喜的一个小动物。怎么说呢？它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而且它很聪明，记性很好。今天咱们再聊一点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秘密啊。先说说它们怎么听声音的，它们其实是用脚听声音的。虽然他们耳朵很大，听觉也很好，但是真正让他们听见更远地方的声音是他们的脚啊。而且他们通过脚啊，他们还能发出一种人类听不见的声音，叫次声波。这种声波在空气里能传几公里，在地面上就传得更远了。那当远处的同伴发出了呼唤，这个声波就通过地面传到大象的脚下，那脚底呢，那些对震动很敏感的神经末梢就把这个信号又传到大脑里。所以他就这样听到了几公里之外的消息啊。就靠着这个本事，他们可以协调迁徙啊，预警危险，联系走散的成员，厉不厉害？而且除了能听同伴，他们还能听懂人类的意图。有研究人员给野生的非洲象播放不同的语言，结果发现他们能准确地分辨出说话人的性别、年龄，包括语气里的威胁程度。如果听到有威胁的语气，这个象群明显就更警惕了。而且他们还能就是区分不同部落的语言，就跟大象冲突比较少的部落，他们听到之后就是反应很平静。那更让人意外的是，每头大象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在呼唤某一个同伴呢，就会有一种特殊的声音模式，相当于那个象的名字啊。被点名的象就会积极的回应，其他的象就没有反应啊。想象一下，这个母象在几公里之外直接喊自己孩子的名字，那头小象可能就在很嘈杂的草原上就知道啊，妈妈在叫自己。再来说一说大象的嗅觉，在哺乳动物里也是很顶尖的啊。他们能通过嗅觉区分同一家族和不同家族的成员，还能辨别对方的身份和生理状况。而且它的情感世界也很丰富啊。2018年的时候呢，肯尼亚有一头叫维多利亚的雌象难产去世了。那接下来的几天里啊，它的家族成员就多次回到它倒下的地方，用鼻子去轻触它的身体，发出那种低沉的哀鸣声，而且轮流守在它的旁边。那研究者呢，把这个行为称为守夜行为啊。所以说，大象是这个星球上少数几种能在情感层面上跟我们产生共鸣的动物。它们有自己的名字啊，有惊人的记忆力，有悲伤，有同理心，而且能认出你的声音，判断你有没有敌意。它也是很少数能认出镜子里自己的这种动物之一啊。而且到2026年的今天啊，云南的亚洲象种群已经恢复到了300多头啊，成绩也是非常的棒。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去守护大象宝宝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小燕子
4: 瞄准，中了。
3: 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那各位爱美的姐妹，包括想在七夕节送出高级感的男士们注意了啊，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带来的好物就是夏天淡纹修护的实力派啊，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说实话，兰蔻精纯系列真的是每一样都不踩雷，非常的好用啊，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就平时感觉有点贵了啊，所以要趁着七夕有活动的时候赶紧囤起来啊。而且今天商城呢还有这个兰蔻的专属优惠，有一个100元的优惠券，自己或者送爱人啊用都是非常合适的，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来看。这套兰蔻精纯礼盒里面有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还有60毫升的精纯面霜轻盈版，包括20毫升的精纯眼霜。补水修护的同时呢可以淡化干纹细纹，那夏天怕油又想保湿修护维稳的朋友推荐可以试一试啊。这个眼霜呢主打一个帮咱淡化黑眼圈和细纹，熬夜追剧也不怕，而且它这个质地像炼乳一般丝滑，用了之后呢不会长脂肪粒。面霜也是轻盈版的，这个专为夏天来设计，里面有玫瑰精粹和玻色因啊，轻薄吸收快。再拍一拍这个精华水，拍完透亮不卡粉啊。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水、面霜、眼霜，官旗店要5000多。今天咱们七夕专场啊，再领一张这个兰蔻的100元代金券，到手只要899元啊！但是券的数量有限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到微信平台有我们的落叶在咨询啊，就是万能通的使用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啊，咱们基本上有手就可以用啊，就是把那个易拉罐打开，在加油前呢，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把油加满，让它充分的融合啊就可以了，就可以等着它清除积碳了啊。一箱油我们用一瓶万能通就可以。用完之后它其实是有那种，我自己用完感觉啊，它是有立竿见影的那种效果，就是你那个车子一下就冲出去了，所以要悠着点劲儿啊，这动力真的很足啊。如果您这个车子开的时间很久了，油耗越来越高，油门

0: 人嘛。你觉得可能是喂他食物的，还是说给他每天做按摩啊，按摩师啊？虽然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小猫都是为了罐罐才委曲求全的，但是科学研究结论却恰恰相反呢。小猫咪啊，它其实更喜欢那种陪伴它的人，尤其对于生存环境已经很稳定的家猫来说，它不缺食物了啊，所以说它更喜欢能跟它一起玩，一起互动啊，陪着它的，至少有一半的小猫咪都是这么认为的。而且猫它其实是能读懂人的情绪的，它喜欢那种散发快乐的人，就像我们喜欢往积极的人这个身边去靠拢，对不对？啊，这个当主人微笑的时候呢，猫也会做出积极的回应，比如说咕噜声啊、蹭人啊、跳上你的膝盖啊。但是当你皱眉的时候呢，哎，或者是恐惧的时候呢，它大概也能闻出你的恐惧情绪啊，也会表现出飞机耳、眯眼睛、甩尾巴这些有压力的行为。啊，另外小猫还喜欢那种爱抛媚眼的。啊，就是你要在一米外啊，对你家的猫慢速的眨眼啊，这个时候啊，猫也会以慢眨眼的动作来回应你。啊，同样面对陌生人的时候，猫也会更倾向于对它缓慢眨眼的人，这个是释放友好。所以啊，我们争取做一个这个能朝它有技术的抛媚眼的高手啊。啊，除了会抛媚眼啊，猫还喜欢按摩高手。像我每天晚上回家就给它做那个马杀鸡啊，甘之如饴呀。我们说这个猫咪的尾巴根啊，它这个反应啊，对刺激的反应其实是会偏负面的啊，因为它有甩尾巴啊、攻击啊这种厌恶的行为的表现比较多。那它比较喜欢的就是那个眼睛耳朵之间这个区域啊，如果你抚摸它，它就会很愉悦，比如说会闭眼睛打呼噜啊。猫咪主动接受这个抚摸的时间也会更长，互动的这个时间也会更久。所以说你要想跟他心意相通，这个按摩的手艺得学下来了啊。那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猫咪喜欢那种识趣的人。什么叫识趣的人呢？就是你能读懂他想停下的信号，比如说他已经耳朵有飞机耳了，尾巴在抽动啊，说明他可能不想玩了，想远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一点独处的空间。我们看听众秋说，别的猫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家的就喜欢我这样的啊，自己的铲屎官就是最好的，是吧？还有花花说，小猫可聪明了，它喜欢对它好宠它的人。哎，我们说小动物，你说它什么都不懂吧，但是你对它好它就不怕你啊，啊，所以说还是那种新的交流。那你觉得你家的毛孩子爱你吗？有什么样的表现？也欢迎在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他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0: 接下来刷新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看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吴华说，有没有想领养奶牛猫的？是一只快三个月的公猫啊，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27问说，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想要领养。王金涛说，四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宠物爱好者说，边牧熊有要的朋友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2000家问，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

0: 赤墨说，小肠领养十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还有石头问说，谁有柯基狗狗需要领养？毒药玫瑰说啊，家里的猫咪生了，目前还剩一只田园猫，快三个月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春晚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一只，寻找中型犬边牧。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动交流，同时呢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个暑假快结束了，如果想跟孩子再找一个附近的地方玩一玩呢，其实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这里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年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其实抽一个周末啊，半天就可以来玩了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回复工厂。另外这个暑假还没有给这个孩子们报夏令营的家长啊，可以抓紧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孩子在这儿可以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啊。像东东就说，以前孩子吃饭满桌掉渣，现在碗里是一粒米都不剩了，因为教官说了啊，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啊。今年我们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以及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丰富多彩。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特种兵。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FM 一零四点一
6: ，FM 一零四点一，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淮西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玲，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好的，欢迎回来。最近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文学性的问题：清华和精华有什么区别？哎，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已经懵了，是吧？觉得我在卖什么关子呀？精华两个不一样，米字旁的精和草字头的精，为啥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呢？这是因为我们爆款商城今天上线了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就是就想为什么精纯啊、精华呀、它要用草字头这个精？稍微对比了一下，包括查阅了一下字典，了解了这里边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这俩字儿最基础的一个解字方法，就是一个指先天，一个指后天。所以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用的就是草字头的精，使用的是草本植物的天然精华啊，所以它的效果呢也非常的直观。都有哪三件呢？精纯精华水150毫升，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补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如果这个皮肤怕油啊，但是呢又想保湿。

想修护维稳，那我推荐您试一试，整体肌肤呢会清爽不黏腻。还有一个眼霜啊，主打帮助淡化眼周细纹，熬夜追剧也不怕，这个整体质地啊就跟炼乳一样丝滑，还不容易长脂肪颗粒呢。啊，面霜轻盈版，专门为这个干燥的这个潮湿的这种夏天的环境去设计，含有玫瑰精粹、玻色因，轻薄吸收快，精华水一水一精华，拍完之后肌肤透亮不卡粉。我们有听众就反馈，熬夜之后做好护肤，早上肌肤摸起来还比较弹润细腻。这三件套呢，旗舰店要5015，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场，咱们朋友们您下单999元一套。不仅如此，刚才也说了，咱们商城送每位听众一张兰蔻七夕专属代金券100块，也就是说最终到手只要899。券的数量有限，有效期只有这个2天，13号、14号。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可以直接抢单。如果您想在入秋前修护夏日肌肤状态，这套也合适。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来自海外直采，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咱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送大牌赶紧冲一波。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雨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的孩子在这里可以收获，可以蜕变，可以成长，可以感受一下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更加的挺拔，更加独立，而且还学会了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敢于挑战，更加自信，感恩父母，懂得珍惜，等等等等。你别不信啊，让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到底有什么收获。来，
5: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6: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7: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8: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9: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0: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11: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2: 我学会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3: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4: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5: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6: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7: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8: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9: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4: 哎呦我的天哪，听听看这些个小朋友们，你听得出来奶声奶气，但是他们说出来这些话真的令人好欣慰啊，而且能够感受得出来他们自己的那种自信心、自豪感，是不是？包括那种自我成长收获的那种欣喜的感觉。所以说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还没有在这一个暑期给他报名的家长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3个字，报不上只能再等1年了。今年海陆空3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都非常的丰富又全面，大家自己来了解一下，回复特种兵3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看到了。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子。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
0: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

0: 盟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成那一间。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识那儿。
1: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嗯，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2: 这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2: 快下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哎，
5: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

0: 健康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0: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0: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0: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2: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

0: 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더린소들 때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爱发于心，笑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玲，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早上七点钟一起关注路况，首先我们打开地图来看一看，目前市区的各条道路跑起来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如果您在途中遇到了哪些状况，也别忘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您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瑞瑞。
2: 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宁洛高速沈丘段408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三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雾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路段有沪陕高速卧龙至泌阳站、徐广高速春水站至泌阳东站，因施工。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9月12日恢复正常通行。因地磅故障，郑少高速新密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8月20日恢复正常通行。因抢修施工，泌阳庆乙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庆乙高速演示段 K55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省内其他高速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那如果再次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状况呢，也别忘了通过微信平台再次联系我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看到大面条一大早就来打招呼了，说我在山西听着广播上班了，在山西工作，但是要听着老家的声音，是这种感觉吗？每次一听到家乡的声音就觉得心里挺踏实。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总是想逃离家乡，去到那个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感受感受。可是等到我们真正的去工作了，在某个地方成家了，你又会时不时想念自己的家乡，想回去看看自己那些童年时光。有时候觉得我们人真的是挺矛盾的一种生物哈、也希望大面条有时间了常回家看看啊，我们的广播就在这里陪着你。来，今天是周六，所以我们看市区的各条道路目前走起来都是比较顺的，没有出现什么情况，大家可以放心的走。不过早间还是稍微控制控制车速啊，万一有一些地方路面还比较湿滑的话，注意跟前面的车辆呢也保持一些距离。你别看路上说车少，我脚下油门踩的就深，跑的就快，万一遇到一片湿滑的地方，车辆一打滑，那这个后果就不敢想了啊。这个因为你的潮湿路面，它的刹车距离也会跟着变长。那要出门出远门的朋友呢，就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最新的路况信息了。好了，那这两天的这个雨啊，在郑州这边是逐渐收窄了，所以呢我们也来具体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应该说8月10号到12号咱们省出现的是今年以来的最强降水过程，这次过程降水的范围广，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大暴雨落区重叠，单日雨量大，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今天咱们省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到了16号的时候，就是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方的天气就转好了。虽然说本轮的大范围强降水呢已经趋于结束，但是由于前期的雨量比较大，土壤的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等这种地质灾害的存在可能明显的这种降水滞后效应，隐蔽性更强，危险性更高，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去往这种山区啊、河谷啊等等危险的区域。那三伏呢也进入了最后一伏末伏了，就意味着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开始进入尾声。对于咱们河南来讲，近期的暑热并不突出啊，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左右，还行，早晚两头呢其实还有点凉呢。你看路上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长袖啊，然后外面再加一件那个薄外套啊等等。具体来看，今天咱们省的中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今天多云，白天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出门的时候随车就带把伞以防万一。既然来到周六了，也把我们的点歌平台开放给大家啊，随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说一说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待会儿排歌单出来给大家一首一首的分享和播放啊。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来自周华健《忘忧草》。周末到了，希望大家都拿到这样的一支忘忧草，忘掉所有的烦恼。你想听什么样的歌，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算算时间啊，离暑假结束真的不远了，所以想问一下，很多家长是不是还没给孩子安排明白一个去玩的地方？每年暑假，我知道我身边很多朋友啊，都会带着自己孩子，比如说去这个外面玩一玩啊，转一转呀，让他去看一看不同的城市的风景啊等等。但是你会发现，你带着孩子吧，你本来是兴趣满满、信心满满的带他去看博物馆，带他去看什么自然风光，你觉得哇，大自然真治愈，哇，这个博物馆里的东西真的是就是有非常浓厚的文化气息。但是孩子只会看着你，然后对你说：“妈妈，我想吃烤肠。”就是大人跟小孩的，他不在一个频道上，怎么办呢？把他送去小朋友们都乐意去的地方，正好咱们呢也可以清闲清闲，休息休息。那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特别为大家进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要说这个夏令营啊，时间真的是好久了，回头一看已经十年了，时间真的不禁用啊，怎么十年就过去了。咱们现在呢就有了三条线路了，海军线路、陆军线路和空军线路，来一起见证孩子的蜕变。在咱们这儿，孩子能收获什么呢？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更挺拔了，团队协作敢挑战，还感恩父母懂珍惜。我们自己说，可能大家觉得你们是自己夸自己，那咱们要听一听小朋友们啊，他们在这个夏令营里究竟收获了些什么呢？
2: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3: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4: 我今年十三了，我学会了带六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5: 我今年八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6: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7: 我五岁，都马上该六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8: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9: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0: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1: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2: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3: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4: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3: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 哇哦，你听着孩子们的声音，都是自己真实的感受。确实那个感恩课哈，因为我去年把孩子送去咱们的陆军特色夏令营了，就老师拍的视频，那孩子一个个哭的，就是因为他们在现场会读到爸爸妈妈给他们写的一封信啊，经历了几天的锻炼之后，又看到爸爸妈妈这封信，哎呀，那个内心的情感交织啊。所以来，感兴趣的家长就发特种兵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不仅仅是去军训的啊，好多朋友说这单纯就是去军训，不是，有很多孩子喜欢的项目，高空激将打靶呀，火箭筒发射呀，密室探险，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等等。发送特种兵，咱们的补贴还在，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啊，抓紧时间，因为暑期确实是快要结束了。 再来看看平台上其他朋友都走到了哪里啊。勇敢的心刚才说早上好啊，想点一首歌给我的妹妹小蕊，小蕊你在听吗？说她出去玩了，现在在火车上，所以想点一首起风了啊，起风了，愿你去远方所见皆是风景。暑期也正是出游出去玩的时间啊，因为终于腾出一些空闲了，就孩子们不上学了嘛，然后家长就会请这个年休假，然后带着孩子去看看别处的风景，就跟刚才咱们说的一样。所以最近一段时间郑州东站这边也值得我们多多关注啊，大家如果要去东站坐火车的话，尽量采取地铁的方式，它会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一些。

好了，那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也可以继续在线点播啊。看到小刘说韩姐晚上好晚上好，说我已经从航空港去到开封了，高速上车也不多，一路也很顺畅，今天可以点歌吗？想听张宇的月亮惹的祸。真的很适配你的晚上好，天已经亮了，但是还是依然把这首歌也给你找到了。接下来咱们就听听这两首《月亮惹的祸》和《起风了》。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随时和我互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要说这个周末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就是这个周末想去什么地方玩呢？也可以通过平台随时来聊一聊，说一说啊。也要提醒大家，虽然你看这两天这个天气已经逐渐转晴，雨势收窄了，但是车上呢还是备一把伞啊，以防不时之需。刚才我们说到天气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今天省会郑州可能还会出现阵雨天气啊。到周末了也要放松放松，可能有一些女生呢会选择去这个做做美容啊，是吧，让这个脸部皮肤更舒服啊等等。有一些男士呢也要开始考虑考虑，说这个周末到了终于有时间想一想，七夕近在眼前，给另一半准备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我们的 UP 商城也帮大家都想好了啊。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七夕想选一份实用的礼物，护肤品是优选，一般买这个护肤品不太会踩坑嘛。那咱们的 UP 商城就带来了今天这款精华油。应该说这个以油养肤的概念很早就是从这个林清轩这边听到的，而且我那个时候在商超的专柜看到这个品牌，还去试了试它的精华油，当时就觉得很滋润，但一问价格又把我给劝退了。但在咱们这儿今天真的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拉到底了，连续多年稳居这个同品类的这个榜单上。核心成分呢就是专属的清轩萃，采用的是生长在800米高地方的山茶花提炼，搭配了品牌专利技术，能够修护皮肤的屏障，让皮肤更加细腻，舒缓干燥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用上一段时间呢，就好像给皮肤穿上了一件隐形的护甲一样，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夏末秋初的时候，就是皮肤很容易泛红啊，敏感呢、干燥起皮啊，上妆卡粉啊等等，都可以来试试这个精华油，会滋润滋润咱的皮肤。发送秒杀两个字，日常呢一瓶售价是499，两瓶是不是就差不多1000块钱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买一瓶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需要299，划算不划算？299啊，发送秒杀，这还不算完呢，再送给你价值99块的林清轩家的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而且再送还有100瓶这个多肽面霜15毫升呢，咱也是直接随单送给大家的。也就是说299，你拿到手的是两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精华水，还有15毫升的多肽面霜，全套升级了礼盒包装，把它做礼物送出去的时候咱也拿得出手啊。发送秒杀，赶紧冲。另外最近这个商城一直在做大转盘的活动啊，就是你点击发了秒杀，点击链接进去之后，最上面那个头图有一个那个粉色的大转盘，点击就行了，没有空奖。我昨天也试了一下，然后我抽中了5块钱代金券，大家可以发秒杀也去看一看啊。好，今天是周末呢，也欢迎各位随时在线点播歌曲，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一一播放给各位听啊。也看到这位叫听风者向我们反馈了一下信息，说巩义这边车载广播今天有点听不清楚啊，有点杂音，我们也一并反馈一下这个信息。陈鑫说想给小美点一首歌曲，但这个歌曲我们音乐库里面没有啊。陈鑫，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歌吗？小美喜欢的，我再帮你搜索搜索找一找啊。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砥砺前行啊，我刚才就在找他。他说打算明天晚上到郑州带家人去玩几天，有没有几个适合小朋友去的地方？还有就是限号的话，其他城市的车辆是限号的吗？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什么地方的车辆都是在郑州跟随这个限号规则走的，也就是说你明天晚上星期天晚上到达没关系，周六周日是不限号的，但是周一早上如果你的车牌尾号是一或者是六的话，那三环以内就是7点以后就不可以行驶了，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出行方式啊。另外你说小朋友喜欢玩的地方，那首先肯定就是像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是吧，方特旅游度假区，海昌海洋公园，这几个地方那都是小孩比较喜欢的，各种游乐设施啊，什么温泉酒店啊，动物王国呀，冰雪世界啊， 梦幻王国、熊出没呀，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朋友喜欢的东西都在这几个大型的度假区里面。然后你说如果想让他感受一下那种厚重的文化气息，就看多大的孩子了啊。如果就已经是10岁往上，想感受咱们的这样的就是历史啊文化呀，也可以去只有河南。他的几场演出真的很棒，我每次看完都觉得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还有如果你是想让小朋友去亲近自然的话，北龙湖湿地公园、植物园、郑州之林、龙子湖公园、蝶湖等等，这些都是室外的一些比较好玩的地方。我看到砥砺前行还说有没有室内的，室内的有一些免费的场馆，你像自然博物馆、美术馆，还有这个科技馆，就都是可以去新馆去看一看啊。在那个科技馆新馆还有儿童科学乐园呢，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项目，但是这个是需要，这些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包括博物院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大家在这个公众号上呀等等他们的预约平台呀找一找啊，也希望给这位叫砥砺前行的朋友提供了一些帮助。好了，7:35，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周末到了，很多人还比较喜欢宅在家里啊，听听广播，然后喝喝茶，看看书，刷刷手机，觉得生活特别的惬意。咱们的家确实是要把它给装修好的，从一开始呢就要把方方面面考虑到，把这件事儿可以交给专业的团队。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蹦出来的二维码就是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放心添加，后续有什么事儿了咱们随时联系。发家装节，一起轻松装好家。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看一看，打开地图会发现目前市区的大部分道路走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各位可以放心的行驶。如果您在出行途中遇到了哪些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有一个路段值得我们稍微关注一下啊，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在这个航海路到陇海路之间，接近陇海路的位置，这是京广快速路陇海路附近吧，南向北的方向稍稍有一点点通行缓慢，那是车流量突然上来了还是前方有什么情况，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也可以再具体说一说。高速方面想要了解具体情况，您可以发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宁洛高速沈丘段的40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三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目前交警和路政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受到雾气影响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沪陕高速的这个泌阳站，还有徐广高速的春水站到泌阳东站。受到施工影响，兰南高速双铺站货车是没有办法上站的，预计到9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地磅故障，郑绍高速新密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8月2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沁一高速二里头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其他的高速公路目前通行比较顺畅。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个律师。
1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也看到一些朋友点播的歌曲，我们这个音乐库里面实在是没有啊。比如说《情愿定然》这朋友，你可以换一首歌曲点播。他说这首想点一首歌，主要是送给所有正在听的开车的朋友啊，希望大家在驾驶的路上注意安全，都有个好心情。谢谢祝福，收到了，收到了。啊，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线点播歌曲，周末就是把这个平台开放给大家，可以选一些你想听的歌啊。啊，眼看着今天是周六，对吧？周日，下周一、周二、周三，马上就是七夕了。七夕一到呢，很多朋友就会比较注重仪式感，给另一半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小礼物啊，对吧？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啊，等等。但是选什么，这个确实是萦绕在很多朋友心头的一个难题，尤其是对于各位大哥来讲，怎么选一个小礼物能送到另一半的心坎里呢？哎，我跟你讲，除了护肤品之外，那就是饰品了。饰品怎么选？就选那个亮晶晶的啊，亮晶晶的，一般女生都会比较喜欢。上一波给大家带来了那个莫桑钻的专场，哇，真的是热卖，好多朋友就在那个后台还在喊说，这个钻收到手之后打开的那一瞬间，那个小白色的小盒子打开的时候就觉得仪式感拉满了，因为它那个盒子上有一个小灯，你打开那个灯光啪就照在那个钻上面，钻面非常璀璨。有人说这个莫桑钻跟钻石有区别吗？有区别，这个咱得说到前头啊。人工钻就是人工培育钻和天然钻，这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们的成分是一致的。但是莫桑钻跟它们成分不同，价格呢就打下来了。那它的这个外观看上去其实火彩是很绚烂的，非常吸睛，甚至它那个就是闪亮的那个程度啊，比钻石还要耀眼。来说一说价格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先有几个主推款啊。首先是一克拉莫桑钻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的花型设计，单颗呢是50分的莫桑钻，925银针，敏感的这个皮肤呢，耳洞也可以戴的，戴上瞬间就可以提亮面部的轮廓。专柜可能要1000块了，咱们的专享价加上补贴，券后只要269。还有一个像50分的莫桑钻繁星满钻手链，50分莫桑钻的主石再加上白锆副石，哎呀，就是送给他，这礼物太浪漫了。原价也是得1000块，咱们直接269。还有三克拉莫桑钻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这个应该算是最闪耀的了吧？三克拉的那个莫桑钻的主石周边就是镶满了莫桑钻的碎钻，就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光彩夺目，轻松成为全场的视觉亮点。原价是差不多1500了，咱们券后只要369，还赠送一条925的这个银链子 ，S925的银链子啊。所以建议大家那个繁星系列，你可以吊坠、手链一起入，同款更好搭配嘛。七夕专场还有买2件再减200的优惠，项链加手链等于一套，算下来只要638。你想想，你去买钻石的话得多少钱？所以这个确实是性价比很满啊！来，直接发送“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钻石”两个字，礼盒礼袋包装，库存只有200单，物流呢到时候也会比较紧张啊，所以抓紧时间发“钻石”。商城会员的话会再减5块钱。好了，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可以直接来这个打开对话框，说你想听到的歌曲啊，说一说你路上的心情啊，周末的安排啊，都是可以的。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今天是8月15号，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说到，说这一天非常的有意义。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样的胜利是我们的无数先烈用血肉之躯拼出来的。让我们在今天回望历史，勿忘历史，吾辈自强。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把这样一首歌曲来共同跟大家分享。国家，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残疾预防贯穿孕前、孕期、婴幼儿、中老年全生命周期。孕期按时产检，规避胎儿先天残疾风险。婴幼儿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定期儿保筛查听力、视力、肢体发育。发现发育异常，尽早康复干预。青少年预防脊柱侧弯、近视、运动损伤。成年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工作规范操作，减少工伤、意外致残。中老年人防控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慢性病，预防中风、视力、听力衰退致残。全民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康复的防护意识。
5: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细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8点钟了，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首先打开地图来看一看目前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各条道路呈现的基本上都是绿色，唯有一段比较显眼的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段，也是一个道路收窄的地方啊，很容易出现这种排队情况。那这会儿是不是车流量上来了，有一点点的红配上一点点的黄啊，需要北向南方向的朋友多一点耐心。除此之外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高速方面，各位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要特别提醒宁洛高速沈丘段现在408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三方事故正在